0: 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7月29号周三早间的8:05，欢迎大家的准时入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9新派，我是王涛，问候大家早上好。
1: 除了有我的搭档之外呢，还有他的搭档，
0: 还有我本人，是不是？
1: 早上好啊，我是逸婷，在节目中继续来陪伴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一周过得格外的快。
0: 每一周
1: 没有吧？就是这
0: 一每一年，
1: 每一天。就今天我这一周，我就觉得。
0: 今天才周三，快到哪儿了？你觉原本觉得今天应该是周几？
1: 周一啊。
0: 行，你把它当周一过，我跟你说你会觉得它更快。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提供一些新闻资讯的营养哈，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来跟我们聊天互动，感受那种快节奏的日子。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9综合广播，或者您也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为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然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着诸多深层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0: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
1: 7月28号，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发生多次地震。记者在星海县城看到，星海县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医疗、通信等10多个单位搭建了临时办公点。据悉，当地已累计转移群众4.2万余人。目前，县城道路通行、生产生活等秩序正常。
0: 7月26号，沪渝高速安徽宣城段4辆吉普车并排行驶，占满所有车道，将后方车辆完全封堵，引发广泛关注。安徽省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月28号发布警情通报。7月26号10时25分许，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沪渝高速上行线271公里处，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

0: 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
1: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大树被折断，引发关注。7月28号，记者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获悉，柳树因持续降雨，树枝被撕裂折断，刮倒16名游客，导致8人轻伤。景区诚挚地向受伤游客道歉，同时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
0: 7月28号，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0: 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7月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伞索岸顺利地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伞索岸。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天气。至29号20时，自治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自治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7月28号，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6月底，内蒙古全区已开工川沙公路项目101个，总里程1643公里。据了解，今年内蒙古全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预计可带动防沙治沙300万亩。
1: 继续来关注，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笔再贷款加汇率避险特色创新业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20号特片区落地。该业务实现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外汇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支持外贸企业从单一信贷供给升级为融资加避险综合赋能新模式。
0: 7月28号，成都航空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架起了内蒙古直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为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版图再添新起点。
1: 8点11分，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7月28号，2026年一海流经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在火势开展主场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
0: 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奉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鄂尔多斯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1: 7月27号，内蒙古基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碳纯项目在杭锦经济开发区独桂塔拉产业园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46亿元，是杭锦旗延伸煤基化工产业链条，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低碳化转型的重点工程项目。
0: 8月9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将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鸣枪开赛。竞赛共包括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5个组别。
1: 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盟队对阵鄂尔多斯队将于8月1号本周六17点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开赛。
0: 7月26号凌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明星母狮顺利地产下了5只健康幼崽，因母狮产后较弱，5只小狮子采用人工育幼。 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照料。这只母狮之前还生下了网红小狮子团团，待5只幼崽状态稳定之后，将会与游客见面。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地处丘陵沟壑区的准格尔旗农业生产长期陷入了十年久旱、靠天吃饭的困局。当地通过一系列旱作节水举措，让干旱土地改貌换新生。来到准格尔旗，放眼望去，不是沟沟梁梁，就是山山茫茫。这里年均降

0: 水量4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2093毫米，是降水量的5倍多。悬殊的蒸发量让干旱早已成为了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更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不是只能靠天吃饭，盼雨等雨呢？我们来看看当地给出的答案。波尔洞村是典型的干旱两亩山区，田地以坡耕地为主，农田用水只能靠天降雨。过去这里的坡耕地外低里高，雨水要么存不住，要么冲刷土壤，造成了水土流失。为了打破盼雨等雨又怕雨的两难困境，当地大力地建设了集水雨窖，将流失的雨水截流存储，以备旱情时使用。同时推进了坡改梯农田建设项目，平整土地，形成了水平梯田布局，并且配套秸秆还田与有机肥施用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土壤的蓄水保伤能力。
1: 水有了，田变好了，如何将有限的水源用到极致？在距布尔洞沟村约30公里远的布拉村河上湾社，连片的玉米地满目青葱，株状叶茂，长势喜人。河上湾社社长黄海告诉记者，过去由于缺水，600亩的地有1/3是荒地，如今随着磨下滴灌技术的应用，每一滴水都精准地送达作物的根部。如今整个二期打出了一套以坡改梯为基础、给予降为保障、滴灌技术为支撑的旱作物节水农业技术组合拳。目前全期有建成及在建给予水窖59座，完成坡改梯等旱作物高标准农田建设3.22万亩，推广应用浅埋滴灌技术21.3万亩。这份节水答卷不仅解决了水从哪里来的难题，更回答了粮怎么保的命题，为全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基。
0: 3.5万居民来自27个省份，凝聚了16个民族的亲情，在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是墙上的标语，是傍晚的舞台，真邻里手上的针线，更是烟火气里长出的情谊。傍晚6点，康新街道百姓大舞台前坐满了居民，一场党群联心、16情深的消夏文艺汇演在烟火气中热闹开场。社区文艺骨干和居民自己的乌兰木齐小分队轮番登台，民族歌舞、红色歌曲、民俗表演引来了阵阵喝彩。台上从山东来此定居的平敏华跳得格外的投入，
1: 而在舞台的另一侧的非遗邻里作品展同样是人气十足。嘉禾社区手艺人工坊的带头人郝秀兰热情地介绍着工坊的作品，目前社区的30多名群众正在他的工坊里学习和创作。康新街道将非遗传承、技能培训、民俗展演、邻里联谊以及惠民服务、基层共治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幸福百姓宴、邻里纳达木等特色品牌邻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剪纸刺绣的非遗体验中体验传承文化，在百家宴的烟火温情中增进情谊，在纳达木的民俗互动中凝聚共识，在丰富多彩的共学共乐活动中找到共同话题，结下深厚的邻里情缘。27个省份、16个民族的居民，从陌生到熟悉，靠的正是这样一个个舞台、一间间工坊。
0: 7月27号晚，2026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闭幕式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闭幕演出为鄂尔多斯暖城鄂尔多斯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阳光盛典》，作品立足北疆大地深厚文化底蕴，将马头琴、长调、呼麦、鄂尔多斯短调等草原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民族交响编排深度融合，乐章层层铺展，气势磅礴，生动地描绘了鄂尔多斯人文历史、生态变迁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图景，奏响民族团结砥砺奋进的时代乐章。
1: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念。从7月14号到27号，在14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以14场精彩的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发展成果。现场观看人数超1万人次，平均上座率 9%。

0: 有时，本次国家级明月盛会以月为媒，以玉聚力，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民族音乐文化盛宴。本次国家级展演落地鄂尔多斯，是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价值深远，显著擦亮暖城文化名片。依托国家级平台的全国性传播与千万级线上流量，全方位展现鄂尔多斯文化底蕴与城市风貌，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品牌美誉度。
1: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这段时间，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大型的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炎炎烈日之下，建设者们正在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整套生产装置全貌已经清晰呈现。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年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是全球首个万吨级以上液态阳光全流程工业化示范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设计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了已经建成的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的模式。该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PBOP 系统均实现了自主可控。作为行业首个工业化示范工程，项目不仅为鄂尔多斯打造了零碳工业新样板提供了强力支撑，更为国内煤化工产业落实双碳目标、参与全球绿色燃料市场竞争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方案。
0: 接下来把目光来转向准格尔旗。近年来，准格尔旗迎泽街道湖东社区以共赴工坊为抓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居民依靠手艺创业增收，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走进湖东社区的共赴烘焙工坊内，满满的烘焙香气扑面而来。工坊里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处，大伙儿分工忙活，做点心、挤奶油、招呼顾客，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的工坊里充满了温馨又热闹的烟火气，日子火了，想法也就多了，家庭工坊也就出现了。下在油锅里的不仅有高圈，还有他们对于生活的热情。水里翻腾的不仅是馄饨，还有包裹起来的幸福滋味。垒在桌面上的不仅是碗坨，还有家家增收、户户红火的美好愿景。
1: 在家里开小店，这可是不少人藏在心底的小愿望。社区在共赴共享之外，还鼓励大家打造家庭工坊。社区居民以自家为小作坊，上手做起碗坨、高圈这些地道的特色小吃。小工坊承载大名声，小手艺撑起小幸福。如今在社区的带动之下，社区的居民们心态也有了更好的转变，从坐等安置到主动干事，居民们的生活有了充实的节奏，脚下有奔头，心中有暖意，幸福生活也稳稳地握在了手中。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大城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拍拍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在7月26号，一则郑州的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品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当时的顾客呢，本想着发布视频来分享暖心的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却遭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指责，称其打赏50元真的是太少了。7月27号中午，记者联系到了当时外卖小哥张帅元，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的经过。他称在7月26号上线接到了第一单，顾客下单的没有多久便打来了电话，电话里顾客的语气十分焦急，告知要配送的是人血白蛋白，家中的病人的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了送达之后额外支付20元的打赏费。本次订单的实际配送的里程是8公里，张帅员呢全程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之下，用时17分钟完成了送达。这一段路呢，平常是需要大约30分钟左右。送达之后，顾客为了表示感谢，扫码打赏了50元。当事的顾客呢，为了表扬他，便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暖心的经历，结果却无端的遭受了网络暴力，让他内心十分的难过。不少网友呢，就指责这一位顾客50元的打赏金额太过低，还有人呢截取了聊天的片段，造谣这位顾客并未支付打赏。张帅员呢强调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顾客的转账，顾客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自己认为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希望大家再不要无端指责。
7: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圆圆妈妈说起孩子的视力情况十分焦虑。去年的9月呢，圆圆刚升入小学1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呢，要看书写作业等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上升，妈妈呢就提前做足了功课，花费了将近4000元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大路灯呢，它是不同于传统桌面台灯的，是属于落地可移动的灯具，最核心的特点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照明的需求，上光源向上投射至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了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可是即便配齐了护眼灯具，短短的1年里，圆圆的裸眼视力持续下降，一度在1年内涨了200度，涨幅远超了正常范围。医生仔细询问圆圆的日常用眼习惯之后，一语道破了问题根源。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本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原来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时分，晚上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等。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对比普通台灯，大路灯呢是属于更高级别的照明方案，照度的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也更加的明亮舒适。但是目前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 记者浏览了各大品牌的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这是众多商家的主推卖点。不少家长看到测试数据心生期待，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够把户外的阳光搬进家中。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读写的时长，坚持增加白天的户外活动。医生说，白天户外自然光照可以达到1万至10万克普勒克普斯，甚至更高，而现阶段所有的家用灯具都没有办法达到自然光的光照强度，所以想要依靠一盏室内的灯具去替代户外的光照并不现实。
1: 7月27号，安徽合肥七旬老人呢用扁担挑着自家种的菜辗转了70公里，专程送到儿子家。儿媳桑女士呢说，公公离自家呢足足有70公里，老人一路呢需要公交转地铁把菜送上楼，不吃饭也不喝水，放下东西之后呢转头就往回赶了。老人每隔10来天就会跑一趟，心里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小辈。
7: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号因结直肠癌去世，享年68岁。

肠癌高发且容易被忽视，已经成为了我国发病排名第二的恶性肿瘤。北京世纪坛医院肠胃肠外科的主任丁磊7月27号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肠癌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不良的习惯是主要的诱因。数据显示，超80%的肠癌患者长期高脂高蛋白饮食，微食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超60%的患者呢存在着超重的肥胖问题，常常伴随着三高等代谢综合征。同时呢，久坐少动、长期烟酒刺激、高龄、家族病史、肠道基础病史都是肠癌的高风险因素。丁磊提醒，排便习惯改变是他的典型信号，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此外呢，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消化不良、莫名体重下降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出现持续症状需要及时的排查。那么结肠镜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5年到10年就需要完成一次结肠镜的筛查。丁磊提醒，肠癌可防可控，病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坚持筛查，重视异常症状，是降低发病风险、提升治愈率的关键。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G109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G109，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一场从南到北的抢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了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老人似乎成为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客观来说，各地都有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抢老人可以，但一窝蜂这就过了。
3: 那以前呢，我们听到最多的抢人大战大多呢指向的是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高端人才等等，他们往往也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城市出台各种优惠的政策，让他们安居乐业，既是为未来发展蓄能，也是在为当下的产业升级、消费活力来注入鲜活的动力。那如今呢，抢人的风潮指向了老人。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一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之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这里的老人当然更多指的是具有稳定的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的群体。从收入方面来看呢，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或者是职场竞争的压力来说，老人退休金的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有底气，也更容易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的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低龄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的群体就被视为了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
2: 所以呢，抢老人在一些地方就显得格外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15.2%远。

0: 高于实际的消费比例 7.5%， 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这说明康养旅居转化率其实还是较低，问题就出现在了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康养旅居绝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和旅游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跟上的情况下，盲目地上马了大型的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了烂尾困境。还有一些地方过度地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清冷，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旅居、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
1: 二呢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市场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者是养老公寓的简单包装的层面，与新一代的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健康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型需求是严重脱节的。再就是呢，盲目扩张也埋下了长期的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是简单的造房子、做宣传就能落地的，其底层的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在抢老人的狂热当中，不少地方和企业陷入到了急需求成的误区中。
0: 所以呢，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呢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要结合自身禀赋去走差异化的道路。比如说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该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民俗特色明显的地方，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的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够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接着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一项投资400多万元覆盖了6000亩高标准农田的节水灌溉项目为何沦为了摆设呢？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山东省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北隅村配套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灌溉设施完工4年，却

0: 因为水流小、管道破损、泵房被淹等问题长期闲置，村民依旧靠着拖拉机搭载水泵抽水的土办法来进行浇地。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着粮食安全，是直达田间地头的惠民工程。北渔村的灌溉工程却遭遇了水土不服，惠民项目却没有落到实处，暴露出了当地重任务推进、纸面达标、轻过程管理、时效跟踪等问题。
1: 评判一项涉农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不该止于符合标准、通过验收，更应该取决于田间地头的农民群众的使用反馈。项目在建的时候啊，就有村民和村干部多次的反映，管道管径偏小、泵房地势低啊，容易被水淹等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优化改进。但是呢，这些意见未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工程仍按原方案来推进。工程验收时，有关方面呢只是看是不是按照施工设计做的，设施是否是符合实际灌溉的需求，取得多少节水的成效，反而呢不是验收合格的条件。这种重纸面的标准轻实际效用的导向，根本问题就是当地干部政绩观出现了偏差，为工程埋下了不好用的隐患，更会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0: 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呢，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难出立竿见影的险境，确实关乎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的长久前计。正确政绩观既体现在极期见效的险计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计上。这也提示着地方有关部门，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一件了之，务必要实现建设、管护、使用全链条统筹推进、闭环管理。
1: 良田建设重在务实，惠民工程贵在落地。北渔村灌溉设施闲置，不能够止于局部的维修整改，当地应当是结合本地耕种的特点和灌溉的实际，对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验收、评审等全流程开展细致复盘，补齐设施功能短板，完善维修管护方案，让设施真正的匹配田间生产所需，不负群众的期待。
0: 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每一片孕育粮食的土地耕好、护好和用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再是纸面的数据，而在于旱能浇、涝能排的实用效能。唯有跳出任其思维，摒弃政绩冲动，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方能够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而后培沃土。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吧，
0: 拜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啊！
13: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

0: 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记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

0: 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8: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9: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简单啊又方便，直接呢可以联系到我们。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在您微信登录的状态下去查找，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查找关注到我们即可。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即可。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有位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温馨花园27机警队的十字路口南，晚上小区周边的底商烧烤店扰民怎么办？广告牌晃，噪音呢也扰民，后半夜的时候醉汉比较多，打架吼喊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白天的时候打一下咱们综合执法的电话，然后把详细的情况反映一下，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关注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会去现场，哎，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也会进行警告。所以稍后我们找一下咱们东胜区的综合执法的电话，我在节目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确实天气热了啊，这个晚上可能有一些烧烤摊呀、烧烤店呀，可能在外面坐着吃饭喝酒的人比较多，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

我给您说一下，说一个电话，然后您可以记一下啊。这是东胜区综合执法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电话，把这个情况和详细的地址反映一下就可以。电话是229-2555，229-255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和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啊，可以去关注抖音或者快手，在上边找到主播心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心畅之后，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我关注到开心果问到说，东胜区公租房多会儿摇号呀？预计是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啊，下个月，预计呢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在下个月的时候可能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审核工作，具体时间暂时还没有定，所以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0: 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问题回复。首先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个电话啊，反映到的自己家的这个小区里面电梯一直是没有使用，然后看看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位于东胜区颐和家园小区。那随后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颐和家园小区的咱们的开发商负责人啊，贾总。那据了解呢，这个小区呢，它也是暂时没有物业去管理。咱们这块关注到的就是说，之前说可能是电的问题导致小区的电梯一直未验收不能使用。后来呢，通过贾总的了解之后啊，发现这个小区的问题还比较多，所以呢，这个电梯首先呢是它还没有验收不能启用，还有就是没有验收的原因呢，首先是这个小区电梯呢之前是按照旧的规定去设计的，但是现在呢，电梯在验收的时候要使用新的规定来进行验收，所以在验收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不合格的情况，所以验收一直也没有过。那旧的规定和新的规定之前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需要呢后续上会商讨，看看怎么来进行验收。其次呢，是因为该地产目前呢是属于一个资金链断的状态，所以这个还欠着电梯公司的一部分费用，那一直没有结清，所以电梯呢一直没有进入到验收的这个正常使用的状态。不过呢，咱们开发商负责人贾总也回复了啊，现在呢地产呢也是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呢确切的时间还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只能是耐心再等待一下。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居住在咱们东胜区颐和家园小区的业主朋友啊，再耐心等待一下，咱们地产呢也是积极的去帮助大家去协调，大家也一起关注一下，时不时的去问一下。如果说一直得不到解决，看看是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啊、住建部门，看看能不能帮着一起协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另外之前在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到关于这个企业人员退休的一个养老补贴，这个企业人员退休的生活补贴在我们2026年的1月1号起啊有一个新的调整，这个是咱们2026年的18号的文件当中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在2026年的

1月1号起，企业新增的一些退休人员地方生活的补贴领取条件。首先，临近退休五年内的，满五年的，户籍地是在鄂尔多斯的，而且呢，在鄂尔多斯累计缴满十年的，由最后的参保所在地啊，经办机构来办理退休补贴的一个发放。所以这个具体就是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关注到的，就是说我在哪儿退休，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在包头，哎，我工作了多少年，然后在呼市工作了多少年，最后我来到了履职地，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鄂尔多斯或者在其他地区，那么办理退休我究竟应该在哪儿办理？首先就是你的养老金这一块啊，就是他会把你所有的履职地的缴过的费用都统计到一个账户上，那最后会汇总到哪里呢？就是你最后一个履职地，就是你最后参保地的经办机构。你比如说我最后的工作在鄂尔多斯，那么他会把你之前在包头、在呼市啊，在这些地方所有的工作的这个缴过的参保的这个社会保险汇总到一个账户里，然后最后从鄂尔多斯这面办理来办理这个退休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户籍是在鄂尔多斯了，但是我现在最后的履职地是在这个包头，然后参保的话也是在包头，那我究竟应该在哪里去办理退休呢？这个一般的话就是你最后的这个参保的经办机构，比如说是在包头，那你只能是去包头来办理退休。另外还有就是咱们鄂尔多斯市的本级的社会保险各类的补贴发放的时间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企业上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呢，是于每个月的25号到30号之间进行发放。那企业退休人员是3600元的这个补贴，它是于每一年的春节前进行发放，也就是一般在这个每一年的年初的元月份啊，给大家一次性把全年的进行一个发放。所以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我记得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就问到说，哎，我的这个生活补贴为什么没有给我发放呀？为什么别人的话每个月工资上哎呈现的几百块钱，我这儿一直也没有嘛？然后后来帮着查了一下，了解到是在每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哎，会有一笔一次性的，比如说3600块钱的一个这个费用，然后呢给您转到账户上，这个时候他是把全年度的12个月的费用是一起给到您，所以可能您在按月的时候就未关注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进行资格认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我们每年要进行2次认证，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人脸识别的一个认证，我们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做线上的认证。那如果你因为特殊情况忘记了做认证，那这个钱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到账，那没有办法及时到账停发了的话，如果是上一年申请的，就是说假如说上一年申请的预发的资金充足的话，那半年后会给您进行一个补发，就是一次性的就补发了。如果上一年度申请的预发资金不足的，这个就需要等到下一年度，然后呢再去按照发放的计划进行补发。所以建议大家啊，每个上半年和下半年提前去把你自己的这个认证啊去做一个申请，提前做好。福成哥问到，他说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今年上调吗？这个不一定啊，要看政策，这个没有办法给您预测。因为你比如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不上调，这个最终呢是要看人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文件。如果说哎咱们这个自治区有下文件了，说哎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要进行上调，上调多少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文件里明确说了，那咱们地方呢会肯定按照这个文件进行执行。但如果说没有这个相关的文件的话，这个只能是按照咱们原来的基数进行一个发放，所以具体能不能上调，我们要看下半年有没有相关的文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线上来进行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什么时候大约能办好？如果说您是在线上的话啊，一般的话，企业上做线上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话，一般办理的时间是在一周啊，就是5个工作日。那其他的一些保险制度的话，还有跨制度的一些转移，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就要具体分析了。就是如果你是单纯的简单的我做一个线上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是可以的。您具体是要从哪儿转到哪儿，这个得需要了解清楚。你比如说我们在鄂尔多斯市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是在这个杭锦旗上班，我现在我转到了这个鄂尔多斯市康巴什了，那这个需不需要转移？其实正常这个的话你不需要转移，就是它正常，因为我们的最后的养老的这个缴费全部都缴到了鄂尔多斯市，所以你在杭锦旗最终也是要缴到鄂尔多斯市的，这个其实你不需要特意去专门办一趟转移。后续的话直接就会把你的这个比如说单位呀，就会把你这个养老保险直接呢帮您办理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是跨省的啊，或者是跨市的，那这个时候甚至是你从单位已经辞职换到下一家工作单位了，这个可能就需要你个人去办一下养老关系的一个转移。所以说你可以通过线上，也可以去到窗口来进行办理。

好的，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参与，0477-859-2401 0477-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如果您的电话号码归属地是外地，一定要记得加拨我们的区号0477啊。梅梅问到说，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啊？预计在8月底9月初啊，暂时具体的时间没有给大家详细的定，但是预计是在8、9月份，所以耐心关注一下。最近咱们的报名窗口是一直开通的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直接关注它之后呢，咱们这个线上可以进行登记进行报名，然后咱们会进行一个3级审核制度，审核结束之后可以正常的等待摇号，然后摇号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比如说现场的一个网络直播，也可以直接呢跟社区去申请想要去到现场也是可以的。这个每一期的摇号每一个社区都会派一些代表去到现场的，因为他现场是电脑随机摇号派房，并不是说用手去抽签啊等等，所以好多的咱们的业主朋友是希望能够去到现场看看现场具体的什么情况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跟社区那儿进行一个对接。然后另外在这儿不要忘记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您是符合优先分配的，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是符合应保尽保的，建议您提前啊去把相关的资料备好，因为优先分配和应保尽保它是不一样的。优先分配的话呢，它是属于比如说像这个特殊类的群体，你比如说像残疾人啊，或者是这个环卫工人呀，包括像这个快递员呀，或者公交车司机呀等等啊，这些特殊群体呢可以报名出示您的相关证件，然后呢可以享受到优先分配。优先分配的话，毕竟这一类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摇到的概率会多一些，就是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应保尽保，应保尽保的话，它一般指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低保户、特困户啊，需要咱们这个政府这个补贴供养的这样一类的群体，那它本身就属于是住房困难群体了，所以说基本上是可以

摇号就能够获得房源，但是这个具体位置没有办法给大家选派。可能有一些家庭，我正好是住在东面，结果给我摇到了靠西了，每天这个出行交通工具就是一个问题。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可能比如说后续看是咱们这个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怎么进行调配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袁说什么时候摇号？8月底9月初啊，暂时是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他有一批新的房源，这个新的房源到时候交工的话，看看具体，比如说他验收的时候，如果验收很顺利的话，基本上8月底9月初就会进行摇号。但是比如说像之前去年的时候吧，之前也是通知的是7、8月份进行摇号，但是因为这个房源有的消防的一些地方啊没有过关，这个需要进行一个验收，可能大约拖了一个多月，所以就向后推迟了。所以这个只能是具体咱们还得看到8月份的时候我再帮大家去问一下，看看具体的一个时间安排有没有一个细致的，比如说已经确定好的日期，到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并去告知。好的，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心文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是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心唱，心是欣赏的心，唱是畅快的唱，直接找到主播心唱就可以了。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去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太忙了。
10: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基幺。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射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呢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

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欣欣向荣问到说什么时候摇号，预计是8月底到9月初啊。财富自由问到说公租房去哪儿办理手续？您是要问报名，还是说要办理其他的一些业务？我给您说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是刚刚了解到可以报名，觉得自己也符合条件能报名的话，去关注他的手机的这个小程序，线上就可以报名，不需要去到窗口啊。线上的话，去关注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啊，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这是线上的一个小程序。然后在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在线申请，然后你点进去填写相关的表就可以了。但是你需要在填写之前哈、要把你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然后还有这个不动产无房证明，然后包括如果你是特殊群体，比如说我是环卫工，我有这个工作证明呀，或者是我是这个残疾人，我有残疾证啊，把这些都拍好照片，这样的话上传比较方便，然后先去报名。如果你已经报了名了，现在可能是想要办理退租或者办理其他的手续的话，那建议您可以去到窗口，窗口有两个地址，我给您说一下，您记一下。第一个窗口的话是在咱们东盛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啊，就是在咱们东盛区八音门客街道鄂托克西街的文明路上10号市民中心的 B 座，在1楼的11号窗口，你就可以去办理啊，或者是在 B 座3楼的住建窗口也可以去咨询，然后可以去到那儿啊来进行办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还想其他的咨询办理其他，建议你去社区，因为咱们这个公租房申请一般是社区要进行初审，然后街道要进行复审，还有就是咱们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要进行终审，终审的时候就包括咱们的无房证明啊，还有工资收入啊，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联网的嘛，所以是可以查到您的相关的信息的。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细节的问题想先咨询再去啊，避免自己这个空跑一趟，那我可以给您一个电话，您记一下，399-7789，399-7789，这是咱们东盛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电话，399-7789，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另外刚刚快手平台让我朋友问到说，今年的鄂尔多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会不会上调啊？上一次上调是什么时候？我刚刚帮您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具体的情况是去年的时候，2025年有一个相关的政策，就是说全国的啊统筹调资，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要上调20元。然后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本级的话也进行了一个调资，就是说在这个基础调资20元的基础上又再上调了7元。那鄂尔多斯呢也是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然后累计呢调资达到了27块钱。所以说也就是在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啊进行了一次调资。那具体今年能不能上调什么情况，所以还是要看政策的。啊，这个没有办法说我在这儿帮您预估，这个谁也估不出来，要等政策，有政策的话才能够进行落地。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刚刚咨询这个问题的朋友，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我今年64岁了，想交养老保险还能交吗？是不是年龄有点大？可以的，啊，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去交，职工养老保险肯定是不行了啊，因为年龄这个确实64岁再往后去交，咱们现在假如说你就按最快交15年的话，肯定也是，没办法去交了。但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可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具体要看您的户籍所在地，如果您是在看您在哪儿，去您户籍所在地去交就可以了，然后您可以一次性缴齐。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是这个1000块钱的档，那你直接交15000，然后4月办理完手续之后就可以给您开工资了啊。如果您是鄂尔多斯本地的，
那您直接就去到咱们鄂尔多斯，比如说本地的，您是在一汽

呀，还是康巴什呀，你去这个政务服务大厅，去到应该是在二楼吧，二楼的这个窗口，你过去问上一下，然后直接就可以进行办理。64岁的话，目前你现在能交的就只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这个是可以交的。然后这个去交的话，它一次性交齐，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前去交的，比如说现在有这个40多岁、50多岁的一些人群在交，然后他每年按年去交的话，咱们政府有一个补贴。你比如说你交的是多少钱，他会按给你补多少钱走，最高是补100块钱。我印象里面是交7000的补100，然后交这个500的应该是补的60块钱，他是按这样去补。但是如果你一次性交齐的话，这个政府的补贴就没有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按照自己的年龄去规划自己的养老计划啊，这个得提前你自己去做好规划。当然你像我们刚刚这位问到问题的这位朋友，64岁了还没有交，想去交的话，这个你可以去交啊，带上你的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去到咱们窗口去填表啊，办理这个比如说养老待遇、城乡居民养老待遇的这个申请表，然后直接呢开户，然后把费用缴齐，次月就可以进行办理了。大树问到说，一期我已经把这个4050的补贴申领了，然后这个交了社保就不给，交了社保补贴就没有了，东盛的就给。我们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啊，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到的答复是这样的，就是说4050补贴和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缴费补贴，他们俩取最高的去领。如果你领了这个社保补贴了，4050的这个补贴在下一年度肯定就会停了啊，如果你领了4050的补贴，社保补贴就会停掉，就是两个不可能说是同时一起去领。因为我们这个问题之前问过咱们相关部门，他们两个一个是4050的，比如说大龄失业人员的4050的是指失业人员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这个也是相当于是失业了我自己去缴我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然后这个费用的话，它这个1500块钱的补贴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也是给到你一个失业的一个补贴。那一期的话，咱们4050的补贴它也是按月来领，然后这个你的灵活就业的社保补贴也是按照就是你正常的，可能一期领的多一点，4000多是吧，然后咱们4050的补贴它是有年限的，它申请一次，它不是说终身去领，一直领多少多少年，它是指好像是应该是只领的2年还是3年，稍等我帮您看一下，一般是认定一次补3年，3年以后它就停掉了，然后3年以后停掉之后，社保的交的灵活就业的补贴会继续的，你再去申请继续给您补贴。你不可能说你自己交了10000多块钱的这个社保的这个费用之后啊，我4050我给你补上4000多5000块钱，然后我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再给你补成双份的，这个是不能的，因为我们问过咱们市本级的政策啊。所以我不知道您听说的东盛区就可以重复领这个，之前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全部都就是核实了一下，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是具体从谁那儿听说的啊？目前政策我们之前问过，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4050补贴和社保补贴不可能同时去领，二者你可以选一就高去领。你比如说在一期你的这个特殊情况啊，一期的社保补贴比较高，所以你看哪一个合适。但是你像在康巴什在东盛区的话，一般4050的补贴会高一点，因为它这个认证完之后，然后就业局会进行认定，每个月进行补贴，之前的话每个月应该是补的500多块钱，所以一年补下来小6000块钱了。具体看您
申请，就是说选择哪一个补贴，好吧。再来关注花椒哥哥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乌兰察布市的农村户口，6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交了15年的农村养老保险了，意思现在还用不用再交了，现在不到60周岁。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现在在交的话，他的这一部分费用的话应该是存到你的个人账户里，就是你交了的话可能你的个人账户会多一些，最后你涉及到的这个分的，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这个调配的这个钱会比较充足一些，工资可能会稍稍往高调一些。但是如果说不交也可以啊，因为你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就是交满15年，所以你现在是我看现在距离退休应该还剩下68年，你还剩1年吧，1年多，不交也可以。然后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提前1到2个月去窗口办理，然后等到你正好到了这个退休年龄的这个，比如说周岁啊，60周岁的时候，次月就给你发放养老金了，啊，按照你交费的等级，然后会给您发放这个养老金。就是你其实就差下今年最后这一年，不交也没关系，不影响你退休啊。交了的话，如果说我的这个收入还可以，交了的话可能就是你个人的账户上啊金额会多一些。这个是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政策啊，您做一个了解，因为你正常应该是明年办理退休啊，所以你现在的话今年不交也没问题，然后但是你明年到退休之前得提前过去去办理呢。办退休的话线上办不了，只能是去窗口，因为它需要现场录入指纹呀，人脸识别呀，需要好多是现场的一些情况要去做，而且代办不了啊，只能是自己去窗口来办理退休。明年你后年办啊，那你就是68年的生日比较小是吗？对，那就是68年，就68年的话，你今年相当于是58周岁，还差2年。

可以的，但是我建议您啊，最好是跟咱们窗口的工作人员去问一下。我给您找一下咱们这个乌兰察布的人社部门窗口的电话，我建议您就是说具体咨询一下你当地的政策要更好一些，因为你像我刚刚给您做的一个答复是按照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政策做的答复。我帮您找一下咱们乌兰察布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办公电话，您稍等一下啊。

好的，您记一下，记一下这个电话啊，这个快手平台上的花椒哥哥，您记一下，吉宁区的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的咨询，然后包括登记，还有待遇发放、资格认证等等，来进行咨询。电话是0474-823-8092，0474-823-8092。再来关注一下执着。执着说55岁没交过养老保险，能一次性交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去赶紧去开户去办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因为你现在是55周岁嘛，55岁的话，你现在去办，比如说交到60岁的时候，你正好交了5年，然后剩下的10年一次性补交就可以了。你现在去交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肯定是不合适。啊，因为咱们正常年限缴费年限的话是在2030年以前能够办理退休。

休的，依然是按照缴费15年，但是2030年以后去缴费退休的话就要缴20年，所以你按照这个年龄，你30年肯定是退不了休，你要缴20年的话，这个不太合适，你直接去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要更合适一点，虽然说领的少，但是总比没有强，对吧？55周岁，你今年去办理开户，然后去缴费，你比如说从200元到7000元，你按照你自己能够承受的缴费的能力选择一个档，然后你去缴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你每年一缴，它会有一个政府的补贴，比如说像我之前了解到的，缴500块钱的，应该是能够每年政府补贴的是60块钱。然后这5年相当于政府给你会补每年60，每年60补300，但是你后边一次性缴齐的那10年就不能补了，因为一次性缴齐的政府补贴就没有办法再给您补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10年你领不到补贴。然后如果是按照缴500的比例的话啊，就一次性缴齐，然后开的工资应该是在500多块钱左右吧，一个月啊，一个月500多块钱。但是这个只是我们按照鄂尔多斯的标准，我再给您说啊，具体您是哪儿的朋友我还不太清楚。然后执着这块是说大概缴多少钱，这个得看你自己去选啊，从200块钱一年到7000块钱你自己选。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比较好，我想选择最高档，我一年缴7000，一共15年是缴的10万零点啊，不到11万。然后到时候你到了开工资的时候，应该一个月能开个1200-1300，具体没法给您去估算，因为那是5年以后的事情，就是说只能是参照今年比如说交了7000退休的，可能领个1200-2300块钱，是这样的。当然他还有交5000的，交3000的，交1000的，根据你的生活能力，看看这个压力你能不能承受得了，然后你自己去选择这个等级和档次啊。花椒哥哥说太感谢了啊，我是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农村户口，可以帮我查一下。不用，你就查这个乌兰察布，就是说吉宁的这块，因为它是全市的政策，不会说因为啊你是别的地方的它政策就变了，这个不会啊。我给您查一下商都县，乌兰察布商都县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电话是0474-690-1402，690-1402。执着您是哪儿的？您问的是咱们东胜区的养老保险的电话吗？东胜的，那您记一下，东胜区的电话是8183162，8183162。然后刚刚那位叫花椒哥哥的这位朋友，咱们乌兰察布商都县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咨询电话0474-690-1402，690-1402。还有向阳花开说交500补60，打且勇，有年龄限制吗？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是没有年龄限制，就是说你现在假如说想交啊，就是50多岁一眼望去交这个灵活就业的来不及了，你就去交这个就可以了。然后交500补60的那个是直接给你补到账户上，它不是说给你返到你的银行卡上啊，这个应该是咱们全市的一个政策。对的，执着，东胜是8183162，你打这个电话，然后你要想交的话你咨询他一下，然后带上你的身份证去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拜拜。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

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耳朵私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白天风力较大，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市19度到30度，东胜20度到30度，树林昭镇23度到33度，悉尼镇20度到32度，乌兰镇19度到31度，昂勒昭奇镇20度到30度，冈鲁图镇20度到29度，阿勒腾奇热镇20度到29度，薛家湾镇20度到31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

0: 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再次感谢各位的持续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来进行直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有法律问题，有一些案件我们需要咨询的话，节目当中在线连线到律师嘉宾为大家答疑解难。稍后呢，您可以通过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直接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您也可以下载暖心文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在线的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的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的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要求，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基本安全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呢，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了打击整治的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

0: 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近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辖区的一家宾馆房间之内，洪女士攥着刚取出的45000元的现金，焦急地等待着一笔交易。而这场交易的另一头，民警崔小雨正急速赶来。面对询问，洪女士坚称这笔钱是用来买二手车的。但是呢，民警发现了疑点，为何不在正规的车行看车，偏要在宾馆里等待快递员呢？进一步了解之后，真相逐渐地浮出了水面。今年6月份，洪女士呢被一则 TikTok 开店、境外带货、高额回报的广告吸引。在运营导师的诱导之下，她垫付资金开设网店，首次提现时却被告知账户异常。为了挽回已经投入的本金，洪女士呢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准备再次转账，骗子以直接邮寄现金不安全为借口，诱导她采用上门对卡新手段，在线下与快递员见面现金支付，以快递公司代收款的邮卡作为充值的凭证，再将邮卡密码告诉骗子。关键时刻呢，民警赶在了快递员敲门的前一刻见到了洪女士，将她带回派出所之后呢，拿出了同类的案例进行对比，洪女士终于如梦初醒，松开了紧攥现金的手。那经过核对，民警现场成功拦截被骗的资金，并且同步联系快递员拦截了涉案的邮卡。目前的洪女士前期被骗案件已经立案受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7月28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十件人格权典型案例，其中呢包括这样的一则案例：王某和张某同居，未办理结婚登记，2025年2月28号生育一子，婴儿出生之后一直由母亲王某母乳喂养，贴身的进行照料。在当年的6月17号，张某和王某发生了感情纠纷，张某未经王某同意将孩子抱走藏匿，王某当日报警查实孩子由张某抱走，后来王某多次交涉无果，于2025年6月23号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法院裁定张某立即停止对婴幼儿抚养权的侵害，并告知婴幼儿具体位置，将婴幼儿交还，禁止张某以任何方式干扰、阻碍其行使监护权。法院认为，该案当中的张某未征得王某的同意，私自将3月龄尚在哺乳期的婴幼儿带离，并且隐瞒下落，其行为既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权益和王某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又不利于哺乳期的婴幼儿生理成长的需求，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经向张某示明藏匿行为的法律后果之后，张某仍然拒不送还婴幼儿，法院呢依法在6月23号当天作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张某立即停止侵害的行为，如实告知婴幼儿的具体地址，并且配合王某送回婴幼儿。第二天呢，张某就将孩子送了回来。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呢，我们继续来通过近期发生的一起热点的事件，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近日，太原市消费者吴先生因为酒店预订纠纷依法维权，投诉之后呢，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涉嫌职业索赔人。事件一经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的具体的过程。据吴先生介绍，他今年的4月30号通过某出行平台以130元每晚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5月2号的客房一间。订单生成之后不久呢，一名自称是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联系他，说称，预订当日酒店已经满房，无法接待入住，建议联系预订酒店的平台去解决此问题。因为觉得要求不合理，吴先生就拒绝了。随后呢，又一名自称该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致电，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为到店线下支付入住。吴先生再次拒绝。吴先生说，该女性电话当中态度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在

再三之后呢，他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元的房费也被退回了付款的账户。4月30号，吴先生也就该事件向酒店属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5月6号，经过协调，该酒店负责人出具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称，130元的房源成功上架并且生成订单，是该出行平台工作人员私自开启了酒店的房态导致，生成的订单酒店无法接待。同时确认，首次给吴先生去店的是酒店工作人员。随后呢，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酒店方无责，并且同步将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的转办。那由于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认定，在5月底呢，吴先生继续向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级的业务主管部门，也就是太原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调查之后，将调查的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官方小程序反馈至了吴先生。那据吴先生提供的反馈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调查结果除还原事件经过和相关处理意见及法律依据之外，还有一句表述为，因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当地事件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不再受理。7月20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个呢，是吴先生下单之后是自行取消了订单，随后又拨通了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二呢，就是吴先生在沟通过程当中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一般呢是不符合消费者的情况的。那针对吴先生的遭遇，记者也采访到了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于职业索赔人的认定依据，律师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典型案例的解释，区分普通消费维权与职业索赔，应以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标准。那考虑购买的数量和频次，投诉是否基于真实消费关系等客观的因素，进行调查之后审慎决定。就吴先生的遭遇来讲，如果是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仅仅是以吴先生单次购买包括投诉行为就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理由牵强，值得商榷。同时呢，律师表示，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12345热线若将内部初步的处理意见未经脱敏处理及反馈，由此可能造成个人信息的权益包括其他相关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呢可以搜集证据，采取正常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在7月27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就此做出了回应，全面复盘核查，对当事人表示歉意，并且呢责令涉事工作人员做出深刻的检讨。经查，工作人员在办理群众12345投诉工单时，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的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反馈的内容，把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一未经严谨定论的表述直接反馈给了12345，使当事人产生了负面观感，对此深表歉意。那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的网友表示啊，那作为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就不应该懂法了吗？还有网友说支持任何方式的打假。规范商家的履约行为，依法受理消费投诉，维护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本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仅仅凭着消费者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并且要求赔偿，对于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便主观臆断给维权者贴标签，认定其是涉嫌职业索赔人。

把未经严格审核的内部的初步判断直接反馈给了12345。那从立场站偏到流程的缺位，也暴露出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懒政怠政。那这是比商家失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职行为。健康的消费环境有赖于每一个消费环节可预期的履约。那投诉呢，是普通消费者重要的维权的手段。12345作为民生诉求的沟通的窗口，留言反馈代表着政府部门的调查和结论。那如此靠贴标签去逃避责任，既寒了消费者的心，也破坏了维权渠道的公信力，更会变相纵容违规的商家，有损消费市场的公平诚信的根基。唯有各级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切实履行职责，才能进一步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让大家的消费更加的放心舒心。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很多的网友也进行了留言和互动啊。有朋友说，比失信更让人寒心的是失职。还有人说啊，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十次失信都损害社会的发展。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您来搜索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当然，如果您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困难，或者是说有一些案件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嘉宾，稍后呢在线的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进行公益普法，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以及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那此时此刻我们提示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2: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

0: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也继续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如果需要进行咨询，我们稍后开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直接让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那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去年的一部热播剧叫做《灼灼韶华》，那这部剧它是讲述楚韶华在经历家庭不幸之后出走上海滩，在商海当中崭露头角，逐渐蜕变的历程。那这部剧虽然说它是以国民时期为背景，但是呢女主角楚韶华的奋斗历程也是我们当代女性成长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也说到这部剧的女主角热依扎，那其实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演员。明明拥有极具辨识度的美貌啊，但是也是靠着演技征服了观众，演活了楚韶华跌宕起伏的一生。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温律师把这部剧当中的故事情节，我们涉及到法律的一些知识来和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会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的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互动平台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另外呢，11点之前大家可以打热线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那昨天我们分享到电视剧当中的两个情节啊，一个呢就是这部剧当中组长对于陈家共有财产的分割的方式它是否合理，包括我们说现代法律上认为这个丈夫去世之后女人就不能继承家里面的财产了吗？或者是说女人就不能继承自己丈夫的财产了吗？其实温律师也给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啊，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来说的话，遗产的继承它是有严格的法律的依据。那在继承法当中，先是由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配偶啊、子女、父母，它是平均分配的，对吧？然后如果说没有第一继承人的情况之下，然后第二顺序继承人，他的这个兄长，哎，可能会作为这个继承人去获得一定的财产。法律呢，它是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平等的权利，性别和就属它不能成为剥夺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另外故事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楚韶华的嫂子去逼迫楚韶华的哥哥去偷钱，然后呢他的丈夫因为妻子的不胜其扰，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了。那在现在的这个法律当中也将被认定是这个盗窃啊。虽然说最终他没有实际进行盗窃，但是也构成了犯罪的未遂或者是终止。他的妻子周燕虽然说没有和这个丈夫一起去盗窃，但是他作为这个教唆犯啊，可能也会被认定是这个盗窃犯的共同犯罪。法律呢也将会严惩一切的犯罪活动，不论是亲自的实施还是在背后教唆啊策划，都将根据其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作用去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教唆者同样是难逃法网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温律师啊，把我们昨天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跟大家分享完，我们接着昨天的剧情来和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当然提示您，温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后啊，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抓紧时间在11点之前来打进热线859-2402以及859-2403这两部电话，大家可以来拨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也带着大家把我们昨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灼灼韶华》当中的一些剧情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温律师，我们接着电视剧的内容，我们来和大家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
1: 好的。
0: 剧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啊，陈二顺也就是楚韶华的应该叫小叔子，对吧？陈二顺趁着楚韶华被他人下迷药了，无力反抗之际，借着酒劲想要对楚韶华实施性侵。楚韶华之女萱萱被吵醒之后，想要推开陈二顺，却被陈二顺用枕头给活活闷死了。那陈二顺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陈二顺这个行为呢，他构成了一个强奸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明确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陈二顺呢，利用楚韶华被下药后不知反抗，而且呢不能反抗的状态，强行发生关系，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也就是使用了其他手段强奸妇女。陈二顺呢捂住萱萱的口鼻，致使其窒息死亡的行为，构成了也是故意杀人罪。刑法呢明确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陈二顺呢，对楚朝华实施强奸行为的过程中，为阻止幼女萱萱的呼喊反抗，用肘头压住其，闷在其口鼻，明知该行为极可能导致死亡的结果发生，却仍然实施，主观上至少存在一个间接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了萱萱死亡的严重后果，已经构成了一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呢，与故意杀人罪均为重罪，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而且造成死亡后果的，依法应予严惩，最高可判处死刑。对于此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挑战社会伦理底线的暴行，刑法将予以最严厉的制裁。
0: 所以说在剧中陈二顺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也构成多重的犯罪。首先呢，就是对于楚韶华下药并且进行强奸的行为，将被认定是这个构成强奸罪，包括致萱萱死亡也会被认定是构成故意杀人罪。那在法律当中的话，也一定会进行一个严厉的制裁。温律师，我们接着故事情节，我们继续在线的给大家说说其中的法律知识。那在剧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在永新百货，楚韶华的同事倪香颖为了排挤楚韶华，恶意篡改新品与老品的价格的目录，企图制造楚韶华工作失误的假象，并且向部长诬告楚韶华标错价格，强烈要求开除他。那温律师，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倪香颖，也就是他的同事的诬告行为，他是否构成犯罪？那企业轻信诬陷将面临着何种的风险呢？
1: 倪香颖呢，为了排挤同事而捏造事实进行诬告的行为，触及了法律的多重红线。首先呢，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对同事人格权的侵害，情节严重的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明确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其次呢，从商业角度来审视，其恶意篡改价格目录，企图制造竞争对手管理混乱的行为，若损害了企业的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这并且造成了重大后果，可能造成也可能涉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刑法呢也是明确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的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外呢，若因其诬陷导致楚韶华被开除，用人单位将面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诚信呢，是一个单位也是一个职场的最基本的准则，任何通过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不仅不道德，更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0: 是的，所以说他的同事倪香颖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已经涉嫌到了违法，包括如果说单位在如果轻信了别人的诬陷，然后导致楚韶华被开除的话，也将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故事情节来知晓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常识，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刑法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律当中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将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故事情节，那文氏大药房印制的传单因为印刷厂的疏忽，使用了田氏药号的广告的模板，部分印错的传单没有能够及时收回，田氏药号据此状告文氏大药房药品侵权。在官司进行的前后，田氏药号派出了两名打手，手持棍棒在街头威胁阻拦楚韶华包括文之秋派发传单和产品的样品，并且进行了言语的恐吓，试图阻止其正常经营活动。那温律师，文氏大药房的行为它是否构成侵权？包括田氏药号的行为它又是否合法呢？
1: 田氏药号它提起的侵权诉讼能否成立，最主要的关键点在于能否证明文氏大药房的行为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相关规定，构成商标侵权通常需要满足一个关键性的要件，容易 而且是导致混淆，即被控制行为是否会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品与商标权人存在一个特定的联系，而且传单呢，而且传单错印呢是印刷厂的过失所致，文饰呢大药房主观上可能并无侵权的故意，更重要的是传单的内容宣传的是文饰自家的药品，那么是否会真的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这时候呢，商品消费者比如说看到一个传单以后，是否会真的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即是否将文饰的药品误认为是田氏的产品，这是诉讼成败的一个最关键。如果不会造成混淆，那这时候侵权行为那肯定是侵权的主张也难以成立。商业竞争呢，应当遵循一个自愿平等公开公平诚信的原则，任何采用暴力威胁等不正当手段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市场秩序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田氏药号呢，在诉讼期间派打手威胁阻拦对方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法维权范围，涉嫌刑事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也是明确规定，随意殴打威胁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打手呢手持棍棒阻止正常经营的活动，进行言语恐吓，严重破坏了一个社会公共秩序，那行为呢就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是以威胁的手段，情节严重的，构成的是强迫交易罪。田氏药号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暴力威胁强迫文氏大药房退出正常的宣传和进程，此举直接扰乱了市场秩序，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0: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当中，那田氏药号虽然说他已经被可能涉嫌到侵权，但是他的这个维权的对象啊，可能是这个印刷厂。如果说在文氏大药房上没有，文氏大药房他这个主观意愿上没有侵权的故意的话，那如果说他去找这个文氏大药房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个侵权的主张一般是难以成立的。包括我们说这个商业竞争，它是自愿公平平等诚信的，如果说采取一些暴力的手段去干扰市场的正常的秩序的话，也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灼灼韶华》当中的一些内容呢，继续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补充的分享，也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刑法或者是商标法这样的一些法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也继续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来和大家在线的普及了法律常识。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在线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我们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时间啊，我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859-2402以及859-2403两部电话，大家可以在11点之前直接拨通。温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他是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您。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说是有双休的，但是现在经常以各种理由借口去加班，而且不给调休，可不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1: 可以的，要加班费，平常加班费150%，周六日100%又没调休，周六日是200%又没调休，法定节假日300%，完全可以的。
0: 所以说我们协商的话是最快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我们先可以和单位去协商要求加班费，如果不成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是吧？
1: 对，是的。
0: 好，还有听友也是问到劳动的问题啊，他说签订的是劳务合同，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呢？
1: 工作时间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
0: 它是劳务合同，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劳务关系啊。
1: 那个签订的劳务合同，不是以签订为主，要看你实际，实际上是劳动合同，还可以认定工伤。如果实际上你就是劳务合同，那你就不可能认定。所以呢，不要看这个合同，有的写的雇用，有的写的雇工，有的写的劳务，有的写的承包，你不要看他写的什么，你看你，能不能构成劳动合同呢？劳动关系呢？要看三个特性，实际是人格从属性，第二呢就是经济从属性，第三个就是组织从属性，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那你受不受单位的指派？单位是不是每个月给你固定发工资？你是不是要干单位的工作？这什么呢？从这几方面来，千万别看那个，你哪怕写的一个是聘用合同。那你就是在这个单位天天工作，他按月给你发工，那你也是个劳动。
0: 所以说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事实的劳务关系，如果是的话，那就不能认定工伤了。那温律师，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劳务关系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那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一般是谁来负责？
1: 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是劳务合同，那肯定是雇主承担。但是呢，他跟工伤最大的区别就是，工伤呢，只要受伤，全部单位被他的所有的费用都得承担。但是呢，劳务就不一定了。那你可能你过错大，比如说你是焊工，
0: 对，
1: 那你过错大，你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啊，没有比如说戴个焊帽呀之类的，咱们也见过那种电焊，
0: 对，
1: 那你把眼睛直接损坏了，那你肯定要承担一部分。所以呢，这两个最大。所以我平常在这个公益普法的过程中告诉老百姓，只要你在工作中受伤了，你能认定工伤，首先你要认定工伤，而且工伤它又不分这个责任，全部是单位责任。第二，它的级别又高，就是说是赔偿的级别又高。第三，赔偿的数额也多，你能认定成工伤，一定认定。如果认定不了，比如说你就是人家说你帮我干点活，我一天给你300块钱，那你肯定认定不了，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那这个我们损害赔偿的话是由这个用人单位全部去进行赔偿，但如果您是劳务关系的情况之下，也要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去做一个区分。好，大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回复完毕了，也再次来提示大家，连线到的嘉宾是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如果节目过后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马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整理了10多首的歌单，每首歌呢都是在歌单当中为您挑选榜单上的歌曲。第一首为您送上的是《红尘客栈》，这首歌呢是2012年12月收录在了周杰伦的专辑《12星座》当中的一首，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当然也是一首武侠质感的情歌。古筝、二胡、民乐编织在一起，就像铺开了一幅江湖画卷。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周杰伦想把侠客的柔情写进旋律里，哪怕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人也会想找一处客栈落脚，和心爱之人归隐平凡。为您带来的是《红尘客栈》，2012年周杰伦。红尘

刚才为您带来周杰伦《红尘客栈》2012年发行，接下来呢要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这一年的莫文蔚发行了一首《盛夏的果实》。其实这首《盛夏的果实》呢是翻唱自国外的一首作品，之后呢由李卓雄填词重新编曲。整首歌呢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只是写到了分开后的一种平静回望。莫文蔚呢是用他比较慵懒又比较通透的音乐表达方式，把遗憾和释然都揉在了这首歌里面。其实写词时呢，李卓雄把爱情比作了盛夏的果实，其实呢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绽放过甜美过，就算最终落下也不算辜负了相遇。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2000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00年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2024年叶子琴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明明松开你的手》。其实这首歌呢，是他观察到了很多友人共有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失恋时道理都懂，可情绪不受控。为您带来的就是《明明松开你的手》，叶子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24年叶子晴的《明明松开你手》。接下来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 Sweetie 带来的《樱花草》，2006年的6月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花言巧语》当中。其实呢，当时发行时呢，也是为了一部偶像剧《新苹果乐园》做的插曲。清新甜美的旋律带着满满的校园感，就像年少时藏在课本里的心动，干净又明亮。当年呢，这首歌传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至今想起还是能让大家去勾起那一段很多人都怀念的学生记忆。为您带来 Sweetie 樱花草，2006年6月发行。

好了，听过刚才的樱花嫂之后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林俊杰的《街道》。这首歌呢是2008年的十月收录在了他的专辑《GG 路》当中。其实呢，这一首歌是比较轻快的 R&B 作品，整首歌充满了街头的烟火气息，节奏感强，旋律鲜活，听着就像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一样。为您带来的是2008年十月林俊杰

已经霍落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牢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赢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

0: 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2: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杨丞琳的《雨爱》，发行于2010年1月1号，那收录在了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主打歌推出，也是当年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他这首歌呢，其实是创作团队把雨和爱情绑定，雨会停但想念不会，感情有波折但真心不会变。随着当年偶像剧的热播呢，其实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刻在记忆里的青春旋律。为您带来杨丞琳《雨爱》，2010年1月发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10年杨丞琳的《雨爱》，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邓紫棋在2012年的7月发行的一首《泡沫》。其实这首歌呢是2023年她重新编曲进行改编的原曲《泡沫》。当然呢，旋律是从原来的平缓到爆发，把爱情易碎的无力感和走出伤痛的力量感都表现在了歌曲当中。原版呢，当然也是邓紫棋在低谷期写下的。那当时呢，走在异乡的街头，看到了阳光下的泡沫，美丽又脆弱，突然有想到爱情也是如此而制作的这首歌曲，为您带来2012年的7月邓紫棋推出的《泡沫》。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

歌《方大同特别的人》，发行于2014年4月，当时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由方大同进行了词曲创作和制作。舒缓的 R&B 旋律，方大同的擅长，歌中呢写到了温柔又治愈，唱的是灵魂伴侣的模样。方大同呢，其实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想表达的就是真爱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懂得，那个人是爱人也是知己，见过你所有样子依然选择留在你身边。2014年4月，方大同特别的人。

刚才为您带来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特别的人》，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呢是2018年10月17号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耳朵》当中的一首歌，李荣浩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与制作。那当然呢，这首歌也用了生活化的碎片和细节，讲透了男生的青春遗憾。歌词呢平实，但是呢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创作时呢，李荣浩把视角放在了假如上，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当时懂得珍惜，会不会结局也不一样呢？其实呢，没有狗血的剧情，全是普通人的真实心事。为您带来的是李荣浩2018年10月推出《年少有为》。

0: 好的，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5，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见多云，白天风力较大，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见多云，19到30度，东胜晴见多云，20到30度，树林沼镇晴见多云，

23到33度，西里镇晴间多云20到32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9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20到30度，甘鲁图镇晴间多云20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

温差较大，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这眼看着七月呢已经见底了哈。七月呢有31天啊，周五呢正好是31号，而我们的周六就迎来了我们的81建军节。我们的暖城3件套将会如约而至啊，据说呢这次是1级燃放，效果呢非常的震撼，大家呢可以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同时在这里温馨提示，在81建军节暖城3件套的这个播放的一个期间啊，是禁止无人机飞行的，如果确有需要一定要往这个公安部门来进行报备。那同时呢在今天啊也是倒数第10天了啊，我们内蒙古呢有一场盛大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内蒙古16运倒计时10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会于8月8号至16号在包头市举行。届时呢，有时间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往现场来看这个开幕式啊，为我们的鄂尔多斯队来加油助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0: 俊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28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在我市开展主场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推介。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鄂尔多斯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7月27号，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碳纯项目在杭锦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46亿元，是杭锦旗延伸煤机化工产业链条，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低碳化转型的重点工程项目。8月9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将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鸣枪开赛。竞赛共包括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5个组别。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盟队 VS 鄂尔多斯队将于8月1号本周六17点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开赛。7月26号凌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明星母狮顺利产下5只健康幼崽，因母狮产后较弱，5只小狮子采用人工育幼。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照料，这只母狮之前还生下了网红小狮子团团，待5只幼崽状态稳定后将与游客见面。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季度末，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货代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今年上半年，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7月23号以来，截至7月28号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累计新搜寻确认30名遇难者。俄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齐达内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佛得角队卡布拉尔远射获评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2: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3: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2: 新闻嗖嗖嗖，
3: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件非常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呢，漫画啊，很多的孩子在看，大人也在看，但是呢，有些漫画带点毒。江苏的市民周女士向记者反映说啊，最近呢注意到自己的手机总是收到快看漫画 APP 的会员扣费信息。经过查询发现啊，2024至2025年上小学的女儿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在快看漫画 APP 累计充值3000多元。看完呢便卸载软件。周女士发现孩子观看的大量漫画呢，不是一位成年人，包含了霸道总裁爱上我、同性恋爱，甚至啊还有擦边的内容。周女士呢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表示 APP 设置有未成年人模式，是周女士疏于监管，仅同意退还300元。记者实测啊，快看漫画未成年人模式呢存在明显的一个漏洞啊。消息通知弹窗啊，仍然是推送不适宜的漫画。充值通道呢是正常开放的，充值限额未按照规范设置。周女士再次联系了快看漫画 APP 客服，指出了该漏洞，但是客服人员坚持认为所有责任呢都在家长，与平台无关。还称啊，如果觉得未成年人模式有问题，家长卸载了就可以了，别让孩子看呗。律师表示啊，在这起纠纷当中啊，除了家长需要承担监管责任之外呢，平台也需要承担同等的责任。孩子的心智不成熟，分不清网络内容的好坏，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弹窗推送不良漫画，充值管控不严，这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啊，而不是说啊，这全是家长责任，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呢，家长要保管好支付密码，定期查看手机消费记录，多引导孩子阅读健康读物。另外一方面呢，网络平台必须完善未成年人防护系统，屏蔽低俗劣迹内容，合理管控充值额度。家长维权时呢，可以保留一些证据啊，必要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激光伤眼的一件事儿啊。说起这话，我得有发言权啊。虽然说没有伤到我的眼睛吧，但是呢，把我新买的手机的摄像头给我刺了，拍什么啊都是拍不清楚啊，这让我很生气。近日呢，一网友发帖称啊，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观看演出时被舞台光束照射，然后呢左眼损伤。7月27号，涉事景区一工作人员表示，该情况是属于个例，正常观演时舞台光束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目前景区已经安排专人与当事人沟通，双方正在协商处理当中。记者呢联系到了北京市伟恒广州律师事务所的郑浩律师。其表示啊，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景区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提前预见到舞台激光可能对观众眼睛造成的伤害，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如控制激光照射角度、功率，提供防护眼镜等加以防范。在上述案例当中啊，景区呢可能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不能以小概率事件来掩盖自身的过错和问题。如退还门票并赔偿10000元属实，目前看来缺乏。

计算依据，但呢是否合理需要这个结合当事人的损伤程度以及造成的损失金额来具体评估。郑正浩律师称啊，按照司法实践，类似案件的和解金额普遍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赔偿的范围呢大致包含了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如果造成伤残还有残疾赔偿金以及其他合理的费用。郑正浩律师补充，舞台激光表演有严格的安全规范，对景区来说啊，不可能是万中无一的个例，但是对于受伤游客而言，那就是100%的人身伤害了。景区不能拿概率问题来推卸责任，作为经营场所，本应该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保护观众的人身安全，漠视安全隐患，回避自身责任，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希望景区呢能够引以为戒啊，做好服务，做好防护。AI 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啊，它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事儿啊，竟然还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诈骗。近日呢，远安县的公安局明凤派出所社区民警来到了辖区居民王奶奶家中，为王奶奶的孙女小雨送上了反诈小卫士的奖状和警察小熊。正是这个13岁的小女孩借助豆包识破了骗局，守住了奶奶的养老钱。一周之前呢，王奶奶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谎称啊，他卷入到了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的经济大案，需要核查他名下的全部资产，拒不配合就要实施逮捕。那一番恐吓之下，王奶奶听信了骗子的话术。通话时呢，小雨恰巧在一旁听见了全部内容，她立刻打开抖音搜索相关的关键词，看到了不少同类的骗局解析。小雨呢，打算告知爸爸，却遭到了骗子威胁，一旦向家属透露消息，警方马上抓捕王奶奶。那与此同时啊，王奶奶按照骗子指引呢，下载了一款可远程操控手机的软件。骗子远程查看后发现，老人的银行卡内并无存款，但持有一份价值18万元的保险理财产品。于是要求王奶奶将资金与理财归集至同一张银行卡取现。受银行单日这个取款的额度限制，王奶奶呢当天仅仅取出了5万元的现金，并遵照骗子的指示，把钱款装进了装满土豆的快递包裹来寄出。小雨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她整理好骗子的全套话术，向豆包求助。豆包，请问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这100%是电信诈骗。豆包呢也是逐一的拆解了骗子话术里的漏洞，同时告诉小雨正确的处置方式。小雨呢当即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并且选择报警。明凤派出所连夜追查快递的流向，成功拦截涉案包裹。民警开箱查验，包裹内5万元现金分文不少。老年人呢是电信诈骗的高发人群，容易被恐吓式的骗局所洗脑。我们的家里人啊，要多多的给长辈普及一些反诈知识，遇到陌生电话、资金转账，先核实不盲从。同时呢，鼓励孩子学习反诈常识，善用正规智能工具来辨别骗局，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报警求助。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斗气车。脾气啊，真的是别太暴躁哈。想想啊，自己的家庭啊，本着这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啊，忍吧，哈哈，千万别开斗气车，不然啊，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7月28号，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网传两辆出租车在道路上追逐别车的视频，经过我局核查，7月21号12时许，出租车驾驶人冷某男60岁与万某男36岁，因为营运的纠纷，在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了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的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开斗气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看看，一时冲动啊，竟然触碰到了刑法，留下了案底，代价太大了。文明开车真的很重要，所以说啊，要戒掉怒路症啊，克制我们自己的情绪，理性处事，要良性沟通啊，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冲动酿成大祸。再来说说厦门医院做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真的是很暖心。近日的福建厦门有网友发帖分享，厦门医院内呢设有小红花保护计划求助海报，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根据网友的图片显示呢，海报呢印有盾牌、小红花贴纸，遭遇到暴力侵害的人员可以撕下贴纸交给任意工作人员，对接医院的社工来寻求帮助。海报呢印有标语，是暴力不是家务事，被侵害不需要忍受。7月28号，记者呢从医院相关部门了解到啊，这套隐秘的求助渠道是医院今年的新增举措。医院长期开展弱势群体帮扶工作，参考国内外同类公益方案，推出了小红花求助机制。目前海报主要布置在院内的女性卫生间，所有的工作人员均熟悉救助流程，征得当事人同意之后呢，医院可以协助留存伤情证据，对接警方、妇联、法律援助机构，还能联动救助站提供临时住宿等支持。医护人员发现侵害线索也会启动强制报告机制，多方联动保护受害者。这个暖心的举措啊，特别的有温度也有力量。很多遭遇侵害的人碍于面子和等等其他的原因不敢求助，这种隐秘温柔的求助方式给了受害者勇敢自救的台阶。医院多方联动帮扶弱势群体，用细心守护人身安全，尽显城市和社会的善意和担当。所以说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面对了不法侵害，一定要勇于的捍卫自己的权利。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3: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聊一聊安全。中国应急管理报7月27号的报道，日前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围绕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采取随机抽查、以点带面等方式，对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开展了深入的检查，发现了共性隐患层出不穷。比如说消防安全问题，在贝壳船幼儿园消防控制室，仅一人持有操作职业资格证书，而且此人工作期间离岗，检查人员等了快1个小时，此人才匆匆赶来。在西安社区老年公寓，消防维保公然造假，纸上有记录，但打开系统后台记录发现，相关记录均为空白，消防维保人员未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测试。消防相关岗位啊，不同于一般的办公室值班岗位，那些岗位的工作人员缺位，也就意味着安全防线的掉线。从以往的事故案例来看，事后复盘经常会发现，某些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擅自离岗或不尽职尽责，最终成为事故的隐患。如果这些安全工作人员啊，

时时在岗，有些事故就是可以避免的，哪怕不能完全避免，也可以及时的发现，从而遏制事故的蔓延，将损失降到最小。尤其是这场巡查活动聚焦一老一小，像幼儿园的儿童、老年社区的老人，一个安全意识还未完全建立，一个行动能力受限，都是社会需要格外关注的弱势群体。这种场所的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然而呢，被抽查机构的相关岗位人员居然玩消失，纸上为宝，这不能不让人心出一身的冷汗呢。事关公共安全，平时不重视，关键时刻就容易掉链子，而日常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安全意识。要知道，这还是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发现的共性隐患，这种上班不在或者人在但不做事儿的状态，或许就是这些机构的一种日常状态了。而这是更加加深了这个危险啊，因为它放大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因此啊，不只是具体的值班人员，涉事机构呢也应该从管理制度上去反思，为什么这些工作人员如此散漫呢？难道就没有其他同事看在眼里，看见了却也不反映问题？还是说大家都是这种工作状态呢，以至于见怪不怪，一抽查就暴露问题，反映的绝对不是个别岗位的问题，而是整个机构的工作状态出了问题。祸患基于忽微，消防责任重于泰山。这些案例呢，其实还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督值班人员。现实当中呢，很多的值班岗位往往就是一个人啊，在单独的办公室、车间等工作地点。那么他在岗位上做什么，值班时间在不在，要怎么去判断和考核呢？这就需要机构单位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让值班人员的心中时刻悬着安全红线，把该做的工作一一做到位。值班人员长时间离岗，消防维保只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本身就是安全隐患。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小问题，最后都成了致命的细节。也是希望啊，这些安全人员呢，都永远不失联。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三支一扶高分精准断层，哎，真就有那么巧吗？近日呢，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的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的现象，引发关注。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是领先，而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人岗恰有一人超80分，两人岗恰有两人超80分，四人岗恰有四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啊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这些考生咋就这么会考呢？难道在这样的严肃考试中真有控分大师吗？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分布分数，这个分布啊与正常考试该有的正态分布规律似乎呢相去甚远，不合常理，难免让人心生疑窦。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了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均不得分，无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提升，能考到60已属实不易，动辄80+的分数显得格外的扎眼。此外呢，有网友对比了考生分数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的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了80多分，不符合常理，容易让人有联想。事实上呢，此类的考试啊异常并非是孤立了。2023年重庆市丰都县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多名考生笔试成绩达140多分，断崖式的领先于其他考生，后经查实确实是有考生作弊，相关成绩被取消，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在更早的2014年，江西九江事业单位考试当中，28名考生因试卷异常雷同被认定为作弊，成绩做0分处理，部分考生承认使用了作弊接收器。这些前车之鉴证明啊，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隐藏着作弊的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三支一扶计划面向的是基层，因其服务期满后呢，可以享受公务员定向考录、事业单位转向招聘、考研加分等政策优惠，成为了许多普通家庭孩子啊低成本入编的跳板。这是从今年河南省的招录比中啊可见一斑。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而最终报名的总人数则为141158人，百里选二。这样的竞争烈度啊，让任何不公都可能会击碎考生的希望。面对质疑呢，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已于7月27号发布声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

严肃查处。或许啊，的确有考生异常优秀，考出高分，但高分如此精准断层，难免不让公众心生疑惑。这就要求他当地啊有关的一些部门基于不枉不纵的原则，客观主动深入调查，通过调取监控核查这个考试的一个试卷的轨迹，比对可疑高分卷、阅卷的一些流程复盘，排查考务人员异常行为等，查明真相，回应公众质疑。说到底啊，基层岗位招录的公平与否，关乎考生的社会流动通道是否畅通，也关乎着社会的公信力。公众的质疑绝非是无事生非的找茬，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合理期许。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说一说啊，白癜风。白癜风呢是一种色素代谢障碍性皮肤病，其发病机制呢涉及多种因素，包括遗传、自身免疫和环境等。虽然说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黑色素细胞的功能，尤其是局部使用时，而对黑色素的生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白癜风患者需要完全的避免摄入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实际上呢，维生素 C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对维持皮肤健康、促进免疫系统功能、帮助伤口愈合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均衡饮食当中啊，维生素 C 不可或缺。虽然说局部应用维生素 C 具有一定的美白作用，可能呢在理论上影响黑色素的生成，但目前临床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会加重白癜风的病情。更加重要的是呢，完全避免维生素 C 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进而影响到整体的健康，甚至是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因此白癜风患者并不需要严格的限制含维生素 C 食物的摄入，适量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和蔬菜依然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包括是白癜风患者。那对于白癜风的治疗呢，更重要的是遵循医生的建议，规范合理用药，而不是盲目的去忌口，忌口并不能帮助控制病情，所以说一定要谨遵医嘱。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2: 来人呐，把这个受伤的共产党人

0: 你出去。
1: 是。
0: 你们其他人原地待命。
1: 嗨。
0: 这密室中啊，满满登登站了一下子汉奸狗腿子。萧峰和侯飞就向外走，

0: 这小汉奸也不敢多问呢、啊。萧峰捧着电台，我说了，那桌上啊还有一部电台。萧峰捧起来了，然后侯飞又抱着弹药箱，俩人挎着七八杆枪啊，走出了长长的楼梯，然后到了外面大衣柜的那个门口。随后啊，萧峰嘱咐那个小特务，你把他放下吧。
1: 好。
0: 这个小汉奸呢、啊、把史更林放了下来。史更林扶着墙站着，他知道萧峰要干什么。萧峰随后看了看那个小汉奸，对他说道，你回去吧。
1: 回哪儿去啊？
0: 回那个地道。
1: 是太君。
0: 这个小特务转头就跑回了地道。还没走进去的时候，萧峰又喊住他，等等。
1: 太君什么指示啊？
0: 我问你，为什么当汉奸呢？
1: 这不是为大日本天皇尽忠吗？
0: 哦，那你忠吗？
1: 我忠，我可忠了。我天天晚上做梦，就梦见天皇大人呐、啊。那天皇大人老黄了啊，长得特别的黄。我做梦啊，我们一起打麻将啥的，天皇可开心了。
0: 哼，是吗？那一会儿你去见见他可好啊？
1: 哎呀，我能见天皇吗？那太好了。
0: 还有句话我想告诉你。
1: 什么话呀？长官您讲。
0: 这句话呀，你转告地下那19个兄弟。
1: 没问题。
0: 你告诉他们，来世别当汉奸了。说完呢，萧峰一脚踹在了这小子胸口上。啊，这小子顺着楼梯啊，咚咚咚咚，滚到了密室里。紧接着，侯飞拔出了两颗手榴弹呢、啊，顺着这楼梯口就扔进去了。就听轰的一声巨响，随后这密道被碎石堵的是严严实实啊。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萧峰说道，走去找他们会合。在房间中的众人呢、啊、早就听见了枪声。那韩猛和秀儿两个人早就想冲出来来找萧峰了，生怕萧峰出危险呢、啊。可是杜鹏飞那是军官出身，他知道只要上峰下达命令，那就要执行，所以他一直拦着秀儿和韩猛，不让他们出去啊。这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秀儿一马当先拎着枪堵在了门口。
1: 什么人？
2: 是我，秀儿姑娘。
0: 一听是萧峰的声音，秀儿喜出望外，打开了门，就见萧峰和侯飞搀着一个伤痕累累的人走进了房间。萧峰把史更林扶在了床上，萧峰说道，
2: 更林同志，你没事吧？躺在这儿好好休息，你安全了。
3: 真的是你，萧峰？
2: 对，是我。
3: 秀儿姑娘，
0: 说着，萧峰叫了一声秀儿，
3: 你好生照看一下史更林同志，我们几个还要出去。
1: 哦，那你们小心点儿。
0: 剧团的人和秀儿围在了史更林床前，尽心照料着，查看着他的伤势。萧峰回过身来，对侯飞、韩猛、杜鹏飞、刘杰等人大声地说道，
4: 众位，我今天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来这里是执行一项任务，来救我们的同志，现在请你们的帮助。
0: 正在这时啊，走廊里又响起了一群人的脚步声啊，有大喊的，
5: 怎么了？
1: 你们听见了一声巨响。

0: 嘛，走廊里是乱开了。萧峰见刻不容缓，紧忙说道，现在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你们去把观中所有的道人都集中在大厅，我有话要说。
1: 好。
0: 众人纷纷跑了出去。萧峰回转身来，又走到病床前，问着秀儿，
2: 秀儿姑娘，她的伤势怎么样啊？
0: 秀儿替石更林换过了药，随后对萧峰说道，
3: 看得出来她受过很残暴的折磨，但是没有性命之忧。
2: 那就好，你在这儿照看石更林同志，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0: 秀儿握紧了手枪。随后萧峰转过身来，对剧团的所有人说道，
4: 大家听我说，现在我们去大殿集合，我有话要讲。
0: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已经大概猜出了萧峰的身份，但是谁也不说破，异口同声地答应下来。众人随着萧峰出了房门，向大殿而去。等萧峰众人呢，来到大厅上之时，此时大厅里已经站满了人呢。这些道士们呢，本来起得就早，正准备要做早功呢，就听见这观里发生了巨响，纷纷跑出来观看。就在这时候，这侯飞、韩猛、杜鹏飞、秀儿等人引导着大家不要怕，都到大厅集合。众人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就跟着来了。此时啊，大厅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众道士不明白啊，这了尘冯天师怎么还不出来呀？今天明明是庆典的日子呀。这时候啊，侯飞压着一个人上前一步，
5: 老肖，你看我把他逮住了，这个小子朱红九。就刚才啊，你去外面的时候，我呀出去想解个手，他们在房间中警戒着呢，结果我就看见一个黑影闪动啊，就是好像要去东楼，我赶紧跟着他呀，我看他上去了，我急忙绕后，来了个大迂回呀，大穿插呀，我跑到他前面去了，我就提前下好了绊锁，这小子傻不愣登往前走呢，一下被我绊住，然后就被我捆了，你瞅。
2: 萧峰一看呢，哎呀，侯飞啊，误会了，你快将朱红九松开，他不是日本的间谍，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哥哥，他是专门来此暗访，为他妹妹报仇的。
5: 啊！
0: 这侯飞和众人都惊呆了，众道士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日本的间谍？这圣清宫里还有日本间谍呢？侯飞是目瞪口呆，啊，真的呀！说着松开了朱红九的绑绳。朱红九啊，恨恨地看着侯飞，
2: 你绑我干嘛？那个该死的了尘，我要杀了他。
0: 萧峰上去啊，紧忙安慰道，
2: 这是一场误会，而且他们已经被我们处决了。
5: 啊！
0: 这大厅里道人更懵了。那个胖胖的道清走上前来，
6: 无量天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萧峰看了看大伙，站上一步，朗声说道，
4: 众位，跟你们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
5: 啊，
0: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呀，众人是愣在原地，剧团里的人已经知道了，但还是钦佩的望着这几个人。萧峰朗声说道，
4: 这观中的冯天师、了尘、暗中

0: 把这里发展成了日军的情报部门。不仅是他俩，还有20个特务已经被我们处决了。他们都是汉奸，是为日本人卖命的。众人纷纷狐疑地说呀，哎妈呀，难怪呀，难怪这半年前一下来了20个到这里出家的，还都是主持介绍的。啊，是啊，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道清啊，走上一步和萧峰说：“
1: 这位八路军同志啊，我们可不是汉奸呐，我们是出家人，也不参与这个呀，我们也不敢问呐。那个住持和冯天师威望极高啊。再说那冯天师不是在报纸上总发表抗日的言论吗？
0: 哼，他呀其实是个日本人，就是利用这一点迷惑众人打入了圣清宫。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被我们歼灭。
1: 啊，那太好了。
0: 道清啊心想，这次可以安心的出家了。萧峰看着众人，各位，你们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躲一辈子吗？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现在国家危亡，日寇侵我中华，你们难道还能安心的待着吗？有句话说得好，乱世道士下山救世，众位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想为国家出力吗？道清拦住了萧峰的说话：“
1: 这位同志啊，这话我就不认同了。其实这冯天师来之后啊，我们知道他在报纸上说了什么，纷纷都响应，要跟他去打日本人。可是他当时说了啊，你们不用动，全都不要动啊，只要他发表一些言论扰乱日本人的军心就好。这我们也没办法呀，当时我们好多人都要下山去打日本鬼子。
0: 怪不得，但是我们谁都没人想到啊，那冯天师本名我孙子左丸，是个日本人。当然我不怪大家，现在外面世道很乱，有人说了，这中日两国相差太远，人家是什么装备啊，人家是什么武器啊，我们怎么跟人家打呀？
1: 这点倒是。
0: 底下的道士啊也纷纷觉得这萧峰说的有道理，可是萧峰接下来的话让众人感到特别的振奋。萧峰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当初小日本子怎么说的？叫嚣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现在呢？已经过去几年了，这小日本子还没有灭亡我们。而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就不会亡。当然，造成今天的局面不光是日本人的原因，还有那个老蒋，他们把大半个中国都拱手让出去了，企图以这种方式求和。你想小日本鬼子是什么好东西吗？你越敬他，他越觉得你软弱。”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小道士们呢纷纷附和。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吗？
1: 不，我们不能。
0: 对，那么我们就要反抗。我党的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就曾经说过，敌人要速战速胜，那我们就跟他们拖着。他们叫嚣着3个月灭亡中国，但是没料到啊，我们八路军会深入敌后牵制他们，而丢了大半个中国，最后醒悟过来的老蒋

也命令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在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党军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形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我们还是先后丢了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大半个国土。可是这样能让我们中国人屈服吗？啊，不能。众人现在是群情激愤呢、提起这小日本鬼子，大家都恨得牙根直痒痒。所以我们要用空间换时间。现在国民党的将士们在前方御敌，我们也不能闲着。我们要在敌人的背后开花，在中心开花。现在冉庄的地道战搞得就不错呀，还有地雷战。我们虽然经过了五一反扫荡，损失惨重，可是这并不能打击我们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而且我们要闹出更大的动静。盛清宫离保定不远，而且这山势险峻，作为很好的倚仗。那我们何不成立一支队伍，何不保家卫国，将小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好！这时候啊，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众人心头这股热血是被萧峰给激活了。对呀，还在这儿念什么经啊？我们呢，早就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了。可是之前呢，由于这冯天师啊，也就是那我孙子左丸，种种阻挠，众人没办法，才围在这儿天天念经，天天消耗着时光。现在八路军来了，这番话激起了众人抗日的热情。萧峰看了侯飞、杜鹏飞一眼，这俩人呢，把身上背着的枪都放在地上。这些枪啊，就是在地道里缴获的，还有一部电台，一箱子弹药。放下以后，萧峰看着众人说：众位，如果想参加抗日的，拿起地上的武器；如果想回家的，我也不拦着。路怎么选，你们自己决定。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还选什么选？纷纷抄起地上的武器。不到一会儿，这大厅里满满登登的50多个人呢，纷纷拿起了地上的家伙。当然啊，那枪啊只有20多杆枪，可是有的没捞着枪，那也不走，就站在队伍中。我看那手榴弹的纷纷拿起来。萧峰看看众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啊。众位，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赶出小日本子，赶走小日本子。书说简短，当天的祭典呢，也取消了。怎么？因为这儿成立了一支盛清宫游击队。萧峰特派杜鹏飞、韩猛来训练这支队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

0: 才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特派杜鹏飞、韩猛来训练这支队伍。这时剧团众人也都走上前来，侯望山夫妇、刘小姐的哥哥，还有丁香姑娘、刘杰记者，以及小童和邓建友，大家纷纷表示啊，也要加入这支队伍，可是萧峰却阻止了他们。众位，你们的热情我能感受到，不过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5: 啊，我们有任务啦！
4: 这侯望山团长感到特别的兴奋。萧峰接下来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继续各地演出，不一定要到大的城镇演，乡村、小镇都可以去演，要演给每一个中国人看。侯望山团长握着萧峰的手，大力地摇着。
5: 我懂了，我懂了，贾先生，我懂了。
4: 萧峰摆了摆手，哎，什么贾先生啊，我呀姓萧，贾只是我的化名罢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4: 这侯望山团长懂什么了呢？他明白了萧峰的意图，去越偏僻的地方演给那些中国人看，演给老百姓看，专门演一些保家卫国的剧目，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一起拿起武器去抗争，赶走侵略者，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有的时候啊，文艺作品的影响可能大过你杀一对鬼子，唤醒越多的中国人，中国才有救。就这样，剧团的个人纷纷都热血沸腾，纷纷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这么的重，可是他们相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会战胜任何的侵略者，不管他们有多好的装备、多好的武器，我们也会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这次来圣清宫啊，萧峰感到特别的满意，这次行动可太成功了，不仅救出了情报处处长史更林，而且还发展了一支敌后武装队伍，圣清宫游击队。不仅这样，这侯望山的剧团更是在日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萧峰还嘱咐几句说，可是你们千万要小心呐，这日本人现在到处都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6: 那啥，你放心吧，大哥。
4: 这扮演过刘成成的这邓建友上来说道：咋的，你小日本鬼子，你放心，回头我们也武装起来，买几杆枪，再说了，我们又不傻，哪儿偏我们往哪儿整，哪儿人少我们往哪儿扎，哎，各地开花。
5: 萧峰笑了笑，他看了看邓建友和丁香姑娘，两人的手幸福地攥在一起，而小童也挽着记者刘杰的胳膊，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刘杰上来说道：啊，
6: 真想不到啊，你们竟然是八路军。哎，放心，我回去多写几份抗日的动员宣传，然后我们演出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
5: 好，哼，只要这样，我就不相信那日本鬼子还能待几天。
6: 对，
4: 就这样，当天剧团就离开了圣亲宫。萧峰率众人又在圣亲宫中住了两天，让石更林好好养一下伤，等能行动了才离开圣亲宫。临走前，萧峰安排韩猛、杜鹏飞、侯飞三人留在圣亲宫训练这支刚成立的武装队伍。三人欣然地接受了命令：
7: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他们训练的飞檐走壁啊，来无影去无踪。
8: 啊，你别瞎叭叭了，啥来无影去无踪啊，我训练他们啊，杀敌砍砍日本鬼子。
5: 哈哈，好，萧峰嘱咐着说，不过呀，你们都要听杜鹏飞的。鹏飞毕竟是军人出身，什么事以他为主。
8: 哎呀，放心吧，那能不听他的吗？
7: 就是，不过你这韩大个啊，我不服你。
8: 哼，我还不服你呢。
5: 这俩人掐上了。对了，萧峰同志啊，那我们训练完之后怎么找你们去啊？我们在哪儿会合吗？
4: 萧峰啊，笑看着众人说：这样，我现在和秀儿姑娘带着石更林同志去小李家庄。
8: 啊，小李家庄在哪儿啊？
4: 就在安平县和博野县的交界处，再往前走五六里地就是小李家庄了。小李家庄的人90%都是游击队员，群众基础特别好，你们去了之后就能找到我们。
5: 好，那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6: 放心吧，这里就交给你了，不仅要在训练上思想觉悟，也要帮助他们提高，让他们意识到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5: 我知道，你放心吧。
4: 最后，杜鹏飞、韩猛、侯飞三人送萧峰、秀儿还有史更林下了山。众人这一路上特别的感慨，这来了也没多久，昨天晚上连夜赶雨而来，这今天天光大亮，风和日丽的天气，这一夜感觉特别的漫长，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好像长了不少的本领。最后，杜鹏飞、韩猛、侯飞三人目送萧峰的车越开越远，三人站在原地呀。
7: 哎，我说，咱们仨能行吗？那训练我也没练过呀。
8: 去，哼，啥也不是个玩意儿。
7: 咋的？你练过呀？
8: 废话，我之前啊就干过游击队。
7: 现在你美啥呀？你不也是跟着肖大哥混的吗？
8: 咋的？你不服啊？
7: 哎，我就不服了，怎么的吧？啊，我那身手不比你差。
5: 好了，杜鹏飞看不下去了，你们俩别吵了。萧峰同志
4: 给咱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啊，我们要尽快的

0: 把圣勤宫游击队训练出来，有模有样，让他们尽早的杀敌打鬼子，这才是要紧的事啊。你们俩怎么先掐上了？
1: 嘿，我就不服这韩大个，天天的五大三粗的，我走的是技巧派啊，我教他们技巧，飞檐走壁，开门别锁。
0: 哼，那有啥用啊？啊，我教他们铁砂掌，一下子小日本鬼子把屎拍出来。
1: 哎呀，你咋这么能扒瞎呢？
0: 行了，咱们呢上山。好，压下杜鹏飞、韩猛、侯飞怎么训练圣勤宫的游击队暂且不表，单说这萧峰啊，萧峰开着小轿车，秀儿坐在旁边，而史更林呢伤还没完全的好，躺在了后座上，一路上休息。这样这汽车就奔着安平县和博野县交界处疾驰而去。这路上啊，秀儿就问
2: 萧大哥，这小李家庄是什么样的呀？
0: 哦，这小李家庄啊，这个庄子 90% 的人都参加了游击队，群众基础好，还有我们的党部、指挥部等等。
2: 啊，那真是太好了。
0: 书说简短，这一路上也碰到了一些巡逻的伪兵啊、日本兵啊。停车检查的话，萧峰就拿出他的证件，冒充是日方高级人员，这样的话也没人敢拦。这车子很快就驶入了安平县和博野县交界处，再往前走五六里地，那就是小李家庄啊。此时啊，快到的时候，在这个路旁边有一个小陡坡呀，里面是一片苞米地。这萧峰就把车子开了进去。秀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可是史刚林知道，这车子进了苞米地，萧峰停好车，转身对史刚林说道：“刚林同志，秀儿姑娘，你们两人待在车上，我先进去探探路，然后再接你们进去。你们两人藏在这儿，应该是很安全的，小心警戒。”“
3: 好的，萧峰同志，你去吧。”
0: 这样，秀儿姑娘留在车上照看着史更林。萧峰下了车，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啊，没有一个人。他顺着这小土坡走上了正路。萧峰想啊，这里群众基础再好，那保不齐也有一些大小特务隐藏在其中啊。萧峰独自晃晃荡荡的进入了小李家庄。作为军区侦察大队的大队长，这经常跟游击队联络，不少老百姓那都认识萧峰啊。
4: 哎呦，萧峰啊，什么时候来的？
3: 大娘，这不刚到吗？
4: 哎，这是上谁家家？
3: 哦，到孙振邦家。
4: 好好，一会儿到大娘这屋来喝茶。
0: 这庄上的百姓那是很热情啊。萧峰挨个打过招呼，一路向着孙振邦家走去。孙振邦家中有个地道，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站，区委很多次开会都在这里，也有不少伤员在此养伤啊。这虽说小李家庄那是全民皆兵，但是大小特务那也是无孔不入的。因为这庄子里啊，有一户十分的特殊啊，这人外号叫何大拿，是维持会的会长。他的长子何志文，那是我八路军正规

0: 部队的一名团长。可是呢，这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二儿子叫何志武，却在县城当特务队队长，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卖命啊。何大拿会长的头衔，那也是何志武给争取的。所以游击队的行动还是隐蔽的。俗话说得好嘛，这叫灯下黑。这萧峰啊，很快来到孙振邦家院门口。头戴白毛巾的孙大娘正坐在门口缝袜子呢。说是缝袜子呀，实际那也是料哨，天天坐外缝啊，缝好了以后半夜再剪开，哈，第二天再去缝。孙大娘一抬头，哟，萧峰啊。萧峰左右看了看，大娘，是我。
1: 哎呀，快点进来吧，七英同志正在开会呢。
0: 好，大娘，最近安全吗？
1: 没事儿，这两天何大拿不怎么出来，街上也没什么卖货的，没有外人，都是自己家人。知道怎么进去吧？
0: 知道。这萧峰啊，走进屋中，窗户下是一个土炕，这边上啊，靠墙摆着一个棕色的、不太高的木头柜子。柜子上面放着些瓶瓶罐罐，房内再也没有其他的。萧峰上炕打开这柜门，一低头就钻进去了。原来呀，这个柜子便是个地道的入口。萧峰是轻车熟路的顺着台阶下来，不远处啊有一扇门。萧峰拉开往里观瞧，不由得眉毛紧紧皱成一团。这洞内大约有70多平吧，挺宽敞，这么一个地洞。南北搭了两张大木板床，床上全是伤员，而且从着装来看，都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战士。有的包着头，有的胳膊受伤了，有的呀失去了腿，或是躺着，或是靠着，伤员之多，伤势之重，惨不忍睹啊。吴中央围坐着几个人正在开会，区委书记齐英也在其中。萧峰往前走了几步。
2: 齐英同志。
0: 齐英一听有人唤他，立刻扭头一看，哟，立刻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握住萧峰的手。
2: 原来是萧峰同志啊，赶紧坐，赶紧坐。哎呀，我们正在商量药品的情况。
0: 这怎么这么多伤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萧峰追问。
0: 哎，说来话长啊。齐英叹了口气呀。小李家庄向前几十公里外的呼托河岸，是八路军的第3分站区。前不久，敌人根据情报对呼托河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大扫荡，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呀，使我八路军死伤非常惨重。大部队紧急撤退，齐英带着李家庄的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把伤员秘密运回来。这由于伤员太多，急需大量药品。齐英几次派人到衡水弄药，不是空手而归，就是有去无回呀。这让齐英伤透了脑筋。这会儿，齐英紧急召开会议，就是研究如何解决药品的问题。
2: 嗨，老萧啊，再没药啊，这些伤员恐怕就有生命危险。
0: 萧峰点了点头。

0: 老齐啊，不瞒你说，我们也有伤员呢。
1: 哦，谁呀？
0: 情报处处长史更林同志。
1: 啊，史更林？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我没敢把他直接带进庄子里，怕有什么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同志啊，是个女同志，一会儿我把他们都带过来。另外我这儿还有些药，不过哎呀，杯水车薪呐。书说简短呢，这萧峰回到那小山坡处，找到了史更林和秀儿。萧峰和秀儿搀着史更林就回到了小李庄。此时的秀儿心中是非常的激动啊。怎么说呢，这秀儿啊，原本是东北大青山的一个女匪，在这个哈尔滨的时候大闹宪兵队啊。不过那个时候啊，顶多是属于私自的一个莽撞的行动，算不上什么爱国热情，谈不上。对他来说，当时这个宪兵队抓了自己的老师，他去救，仅此而已，还没提升到什么驱逐日寇啊，恢复中华呀，他当时的思想境界没那么高，纯粹是要报私仇。可是随着跟萧峰进行这些任务，他的心已经变了。尤其是在圣清宫里发表的那通言说呀，那确实是说到秀儿姑娘的心坎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哎，
4: 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再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

0: 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白天风力较大，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阵雨的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间多云，19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20度到30度，树林昭镇晴间多云，23度到33度，悉尼镇晴间多云，20度到32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9度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20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20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晴间多云，20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20度到31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23度到3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9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20度到30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继续陪伴您的午后时光。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发生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10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来自清华、人大、浙大等20多所高校的100名优秀学子齐聚我们鄂尔多斯。首批抵达的10支实践团队，中央民族大学实习生将会开展7天的实践行程。在活动期间呢，学子会打卡市博物院、乌兰乌伦湖、康巴什中轴线，来感受我们暖城的城市风貌。那同时呢，也围绕智慧矿山、绿电等贴合本地产业的课题，去深入园区、企业、社区嘎查实地调研，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参与实践的多为双一流高校的学生，那研究方向呢也精准匹配到我市能源转型发展的需求，可以带来不少前沿思路，也让更多年轻的朋友啊能够看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的发展潜力。再来，我们给球迷朋友们带来赛事消息。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赛事的安排，鄂尔多斯队呢会客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那时间呢定到8月1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赛场呢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所以想要前往我们现场

诸位的球迷朋友们哈，可以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和安排行程了。当然我们一起来期待鄂尔多斯队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继续打出亮眼的表现。再来我们一起关注产业项目建设。近期呢，杭锦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总投资12.46亿元的一态化工高碳醇项目正式开工。项目规划年产12万吨高碳醇，采用国内自主成套工艺，打破国外高端技术的垄断。那依托本地煤机轻质油原料生产 C9、C15 高碳醇，产品呢可以用于表面活性剂、润滑油添加剂等领域。项目会计划在明年2027年7月来完成工程交接，9月就可以正式投产了。那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也会补齐杭锦旗精细化工短板，完善煤机化工全产业链，带动当地的工业产业急剧发展，可以打造经济啊增长新动力。再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2026的中秋放假时间大家知道了没有？在9月25号到27号。那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上线了全新的车票预约服务，在7月27号起就可以预约中秋假期的车票了。那这项服务呢，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大家可以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长期正常使用。所以说，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大家每天早上8点可以在12306来提交60天内的预订订单，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那一个账号呢，最多同时保留3笔兑现的订单，单次订单最多添加19名乘车人，系统呢会按照长途优先，先到先得来匹配车票，在开车前16到20天会推送您兑现的结果。那这里呢，我们温馨提示大家啊，如果说30天内3次预约成功，但是没有按时来支付，那么90天内将无法使用预约的功能。另外呢，预约车票退改也是有额外收费规则的。开车前的8天以上去办理退票、改签产生的差价，那都要收取5%的手续费。8天以内，退改的话是按照铁路的规定来执行。所以说提前啊，我们来锁定一下出行的这个票源，大幅的缓解我们节假日抢票的一个压力啊，大家合理规划出行，也避免临近假期一票难求。最后呢，我们给所有上班族哈，敲响一个安全警钟。国家安全部近期曝光了一起典型的涉密案件，有工作人员啊图方便用联网扫描软件去处理涉密的会议纪要，那文件呢自动备份到了私人网盘，那后续网盘账号被破解，3年累计127份涉密文件全部泄露，还在境外社交平台传播，给我们国家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啊，涉密文件绝对不能够用外网扫描工具、私人云盘去保存和传输，办公的时候及时去关闭软件的自动备份功能，守住保密底线。好了，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持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是7月29号啊，一眨眼七月底了，我们也马上要迎来八月份。那么在这个周末，咱们康巴士一定会非常的热闹。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啊，咱们康巴士三件套在八一的时候又要来了。也最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在打听，这个八月初来到咱们鄂尔多斯有哪些值得专程来打卡的一些看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聊远方了，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的家乡暖城鄂尔多斯，同时也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我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感受我们暖城鄂尔多斯的独特魅力，来共同打响暖城这张的这一张城市名片。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关注度非常高的康巴士暖城三件套啊。8月1号晚间，乌兰穆伦湖区会上演暖城相拥荣耀八一主题展演，那也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无人机编队表演、艺术焰火秀、音乐喷泉同步上演。那整场演出呢，融入八一军事主题，有数百架无人机在夜空当中会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再搭配灵动的音乐喷泉和绚烂的烟火，来打造一场天地水为一体的视觉盛宴。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出行提示啊，因为活动当天湖区周边这个划定了一些区域实施无人机飞行管控，未经报备这个是不允许私自起飞的，还有当天的人流量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来错峰前往，并且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如果说遇上大风雷雨等恶劣的天气，演出呢可能存在临时的调整，所以大家呢一定持续来关注这个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啊，暖新闻或者康巴士发布，那一切呢以官方最新的通知为准。我们康巴士呢本来就是一座开放式的 CA 级城市景区，那白天呢大家都可以来慢慢的游览啊，在我们城市中轴线的建筑群非常的大气端庄，双居广场还有成吉思汗雕塑广场文化艺术走廊也很适合散步打卡。正午气温偏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鄂尔多斯博物馆，场馆呢非常宽敞凉爽，而且呢馆藏丰富，大家可以深入了解到我们北方草原漫长的历史。乌兰穆伦冰河景观啊，也带着湖面延伸，步道呢平整开阔，绿树成荫，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沿着湖边走一走，吹一吹清风，十分的惬意。在我们城市各处呢，还分布着很多主题公园、城市书房，非常适合放松和闲逛。那临近傍晚的话，大家就在环湖区可以等候了啊，为晚间的光影演出预留一些位置。如果想体验不一样的地貌风光的话，我们鄂尔多斯各大核心景区都可以来纳入您的行程。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这是我们国家5A级景区，厚重的草原人文底蕴十足，陵宫民俗展厅完整的可以感受到啊我们草原文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游览。还有响沙湾，它地处库布齐沙漠，辽阔沙海啊，非常具有冲击力，滑沙、沙漠越野车、骑骆驼这样的体验项目也很齐全。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邂逅浪漫的沙漠落日，哇，太美了。还有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主打原生态草原民俗，有一些实景的马术演绎，包括鄂尔多斯婚礼表演轮番上演。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体验特色的战马宴，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生活。我们在这里出行落脚啊，还有一些美食都不需要发愁。在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的周边有不少湖畔特色院落居所啊，步行呢大家就可以抵达湖区观看演出了，位置也十分便利。如果说深度体验一下我们草原风情的话，可以来选择景区里的蒙古包啊，夜晚抬头就能够看到漫天的星河。
那说到吃的，我们阿尔巴斯手扒羊肉啊，一定不能够错过了，肉质非常鲜嫩。奶茶、奶皮子、奶豆腐这样的特色奶制品，风味也很地道。我们在市区的蒙餐店啊，或者说本地的烩菜馆、油面馆啊，这些都随处可见，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来去选择，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总之，在我们这里，草原、沙漠、湖泊，包括人文景观啊，依然彼此交融。我们康巴士暖虫三件套，更是把鄂尔多斯夜间的文旅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不知道有多少外地朋友哈，想来这里就为了看他一眼，所以说也可以感受到咱们暖虫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趁着暑期，咱们来到暖城鄂尔多斯，白天来饱览草原大漠风光，夜晚我们一起相约浪漫的乌兰穆伦湖畔，并且呢，马上啊来到八一了，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我们赴一场光影之约，感受暖城的热情还有浪漫。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

之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亲情影片《拨浪鼓咚咚响》。这部影片呢，充满黄土高原的烟火气息啊。咱们来听一下，故事呢发生在陕北乡下，小孩儿毛豆，他从小呢跟着奶奶在土窑洞里生活，母亲早年离家，父亲呢常年在外打工，平时只能够偶尔打电话回来，毛豆就十分想念父亲，一直能够希望见到他。村里有不少外出务工的乡亲，狗人就是其中一个，他开着一辆货车走乡串户，做一点小买卖，经常呢帮同乡来捎信儿。毛豆呢听说狗人要去往神木，他记得父亲呀就在神木打工，所以一次次的央求狗人去捎点话，希望能够找到爸爸。这个人平日当中待人很冷淡，心里装着难以放下的伤痛，他的儿子早早离世，狗人呢认定是昔日好友去造成的悲剧，所以一直计划寻仇。货车挡风玻璃上挂着一只拨浪鼓，这个是死去儿子留下的遗物，也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狗人他不想理会这个毛豆的请求，但是毛豆呢趁他不注意，偷偷地躲进了货车的车厢，中途呢燃放鞭炮，引燃了车厢里的货物。狗人是又气又急，他带着毛豆返回村子，打算找到他的奶奶要赔偿。但是回了窑洞才知道，相依为命的奶奶呀已经离世，毛豆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能够承担损失。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够带上孩子一同踏上这个前往神木的路途。这一路上呢，果然把所有的开销都一笔一笔的记了下来，哎，记得可细了。他打算呢让毛豆日后来偿还。这两个人呢一路吵吵闹闹，矛盾不断。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也状况百出啊，车窗被人砸坏，车辆陷入泥坑，赶路的途中呢遭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狗人嘴上处处计较，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想丢下毛豆。孩子呢天真调皮，经常闯祸啊，但是也心思细腻，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悲伤。在一次冲突前夕，毛豆悄悄把狗人准备用来复仇的工具换成了玩具，也阻止了一场极端冲突。随着两人不断的相处，彼此慢慢也卸下了防备，狗人逐渐向毛豆流露出他内心的柔软，那毛豆呢也把他当成可以依靠的长辈。就在快要抵达神木，以为马上就能够见到父亲的时候，残酷的真相又浮出了水面。毛豆的父亲意外离世，奶奶害怕毛豆承受不住打击啊，所以只能够拜托同乡时常来冒充父亲去打电话，去维系这一份念想。在得知真相之后，毛豆就陷入了巨大的失落。狗人呢又心疼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不再执着于多年的仇恨了。他带着毛豆住到了旅店，添置了新的衣服，还为他放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烟花。在影片的结尾，狗人把修补好的拨浪鼓送给了毛豆，独自驾车离开。毛豆呢抱着一把拨浪鼓啊，

一路追着货车来呼喊，两个孤独的人暂时互相取暖，但是又不得不面临着离别。整部影片呢，用两个内心带着创伤的人在一段寻亲的路上彼此治愈。仇恨呢，非常容易困住一个人，那陪伴和善意又能够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痕。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着难以言说的遗憾和执念，一直沉浸在伤痛之中是非常很难向前走的。那我们人和人之间啊，短暂的相遇也许不能够彻底改变命运，但一份真诚的陪伴也足以点亮一段灰暗的时光。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放下心中的怨恨，珍惜身边的温暖，才能够继续带着希望往前走。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肠道健康。您知道吗？肠癌啊，大多是长期拖延拖出来的。那这一种癌症呢，是属于典型的沉默型癌症，在早期它是基本没有明显难受的症状，从肠道息肉慢慢恶变到癌症，那往往呢要经历好几年的时间。临床的数据显示，70%以上的结直肠癌都是肠道腺瘤息肉啊进一步恶化去形成的。良性息肉发展速度很慢，只要及时切除就能够阻断癌变，但是很多人呢是没有筛查意识，等到身体出现了明显不适再去检查，大多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阶段。那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便血只当是这个痔疮，肚子不舒服会把它当成是肠胃炎，自行去买药硬扛，就可能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来教大家分清身体发出的几大危险异常，出现任意一种啊，我们就要尽快的就医检查。第一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便血，那这里呢一定要分清痔疮还有肠癌出血。第二呢，是排便习惯这个突然改变，就本来原本啊非常规律的排便，突然长期腹泻便秘啊，或者说两者交替，总是感觉拉不干净，频繁的想上厕所。第三呢，就是它的形状变细变扁，肠道呢被肿瘤挤压啊，所以说排出去的粪便会有明显的凹槽。第四呢，是持续腹痛，莫名的乏力贫血，右侧肠道癌变呢是基本看不到便血，只会脸色发白，浑身虚弱，右侧腹部胀痛就非常容易被忽略。还有几类的高危人群，我们也必须要提早来去做肠道的筛查。家里呢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曾经检查出肠道息肉，或者说长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常年久坐酗酒爱吃加工肉的朋友，或以及40周岁以上的普通人群。普通人呢40到45岁啊一定要做一次肠镜，高危人群呢也需要提前来筛查，缩短复查的间隔。很多人体检啊只抽一下这个抽一下血去查肿瘤的标志物，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抽血它是很难发现早期微小息肉和癌变的，所以也比较容易漏诊。粪便引血的试验非常适合每年做一些基础的初筛，一旦结果呈阳性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来去做肠镜。那无痛肠镜呢可以看清毫米级的微小病灶，发现息肉的话就可以当场去切除了，全程没有痛苦。检查无异常的朋友啊，5年到10年就不用重复去做了。另外呢，做肠镜之前，肠道准备呢也比较这个关键。近1/4的人群因为清肠不到位，也是容易影响到检查的准确度。所以检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医嘱啊，少吃一些食物，按时的服用清肠药剂。那有长期便秘或者常备特殊药的朋友，一定要告知医生，我们来调整方案。日常去做好预防，就能够大幅降低患病的风险。我们在饮食上呢，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粗粮、豆制品，补充好您的膳食纤维。那少吃一些红肉、烧烤、油炸、腌制、加工肉的摄入。另外，少喝酒，不要吃没变的食物。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拒绝长期久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规律的运动，并且呢把您的体重控制好。总之，肠道无小事，我们不要把排便异常当成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所有的朋友都来提个醒儿：早筛查，早干预，我们从根源上远离肠癌风险。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

0: 原型。
1: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3: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2: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3: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2: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3: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4: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爷爷，您抬头看。哦，
6: 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9: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0: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9: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0: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9: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0: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9: 看见鄂尔多斯，
11: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微家生活服务集团董事长任文龙。任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您好。
11: 这个任总，首先还是我们来说一说哈自己的一些经历。为什么要问这样第一个问题呢？因为其实任总也不是我们鄂尔多斯人。
12: 是的，
11: 当然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啊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外地人，如今已经是扎根鄂尔多斯了。那作为一个同样是外地人的，现在已经深深扎根鄂尔多斯的人，相信您有很多故事，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讲述您自己的故事，也讲述在这个暖城留下的记忆。咱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好，
11: 和我们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任文龙，来自山西大同，在鄂尔多斯已经有居住创业有15年的时间。我是2011年来的鄂尔多斯。

0: 这个好像我之前哈也了解到，您作为这个新鄂尔多斯人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1: 啊，是。
0: 这个并不是土生土长，但是现在对这片热土应该说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知道您在各行各业也是遍地开花啊。

0: 这个租房给我触动特别大。
1: 嗯，
0: 当时就想的，哎，我能不能做一个就是专门为新进入城市的这个青年人或者大学刚毕业的这一批人做一些标准化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也能负担得起的这么一些租房的产品。当时可能还没有想的那么通透，说集中式长租公寓还是什么住宅还是什么隔间，没想那么多，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再一个就在那边做这个金融行业，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这个投资者，然后我内心也比较触动，我就觉得金融行业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性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的要不要做实业。
1: 嗯，哎，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其实任总，我也了解到您的一些这个成长经历啊，您大学学的是金融行业，然后是西安读书 是吧？
0: 对
1: 啊，那其实西安呢，应该这个城市也还是我们中国不错的一个城市，尤其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也我觉得相对比较好适应啊，相对比较友好。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但是您学的这个行业专业是金融行业，就要去到广州一线这样的城市，
0: 是的，
1: 就是您的梦想目标一开始就定的比较，不能说是远，我认为是比较高，就是我一定要接触到的都是前沿的最新的。
0: 对
1: 啊，然后因为学金融嘛，就去上海，去北京，然后去广州，去这样的地方。嗯，
0: 当时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嗯，
0: 我个人那个年代我自认为比较自信。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出来打工之后一定要做一番事业，就这种感觉，然后要一个人勇闯广州。
1: 嗯嗯，
0: 然后在那儿闯荡几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我刚说到的遇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到底是要做实业还是说在金融圈继续那么混下去。
1: 嗯，我觉得您这个就不是一般人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您看，您刚刚说到一个细节，就说自己去广州当时租房子就不是特别好租。
0: 对，
1: 其实一般人啊，我们都是先解决这个生存的问题，就是租房子不太好租，那我就努力租，然后就是合租，是吧？我们是想的怎么在这个城市当中先
0: 立住。
1: 立住是吧，然后我们再琢磨的干点啥。
0: 对，
1: 然后您觉得这个租房子不太好租，好，我学金融的，那我能不能就是做点和这个租房有关系
0: 的
1: 能解决点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您这个想法就比较标新立异
0: 啊，有点这个整个就是操大家的心。
1: 嗯，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们鄂尔多斯当地方言来说哈，贴上就是做买卖的让。
0: 差不多。
1: 是吧，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从那会儿就开始，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要想做点这个事儿呀。
1: 对，
0: 然后又因为广州那边的这个金融整个的这个环境，可能还不如上海。我当时两个选择，一个是去上海，一个是来鄂尔多斯。当然来鄂尔多斯是因为是我已经去了上海，又决定来的鄂尔多斯。当时觉得要做金融还要往上走的话要去上海。那个时候又犹豫是要不要做实业，那么做实业的话我肯定不会在北上广，因为我那个地方它的起步各方面比较难。这是我的个人想法。
1: 其实说到这儿大家有点糊涂啊，说你看既然这么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二十多岁哈，我就一个人勇闯这个广州了，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待了三年之后又觉得要换一个地方，是吧，要做一些实体。可能大家会想到啊，做实体嘛，那一定不能去一线城市，是吧，咱自己一个人身单力薄的不行啊。那我们鄂尔多斯就是被您选中了。因为我说到这个年份啊，时间节点2011年啊，
0: 对，
1: 鄂尔多斯的那个时候，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和状态吸引了您？您决定放弃上海来我们鄂尔多斯呢？
0: 那个时候，我是在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就是中国哪个城市发展最快？
1: 中国哪个城市发展最快和
0: 好？最
1: 好
0: 我就去哪儿
1: 啊啊！
0: 然后我查了一下，是鄂尔多斯。
1: 也就是说，在任文龙总经理他的眼中，2011年中国哪个城市发展最快，您的答案是鄂尔多斯。
0: 对，
1: 嗯，
0: 那会儿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也是鄂尔多斯。
1: 嗯，这个只代表自己的观点是吧。但是其实作为我们鄂尔多斯人，我听到这句话也特别的就是开心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幸福的鄂尔多斯人。
0: 对
1: 啊，
0: 对，
1: 也就是说您一直以来做任何事情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所谓的没有经过思考。比如说离开呢，那肯定也是原因的，就比如说当时因为可能那个地方的压力啊，
0: 对
1: 啊，可能您的适应情况呀，
0: 对，
1: 另外还要转战实体呀，
0: 对，
1: 可能三个原因都有。
0: 对
1: 啊，然后就要离开。

0: 我就想问了，这三年我认为是特别重要。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啊，说每一个人，尤其是大学生，他的第一份工作和职业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环境，他的这个成长的平台，就特别重要，因为对你的人生可能都有起到一定的作用。您怎么看？
1: 第一份工作是蛮重要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你是初次这个尝试整个职业这个道路的那种感受，但是它就是相当于从大学那个思维思考模式以及状态转化到社会上的这种状态，这么一个转折。其实你说那个那三年的打工对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感悟有多深，可能是一定是不如来鄂尔多斯之后创业阶段那么深，想的那么长远，那个仅仅就是相当于进入社会一个试炼，开始的一个试炼。
0: 对，我觉得这个试验是就是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哇，最大收获就是这个社会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要重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我依然充满信心，充满热爱对这个人生，对这个社会等等。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和大家分享啊，就是任总的这个真实的分享和经历就是特别的真实，反而是最实用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大学生啊，不管是本科生还研究生还是博士，他们毕业之后都是梦想特别的好，特别的大，这个是绝对要有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只不过实现的时间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三年的时间给您的一个历练，就是你让自己明白和知晓了这个世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但是其实三年的时间让您知道，我觉得挺关键的，挺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您就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投资创业过程当中就更加的稳定了。如果没有这三年，可能反而更稳定了，就没有激发不出来您内心的那种潜力。
1: 是的是的，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忽然就想到尤其金融行业，然后我去从事了那么一段时间吧，然后对我后来的创业就是在实业这个道路上的思考，它的思考模式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
0: 也就是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是说一开始就想着做实业什么怎么样然后做完金融再转到实业，确实会给人很多，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一些，可能跟那个也有关系。
0: 对也就是说这段经历是告诉你天马行空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1: 对
0: 是在合理范畴之内
1: 的，对
0: 其实生活就是一定要教会我们什么，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可能这一段经历也是这样。那我们也和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分享，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有梦想，也同样有舞台，但是其实每一段经历它都是不白走的，都会让你觉得人生是值得的。
1: 是的
0: 结缘鄂尔多斯，然后来鄂尔多斯创业，那就转入到了实体。您是怎么看这个实体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实体啊，它分为很多种。您是学金融行业的，那么在这个金融人的眼里面，这个所谓的实体应该怎么干会更好？您想说说您的思路和想法。
1: 我自己对这个理解，就是我把这个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当成我自己的梦想。其实我的事业就是我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实现，对我来说价值是最大的。那么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做金融成为怎么哪怕是金融大鳄也好，怎么样也好，可能就并不是我人生价值所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我可能大家开始的阶段都需要经济基础，到一定程度以后觉得挣多少钱又是够呢。那这个时候我更多的是想追求一些我内心深处真正想要这一生做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有益于我自己，还有益于这个社会。就是这种想法，然后把这个当成我一个梦想。那么我尤其我选择做的这个行业，刚才跟您说过，就2008年那会儿租房难呀什么，包括整个打工过程租房都挺难。来了鄂尔多斯之后才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想着那么多年轻人到城市，大家都需要租房，那我能不能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相当于整个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好多地方的租住的这个环境，租住的政策，租住的整个的所有的一些条件都会得到一些改变。我从最简单的最微小的开始做起。

0: 那么一步一步去探索这条路，能否做出一些贡献，对这个，对这个。所以我的理念就一直做这个实业，我就是我所有我能知道的知识，我能知道的方法，一切的一切，哪怕是跟我竞争的竞争伙伴还是朋友，任何人来问到我，其实我这么这十几年以来，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只要问到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怎么做，这个是风险怎么样，应该选怎么样的地方，如何入手等等等等，大概是这样的。跟我身边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会有什么竞争的壁垒，
1: 嗯，
0: 门槛。我会跟大家去畅开分享，为什么？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这个行业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行业，
1: 嗯，
0: 而不是自己去做那小小的几间房，
1: 嗯，
0: 挣那小小的差价，
1: 嗯，
0: 那个对我来说可能就没多大意义，
1: 嗯，
0: 啊，这就实业给我的人生价值的这个提升，我觉得更重要。
1: 嗯，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从自己做事业到完成梦想，就是把事业当成这个梦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很多的这个角色当中，以及在这个人生的定位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清晰定位，甚至是能够把它转换过去。我觉得您能这么做哈，其实源自于内心，就像您所说的，我当年去广州就特别的自信哈，有点不怕虎是吧？牛犊咱出生的就不怕虎，其实也源于内心深处的这种心理素质比较好，我觉得还是背后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0: 是的，背后的艰辛有很多。
1: 对，这个背后的功夫其实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不能讲是跨领域，其实它金融行业嘛，它涉及到的比如说营销类的呀，营商类的呀，都是可以的，那么都涉及到这个金融行业。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它涉及到了每个就是这个职业的工种吧，还是需要系统的学习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习，良好的这个学习，反而做的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要不然走不长，要不然走不远。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一路走来，你肯定是在不断的这个障碍或者踩坑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么从2013年我开始创办魏家公寓这个品牌，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不断的在摸索，不断的在交学费，
1: 嗯，
0: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包括我刚才说的，哎，我把这个事业当成梦想，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不是说我开始做的那一天就这么想，那是不可能的，是从开始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哎，去演化，去补漏，哎，变成这个样子的。那最早的时候我就想，有这个想法，想做这个事，然后东升这个环境正好也适合做这个事儿，
1: 嗯嗯，
0: 那么我就开始选了房子，怎么怎么样开始做。从装修呀、出租呀、售后等等，一步一步走过来。中间当然就是，有非常多需要学的地方。但是我们恰恰的缺陷是什么？就没有地方可学，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中，在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去悟、去感受，然后去总结。它是这么一个过程走过来，
1: 实践当中学习，
0: 对，在实践中学习往前走。
1: 嗯，其实这个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思维，尤其是创业哈，我们需要这个不停的变，啊，然后不停的这个学，然后不停的在实践。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需要一个时间，但是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过程中就会有坑呀，就会有交学费的这种案例，
1: 嗯，
0: 很多很多。
1: 嗯。您说到的另外一个点，我觉得也是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做某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行业哈，我们都是排斥对手的，因为是吧，我开饭店，
0: 嗯，
1: 饭店别开这么多哈，影响我们家生意啊，我做这个美容，哎呀，美容院别开这么多，影响我们家顾客，
0: 对
1: 啊。但是您会觉得就是说如何让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业也好哈，这个业态发展好，它是其实是需要人的。
0: 是的，
1: 就像我们一个城市啊，我们如何来发展这个城市，如何让这个城市更好，对不对？
0: 对，
1: 跃升为比如说几线城市啊，在现有的基础上跃升为几线城市，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过去20年前30年我们会说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我们就不这样说了， 对吧，我们需要人呐。
0: 是的
1: 啊，所以就说您觉得行业也是如此，也是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关注，有人去
0: 一定
1: 会做这个事，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它本身在原来它就可以说不存在，没有人去关注，或者没有人去定义，或者也没有政策啊等等去做这个事情，就租居住服务业。我现在给它定义为居住服务业。

0: 从我的角度，这个定义是准确的。那行业内大家怎么叫我可能也不太，大家有的叫生活服务，有的等租赁服务等等。我认为它更类似于居住服务。
1: 嗯，
0: 那么这个一个新的行业，它其实跟原有像酒店行业，它是一个整个是塞满车的一个赛道，它是一片红海。那么那个时候你做一个决定，肯定是希望哎大家都不要跟我竞争少一点。其实它本身的竞争的存量就已经溢出来了。而这个长租公寓，就是我说的居住服务业，这个它本身就没有这个行业，需要越大量的人走进来，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这个行业，才有可能成功。
1: 嗯，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买卖或这个事儿它就很难成。
1: 嗯，
0: 没有做不成气候的。
1: 但归根结底，其实它还是需要人的哈，
0: 需要人。
1: 那您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人口情况和现在比，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0: 是的。
1: 那个时候做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这个房地产业呀，对不对？大家有没有需求？首先市场有没有需求？第二呢，我们有没有那么多人呀？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是不是能够服务得起来呀？我们是一片赤诚，对不对？那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做起来？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些担忧？
0: 这个，说起这个就有点故事了。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鄂尔多斯那个时候经济其实是比较低迷，尤其房地产这个，是非常低潮期。那个时候我决定做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一来鄂尔多斯不是说马上创业，而是去房地产先摸索了一圈，做了一两年。那个时候房子是租不出去的，也是卖不出去的。然后恰恰是那个时候，那我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变得非常低，它的成本非常低，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是一个时间好的时间点。那个时候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其实也不多，我开始也就做几十套房子而已，几十套公寓房。身边的人认识的，包括之前所有的，只要有人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基本都是劝阻的。
1: 嗯嗯，
0: 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
1: 嗯，
0: 大家就觉得2013年鄂尔东胜区那个环境，房都租不出去，给交费用就能用，等等等，都这种，大家基本都是这种认知跟论调。
1: 嗯，
0: 那么我经过仔细的市场的去调研，我去看，我发现并不是那样的。
1: 嗯，那是什么样子的？
0: 它还是可以出租的，且
1: 嗯，
0: 且最关键的一点，
1: 嗯，
0: 是这个没有我要想做的这种产品。
1: 嗯，
0: 我想做的是什么，就是标准的，里面就是打工人，因为我租房这么多年，我很清楚打工人租的这个房子需要什么功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一定要把这些都满足。然后我这些房子还要集中，还要有服务。另外我这些房子的价格是统一的，定好的，你不需要跟我讲价。就租房的人他最难的可能就是一个是讲价的这个过程，找房的过程，以及家里面配置这个所有的功能这些东西的过程，是最艰难最痛苦的。那我把这几个痛点全部解决掉，这样的话，那么即使东胜再多的房子出租我也不怕，因为我这个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有这个信心跟以及数据参考，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肯定能做的。然后就顶住压力，坚持一定要做，一定要做。那个时候做的时候，手上因为一直在打工嘛，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凑了一些钱，就做了30来套房。那个时候，然后纯毛坯，我自己装修出来。那装修的过程中，从这个搬砖、拖水泥，到最后的接电什么拉网线，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我自己带着人在做，这么个过程。然后做出来之后出租，那么全是我自己去服务，自己去租，自己去，一切都全自己干。
1: 算是一个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从细小微小的一点一滴的做这样一个过程啊，因为可能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就明白大家需求什么。其实您现在想起来哈，我们现在因为又过了10多年，我们会觉得哎呀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想一想，哎呀，这个好像是标配吧，对吧？但是我们再把时光倒回1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地方，会觉得心里真的很暖。因为我们
0: 是的，
1: 磨掉我们的永远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
0: 是的，
1: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可能我来鄂尔多斯了，我真的是 待不下去了，这每天就是因为跟房东是吧打电话影响我工作，快算了吧，我然后回到我的老家，就是放弃了这个城市。
0: 是的，
1: 就是把你的生活当中那些琐碎的事情全部都解决掉。我突然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只要花钱就可以。第一，我不用讲价，价格是公开透明的。第二呢，所有的东西都是配套的，
0: 对
1: 啊，也能解决我的这个生活问题。也许我就留在了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因为真的是住了您的房子是吧哈，真正意义上留在这个地方。最长的这个租户多久，有没有这方面后来认识的甚至是成为朋友的，有吗？
0: 有的，有很多
1: 啊。真的吗？
0: 有很多。然后至于说是否因为这个产品而留在这儿，这个我没有确定的这个统计啊。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有一点不可否认，就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的第一观感一定是这个居住的地方，就是租房这个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全就是开始全源于这个。
1: 嗯，也就是说现在想一想，当时如果在广州有这样的地方，
0: 那也许我就留下了，
1: 也许真的就留下来了。
0: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说实话，就这个方面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尤其现在的零零后什么九零后出来，他们对这个居住环境要求更好更高。
1: 对对对，
0: 像我们那年代可能什么地下室呀，什么一个小的架子床床铺就 OK 了。
1: 对，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有北漂这两个字，
0: 是吧？对对对对，这北漂那个环境更差。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其实它都是在确定以后好像后来发生的啊。
0: 对，
1: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两分钟，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内容，马上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

0: 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 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微家生活服务集团董事长任文龙。任总，我们接着说啊。
2: 好。
1: 其实我介绍到刚才您的这个公司对吧？您的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微家这个名字是您当年创业的时候起的这样一个名字。我大致理解一下，是不是就是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微小的地方能给你提供家的服务，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2: 是的，完全正确。
1: 嗯，
2: 就这意思。
1: 嗯，
2: 当时就想着大家过来一个人到这边打工，然后有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家，家的感觉，家的这种这个温馨关怀等等。那我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产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到这个新的城市，给大家这么一个观感，然后大家对这个城市哎也特别的亲近，特别的容易融入进来。
1: 嗯，
2: 这是我想做的。
1: 对，我就在想这样一个事情哈。任总，您刚才说您是想把事业做成梦想的这样一个人。
2: 是的
1: 啊。那您的事业为什么会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你看我的爱好，比如说我喜欢播音主持，我喜欢唱歌跳舞，是吧？这是我的爱好，甚至我从事了这个行业，我最终呢把这个事儿做大了，这叫从爱好说起，从自己的擅长做起。
2: 是。
1: 那您的事业，您的做成梦想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是这个领域呢？我就在想，这个源于内心的什么样的一种动力，或者说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您觉得这就是你自己事业和梦想的一个转换？
2: 这个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从小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有一些那个家国情怀的那种感觉。
1: 嗯，
2: 总觉得就是这个家这个国，可能我特别深爱这片土地，然后我想要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做一些有益于这片土地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1: 嗯，
2: 就从小就是被就是教育也好，学习也好，就是这一套东西。
1: 嗯，
2: 然后特别有这方面的感受，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经历，然后我又看到了等等这些事情，我就觉得那么吃穿住行，那么有一个好的安稳的属于自己的居住的这么一个空间，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或者再往大就对每一个家庭来讲，对每一个老人来讲都特别重要。
1: 嗯，
2: 那么我就想把这个居住服务干到极致，让大家年轻人不用去花那么多钱买一套房，可以每个月付租金，少量的租金实现居住自由。然后下一个阶段我可能要做的产品是家庭式的这种产品，那我让每一个家庭他能够不用去为学区呀等等去惆怅，那么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产品。再下一个阶段可能是老年式的，那我一直自己也在想自己老了以后住这个养老院或怎么样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1: 嗯，
2: 一想哦，去那儿每天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环境，有一种就是感觉，哎呀，就人生好像要结束的感觉。那我想的就是，老年人其实就所谓的老年人，其实是真正的人生的最好的一段时光。那么我们50岁或60岁退休，那么现在的人的平均寿命又这么长，那活到80、90、100，其实有20-30年非常清醒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才是真正追求好，对很多人来说才是追求自己的喜好爱好的时候，爱下棋下棋，爱这个写作，爱什么画画的，什么写书法的等等，这是未来的养老生态里面我觉得必不可少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想要为什么全国这种做连锁，那到未来的话我想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跨越区域的，就是它可以实现这种区域性自由。
1: 嗯，

0: 我在比方说我在杭州，哎，有项目；我在海南有项目；我在呼市，在鄂尔多斯有项目。那么夏天我们在鄂尔多斯凉快待着，到冬天，哎，我们可能去这个杭州待着，等等。然后大家有一个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变化，环境变化了以后，这个群体就是哎，朋友圈呀，大家老年人在一起的这个交集，朋友变得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就。对于一个就养老公寓，我未来想着养老公寓的场景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家最后才有意思，才不觉得啊、哎、我是来养老的，错就是给老人是我是来真正的生活的，是一种生活，这是我想的整个的这个产业要这么做。当然我现在起步当然是做的第一阶段的产品就是青年公寓，就是大学毕业到结婚前这个阶段的这个客群，这样。
1: 也就是说，其实未来已经规划得特别好了，而且想的还挺多。
0: 对，想的蛮多的，所以说我就要把它当成一个梦想去实现，因为这个实现了以后，它意味着整个我们的居住的生态、居住的整个的方式都会改变。我公司有句话叫"改变从 V 家开始"，当然更多的是告诉自己，那我们每一个 V 家的每一个员工要去改变，要去服务大家。那么被我服务的对象是否因为住在我这儿而对这个居住的这种等等也发生一些认知的改变，这是我想做的。所以到最后，大家哎，实现一定程度的居住自由，但并不是说我自己要让大家所有居住自由，而是这个行业，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些贡献，然后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个行业发展起来，那么后房产时代一定是经营。服务的一个时代，我认为，那么这个时候发展起来了，大家忽然发现，哎，租房原来也如此稳定，那么大家是不是就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居住自由？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之前买房，我们工薪阶层、工薪家庭，哎，买一套房100平米、200平米等等，一个就是刚需性的住房。买了这套房，可能要还贷15年，还贷20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想想也蛮可怕，就是你相当于一直需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一辈子，没有，就是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在过程中实现这个居住升级、迭代，就是改善型住房是给少数人的，不是给大部分人的。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讲，这套房其实一直住的。那么我们假设是。租的话，为什么是居住自由？就是我今天，哎，这个尤其年轻人，我今天工资涨了，或者我升职加薪了，我马上换一套好一点的。我明天我说，哎，失业或者我辞职不干了，我换一个基础款的，就是可以的。他这个是就在一瞬间就可以，就是好房子跟差房子，他在一瞬间就可以自由切换，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这是一个就是像档次的一个区别。那么再一个就是空间区别。空间维度，空间维度是什么？我今天在东胜，我租房子，哎，有这样的产品非常稳定。明天我不想在东胜，我去呼市，我去杭州，我去任何地方，仍然能租到这样的稳定的房子。那相当于给他空间维度上也给了一个自由度。那么对于大家来讲，搬离一个地方，换一个新的城市就没有那么艰难。所以这一切当有朝一日都实现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我来看，这就是我的梦想。
1: 这个你看啊，听起来我们就是说只做了一件事情，
0: 对。
1: 但是其实跟着这件事情，沿着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有好多事情还没有做，可能还未完待续。
0: 对。
1: 刚才您说了这个，您觉得2011年的鄂尔多斯，在您的眼里，就是它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哈，
0: 对，我是
1: 您这
0: 这
1: 样
0: 么
1: 给
0: 认
1: 它
0: 为。
1: 定义的。
0: 是。
1: 后来2023年，我了解您又去杭州这个地方
0: 是
1: 去
0: 的。
1: 做了这个叫什么，也叫品牌连锁吧。
0: 对。
1: 您为什么选择杭州？这次的创业，或者说我们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个全国都遍布，都会有，对吧？让大家都有这个家的感觉。那么这个肯定你是要把事情做大，但选择杭州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而且从您的角度来说，也聊一聊杭州现在对于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业态，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选择杭州，首先从这个商业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杭州它的发展潜力、它的人口基数、它的消费活跃度等等，都是符合我们做这种行业的一个基础的，而且它在新鲜。

0: 城市里面也算就是这几年比较好的。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还是想要就是在这种长三角或者新一线城市来把我这个产品，我想要的，我想象中的这个产品复刻到那儿，看是否能够生存下来。
1: 嗯，就是说这个，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
0: 嗯，
1: 哈？第一，可能就是说想了解您的这个思路，也给我们更多听众朋友一些见解哈。应该说一些建议吧。另外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和大家来表达，因为是在2011年到2023年，您看10多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就有了这个想法了。这个时间节点呀，包括后续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啊，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它绝对不是突然之间
0: 那
1: 灵感
0: 是
1: 乍现的一个
0: 是。
1: 结果，
0: 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就是，还是想要从，我们鄂尔多斯本土企业，然后走出去，看我们本土企业，我们本土的一些想法，等等，能不能，走向全国？
1: 对，
0: 其实我从来就是内心是一个非常内心充满热情，然后，并不安分的这么一个性格。我想要从小地方，我们就是我们四线、三四线城市中做起来的一个企业，哎，我放到全国市场，我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有没有竞争力去，生存下来，去发展起来？那么我一定要选一个大一些的城市去复刻这个产品，复制这个产品。如果在杭州它无法生存，它不适应，那么也就意味着那我这个产品可能是有问题的，也许只适合鄂尔多斯。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未来更大的梦想、更大的发展的这个、更大的发展的这种潜力，它就是受限的。所以我选择杭州。那么去了杭州，当然也有很多挑战。您刚才问到的，在杭州，那当然是竞争更激烈，毫无疑问。然后它的投资的成本更大，然后它的这个整体的对你服务各方，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嘛，对你服务的要求一定是更高。所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讲，那么在杭州立足发展，那相对它的难度肯定也是大的，是这样的。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在杭州也做了挺多项目，整体那边的客户反馈等等，包括竞品之间的这种对比，我们还是处于这个，我个人一个吹牛的话，就我们还是处于领先水平。这个我觉得是让我最有信心的。就像前几天我去，哎，这个店面去看去转，我看到我这个打造的这个产品，我内心就特别幸福，一种幸福感。我觉得这个房子我去住，或者我无论是现在还是当年的我，看到这个房去住，都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是我想要让这个产品表达的一种产品力，表达给这个客户的用户的一个产品力。
1: 那么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您看哈，您刚才讲到了三四线城市冲击一线城市，对吧？那么这个可能不光是您，因为您是只是万千的创业者当中的其中一位。那从您的思维和角度来说，比如说现在我们不管这个人他是在哪里，那我们要去从三线、四线城市去往一线城市去冲击，尤其是这个服务业态，您觉得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给大家一些哪方面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0: 去那边的话，你肯定走出去那么大的城市，最大挑战当然是这种琳琅满目的竞品呀。在东胜区，我们没有竞争对手，基本就是也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就是竞品特别少，都是散户经营啊等等。去那边的话，哇，非常多这种品牌公寓啊、酒店连锁等等吧，都竞争非常激烈。再一个就是刚说到，就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用最大的决心去做好服务，就是只有我一直相信，就是产品力才是第一竞争力。产品做不好，用再多的其他的路数都没有意义。那么我就去那儿的根本性的信心就是一定要把我的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力，那我可能也不去看别人，我就是我想要的这个，以及我了解到的市场的用户需求的所有的东西，我去打造这个产品，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然后，所以说我就是产品力吧，打造产品力，一定能做好。
1: 就是咱老百姓说的一句最俗的俗语，是吧？打铁还得自身硬
0: 一定是，对，一定是。
1: 我们会发现您其实从您的交谈哈。

0: 您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一直以来，我觉得您给我的留下的印象就是特别的自信，然后呢，也非常的热爱学习。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都是一些我去选择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人生贵在选择，就是选择要大于努力。这个努力一定放在选择之后，但是选择也是经过学习、努力之后才做的。那可能有一些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判断力并没有那么准确。我相信您也踩过坑，也遇到过一些挫折，也遇到过一些坎儿。
1: 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作为创业人来说，您现在是，我能透露您的年龄吗？
1: 可以啊，
0: 40岁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创业者，他也遇到过很多的坎儿啊。现在回想一下，人生遇到的最大的难处和坎儿，甚至是让你觉得最难忘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触动你的事情是什么？
1: 最难的当然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然后我当时在2013年我创业要准备创业的时候，正好我的父亲然后是生病特别严重，后来他当年就已经走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您说到选择和努力的问题，选择和努力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当然有很多时候你选择错了方向，你再努力可能所取得的成绩它也是受限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但是通过努力我们就是仍然可以去修正某些选择，就像我做的这个行业，如果开始去做这个，可能你就觉得是做了一个这个二房东转手租房这么一个，但是我通过不断的去去实践去修正，最后我就深深的爱上这个行业，我觉得它是一份好的伟大的事业，甚至最后能成为我毕生所追求的一个梦想的实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年创业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记得给别人就租别人的楼啊，交房租，然后在装修的过程中，今天装着，然后就预算不够了，或者怎么样？最多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尤其前十年、前面5年、10年那个时候，经常有这样的问题。装着，这个钱不够了，怎么办？就很痛苦，很痛苦。
0: 感觉梦想要终止了，又
1: 对对对，
0: 又遇到坎儿，
1: 很艰难，就是有一种挺不住的感觉。
0: 对，就是又让自己到底要不要动摇，又晃悠了一下。
1: 最艰难的就是我开始做的最早那30套，我那时候真的是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该怎么怎么样，全部压上去，然后仍然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力气，那个痛苦，反正现在回想起来，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或者是一些经历吧，但是当时就觉得眼看就过不去了。
0: 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1: 但挺一挺过去是很幸福的。
0: 我们就是经常会说那句话，说吧，人生会遇到难处，但是挺一挺也许就过去。
1: 对，
0: 那么这个挺呢，到底是挺到什么程度哈，只要我们能扛得住，它就挺过去了。
1: 对，
0: 那现在呢，您应该说在鄂尔多斯和杭州两个地方来回跑，您也履职我们鄂尔多斯政协。
1: 对
0: 啊，那您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兼的时候，我觉得您可能也有一些建言献策的机会啊，提出自己一些想法和思路的机会。我不知道在近几年您的在这个政协的这个平台当中又有哪些想法和建议呢？能不能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和哪方面的呢？
1: 我关注最多的当然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群体，就是租住群体。我每次提到最多也是怎么样去保障，就作为一个城市来讲，就是刚才讲到的新城市青年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观感很重要，而这一第一观感，那么租房就是租住产品起到了一个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就是他能够第一印象给别人。然后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提了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吧。然后另外的话，我还就是把这些租住群体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来跟这个咱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再一个就是我想要做一个这个相当于是研究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协会，我曾经也提过这方面的建议，当然也 也在

0: 目前也在落地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行业协会去研究，哎，到底做怎样的产品，更适合租住群体。第二，做什么样的产品更能够盘活现在的存量的房地产市场？哎，做什么样的产品更适合就是房地产的这个转型？就是我刚说到的，由真的是房地产由开发时代，我认为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那么进入到存量时代，一定是看你怎么经营。那过去我们开发房子，哎，开发一套房卖出去可能就 OK。那么现在你存量时代，那这个房在你手里，不是说今天你经营好就可以，而是这个房子一直让它经营好才可以。所以说我从这些角度，包括营商环境等等，倒是提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一些意见建议。
1: 嗯，也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啊建议哈，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都要落到实处啊，有一些对这个行业或者说您觉得有意义的一些事情能够推广出来，可能这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城市也好，对于未来大家关注的这个各个领域也好，都是有作用的啊。我们也希望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在未来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那节目最后呢，您来说说吧，我们来谈谈梦想哈，就是回顾了过去，我们还要展望未来啊，未来还有怎样的想法，包括您的这个创业的这样的一段的这个经历，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这个二十年啊，青年中青年的这个二十年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想说点啥
0: 就是在这个政协平台继续把最后这点时间的值捋好，然后多多的建言献策。然后个人这个企业方面的话，我是想的按我规划的三个阶段的产品一步一步去实现，希望在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我这个企业或者我这些想法还存在还活着，能够看到这个行业发展壮大，能够在这个有生之年看到我们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到这个居住服务的这个转型，看到大家真正意义上的居住自由，这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带着您的梦想哈，我们去实践啊，从而去实现。感谢任文龙总经理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更多精彩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看见鄂尔多斯的视频。稍后继续来关注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今天说到这儿，下期再见。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阔步齐锁边造林到茅屋宿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青。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3: 这
1: 是谁的手机？

0: 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3: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4: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鲜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0: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4: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铃，我爱唱歌表演。
6: 铃，我爱童话故事。
7: 我爱。
3: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8: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地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89综合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和王芳通过成长课堂的平台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带着收获，带着每一天不同的一个喜悦而来的，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和孩子一起每天都能面对彼此有不一样的收获和分享。就像我们的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一个困惑，说孩子不喜欢阅读，说孩子拿起书本来呢就眉头紧皱，很多的家长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说孩子不爱看书啊，给他买了一屋子的书，翻两页这孩子就跑了，或者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催他读书，他反而是更加的抵触。其实培养孩子看书的好习惯，从来不是逼着他读的，而是要陪着他读。和孩子开展读书的比赛啊，或者是讨论交流的内容，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入门方法。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孩子不爱阅读该怎么办呢？你是否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或者说生活当中陪伴孩子成长也有这样的困惑呢？如果有，别忘了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王芳来交流，把你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和老师和很多的就是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或者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可能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找到答案。

我们经常说，孩子想要走进这个阅读的世界，需要妈妈们首先呢做一些很好的引导。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和他一起进入一个亲子共读的时光，这样呢可以很好的陪伴我们的孩子，从不想阅读、不会阅读，那么进入到一个喜欢阅读、自主阅读的状态。而且呢，孩子天生呢，他们是喜欢竞技和游戏的。比如说，我们要把今天必须读30页换成了，你看咱们俩比一比，看谁读得快，或者说我们看谁能把这一章读明白，往往呢效果是天差地别的。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其实说它难吧，它很简单，找对了方法就可以。先设定一个小目标，不要搞大工程，不要一上来就说啊，你看我们要比一比谁一年读的书多，或者一个月读的书多，而是要比说，你看我们谁找出书中有3个有趣的小细节怎么样啊？你看，就读一个小故事，找3个细节，那是没有难度的。那么我们读完之后，谁先猜到下一章会发生什么呢？啊，目标越小，孩子越有参与感。而且呢，家长要懂得什么？要懂得输得起。偶尔呢，要故意输给孩子，让他们尝到胜利的滋味。啊，比如读完一段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怎么没读懂呢？哎呀，你读的这一段我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看你的观察就是比我要仔细。啊，你看这种成就感呢是最好的内驱力。而且呢，要设置一个小的奖励。啊，但呢，千万不要和分数挂钩。赢的人呢可以选择，比如说今晚你想吃什么？啊，你今天啊，你读书，你赢了妈妈，你做主。或者说啊，这个周末我们可不可以到郊外呢？那我们想到哪里去玩呢？也是你做主。奖励呢，要和阅读本身的快乐挂钩，而不是和读一本书，我给你10块钱啊。不要把读书呢变成一种交易。之前呢，认识了一位妈妈，

0: 啊，他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呢，坚持每天睡前读书 PK 啊，这个一读呢，就读了两三年的时间。他们每天晚上啊，各自捧着书读20分钟，然后呢，他们互相考对方书中的一个问题，答不上来的人呢，要做5个俯卧撑。就是通过这样愉快的彼此的这种交流分享，然后有快乐的惩罚，也有啊非常怎么样非常愉快的收获啊，不仅仅是孩子阅读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作文水平也明显的提高，关键是什么呢，他再也不觉得读书呢是一件苦差事了，而且呢他们会在书中呢讨论细节，让书呢活在他们的生活里。
1: 爱过的地方，
0: 我们陪着孩子读书啊，很多孩子读完书啊，边读边忘，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没有输出的机会。就像学英语只背单词不说话一样，永远学不会扎实。和孩子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就是帮他把读到的东西呢内化成自己的。这个要什么呢？就要讲究输出。这又联系到了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个学习方法，叫费曼学习法。你输入了，如果你没有输出，那么这个东西内化升级转化成你自己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啊，你看孩子读完就忘了，孩子记性不好，或者说他没有认真读，错，不要这样去评判孩子。是因为如果你只单一的让他读完之后自己去感受，那么他肯定不会有很好的比如说理解啊，他怎么来复述啊，这个他做不到。所以你要让他给他讲出来，比如说他今天读了一本书，他要给你讲啊，今天呢他在里面读了什么样的内容，他喜欢主人公的哪一点，或者说他不喜欢这一章节，为什么不喜欢？所以呢，你可以通过几个角度和孩子来聊，比如说，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怎么样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和小朋友，我们最近读了什么？读了《西游记》，你就可以问他。如果你是孙悟空啊，你看你就是这个猴子，师父呢三次把你赶走了，你还会回来吗？啊，师父给你念紧箍咒把你赶走了，你别跟我当徒弟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那么你还会回来吗？啊，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呢引导孩子独立思考。然后再呢，比如说啊，读了这个书，你最喜欢哪一个人物呢？或者你问问孩子，你最讨厌哪一个人物呢？为什么讨厌他呢？帮助孩子建立价值判断，啊，他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他是怎么把他的理由说给你的？也能让你了解他内心的想法，啊，所以呢，还有比如说读完了之后，啊，这本书你读完了之后，你和生活可以联系起来吗？啊，阅读再不简单的是书上的文字，而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所以呢，我就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啊，这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曾经说过，说儿童的智慧呢，在他的手指尖上，啊，在他的话语里。当孩子能把一本书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他就真的读懂了，啊，而且呢，我们读书交流啊，读书讨论，交流的是什么呢？交流的是术，啊，就是让他明白。他读了这一章节，他掌握了什么，他明白了什么，但是并不是以考论论分数来让他分享的，而是说你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就像有的小朋友说啊，我喜欢孙悟空，大人呢就给他点赞说，哎，太厉害了，这孙悟空你看多有本事啊，72变，然后呢他一个筋斗云108000里，而且呢他陪着师父去降妖除魔。但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小朋友说，我不喜欢孙悟空，我喜欢猪八戒，啊，你可能就会想，你看这孩子，哎，猪八戒会什么呀？他光会吃，是不是？他懒？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角色当中呢，他有一定的价值。而且你看，在我们整个读完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你就会从不同的角度，用善于发现的美的眼睛去观察这个角色，啊，所以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不喜欢这个孙猴子。他如果说真的那么好那么厉害的话，那师父为什么一开始就把他赶走了呢？那把他赶走了还会回来吗？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呢，让我们孩子产生一个什么呢？独立思考，引导孩子去独立思考，他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去判断的？

什么喜欢这个孙猴子，有的人说不，我就喜欢白骨精，你也可以啊，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一定不要用一个标准答案来把我们的孩子的想象力给框住了啊。所以啊，每一天如果说你只在家里刷手机，那很难养出爱读书的孩子。孩子呢也不会听你说你在说什么啊，他只会看你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求孩子你要爱上读书，你要看书专心致志，那么这本身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呢，如果说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的话，就像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说，哎呦，孩子不喜欢读书怎么办呢？家里至少要有一个读书角，不是很大，但是要有一盏灯，一个书架，一个舒服的椅子，让孩子有这样读书的氛围。每天呢，我们要有共读的时光啊，家庭阅读的时间，所有人什么，只看书，只看什么，纸质的书。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孩子到图书馆去，到书店去，让他自己选书，兴趣比有用重要的多了。所以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伙伴们，也没有什么万能的公式，但是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就是被硬塞在脑子里的文字呢，很快就会遗忘。我们要在快乐和陪伴中读书，这样读过的书呢，才不会忘，才会变成孩子骨子里的东西。而且呢，我们说读书也好，讨论也罢，本质上呢都是在用陪伴代替监督，用乐趣代替任务。当孩子觉得读书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事儿，他自然会爱上它，对不对？毕竟呢，最好的教育呢，从来都是和孩子一起成长，从这儿开始的。

所以伙伴们，如果想让孩子爱上阅读，那么一定要朝夕相伴，从一开始的亲子共读开始，让孩子呢从你陪伴的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发现书本当中呢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且呢我们可以走进那个书的世界，和作者去进行一个对话，和主人公去进行对话。所以打开孩子的一扇门，需要慢慢的让他看到门里面的风景。所以啊，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或者说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啊，我一定会把这个书塞进孩子的脑子里，这呢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如果说想要孩子记住书中的内容，同时能让它变成一种能量来滋养孩子，那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快乐的去阅读，然后呢，让阅读当中的文字变成孩子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我们就让孩子呢把读书当成一件快乐的事，那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可以分享的事。

他自然而然就会爱上读书。我突然想起来，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和网络当中呢，有很多孩子开始给爸爸妈妈讲文章、讲书、讲故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讲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白雪公主。慢慢的呢，他们用自己的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把白雪公主呢讲得越来越动人，好像她没有发生过那么被抛弃的事儿，或者说也没有出现过那么让她恐惧伤心的事儿，讲的呢都是无比快乐，那无比幸福的时光。所以呢，我们让孩子爱上读书，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他们分享开始，让他们学会输出。啊，这个故事讲给了孩子听，他记住了，那么通过他自己的再创作讲给你的时候，你就发现孩子的想象力丰富了，而且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也是越来越好。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就觉得真的阅读可以有收获。收获的是什么呢？收获的就是你陪着孩子一起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打开了他的一扇门。所以我们说家里呢一定要有一个孩子的书架，摆上孩子喜欢的书，摆上他们曾经读过的书，然后呢让这些书呢一直陪伴他们成长。而且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孩子把这个书中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那么孩子一定是走入了他自己的阅读世界，而且是有收获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呢，和孩子一起读过一本书，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其实说实话，从自己的上学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之所以拿起来和孩子共读呢，是因为学校要求孩子们这个七年级的阅读书目有《骆驼祥子》。于是呢，我就按照老师的建议说，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读完之后和孩子来一起聊一聊书中的内容啊，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他面对的那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社会背景啊，主人公的命运等等等等。然后呢，硬着头皮再来翻开这本书，就从这个祥子开始攒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始，然后呢就读到了他认识了虎妞，然后和虎妞开启了自己的生活。然后中间呢还有骆驼祥子呢，这个祥子他把这个第一辆车啊怎么就失去了，然后他就努力奋发的想买第二辆车。然后呢中间又发生了他和福子的故事。最后呢祥子变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呢也没有了太多的期待。然后呢小朋友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呢他讲的并不是像我看到的那样说黯然失色啊，他就觉得祥子追求自己的梦想太了不起了。但是他说，如果说我去写的话，他说我就不这样来写祥子。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每一个人呢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呢他说祥子不能这么的软弱，他应该有自己的比如说坚定的信念，他的主见啊，但是呢他又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然后听着小朋友在这样去分析他在文中看到的人物，分析他在这个文章当中读到的场景，然后他就很失落地说啊，在那样一个旧社会，可能呢穷苦的人就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你看，跟一个孩子当你去一起聊一聊这样的故事，一起去探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的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感觉他的理解呢也是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能看见作者想体现的那种思想。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说孩子应该去自主阅读，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想象力展开了，去和这个作品进行一种对接，这种碰撞出来的火花可能才是滋养孩子的营养。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王芳在直播间依然要问候我们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关于成长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如何让一个孩子爱上阅读。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可能把阅读这个事儿觉得很重要，从小呢就开始培养。但有的伙伴呢，可能觉得说，孩子长大了，他爱看。

书的话自然会看。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焦虑呢？其实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让我深受感触。为什么呢？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过程啊。孩子三年级，语文考试卷上呢考到了一个题目，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谁写的。这个孩子呢，他的答案是王菲。让在场的人，让他的老师啊，就忍不住大笑。其实笑着笑着，我突然特别的感慨，孩子们现在啊能背出很多比如说奥特曼的名字啊，但是呢他们很少知道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谁写的，或者说他们很难知道这首诗的下一句是什么。孩子们的脑子里呢，像一个高速运转的信息处理器一样，他们每天吞吐着海量的短视频、游戏弹幕、网络热梗，却没有认认真真的读过一些经典。所以呢，我就突然特别感慨，很多的专家学者的担忧，或者说很多老师的担忧，说孩子们有一个黄金记忆期啊，这个黄金记忆期呢，说的是人在13岁之前呢，大脑就像这个一块被水浸透了的海绵一样，就是它的吸收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这个时候它吸收的东西几乎是可以刻在它的骨子里，一辈子都擦不掉。但是呢，这块海绵我们给它准备了什么呢？我们给孩子的胃准备了最精细的有机食品啊，我们把他们觉得说吃的一定要好长身体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给孩子的思想和灵魂准备了什么呢？孩子的黄金记忆期，这个海绵呢是不断的想要去吸收能量的，但是我们却让孩子记住的不是那些经典。所以有的很多的小伙伴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小时候就背这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背的我也觉得不开心，所以呢现在呢我就不想让孩子去背，让他顺其自然。然后呢还有的小伙伴说，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啊，赤壁赋老师在讲啊，他们在下面干嘛呢，很懵懵懂懂，觉得说听不懂，没意思，记不住啊。而且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说是啊，你看苏轼夜游赤壁画啊，然后呢他的一生是过得多么波澜壮阔啊，他是多么积极上进的一个人。说苏轼的一生呢一直是不断的把自己在困顿当中的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啊，说特别的棒。然后呢孩子们就睁大了眼睛说，他有什么样的波澜吗？或者说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再有呢说，哎呀，我们让孩子阅读的过程中有了语感，他说语感是什么呀，我没有语感。所以呢就是在什么，孩子们就是在不断的短视频当中寻找的那些短暂的快乐，然后他们知道当下的明星是谁啊，当下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是什么，但是却读不出很多的经典来。所以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带孩子读什么的话，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读《论语》，以圣贤之道与后世同行。孔子的思想呢贯穿了华夏千年的文脉，深刻地浸润着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社会制度、人伦道德、思维范式包括价值取向和民风习俗，渗透在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说让孩子从一部经典开始，立志向、勤治学、修德性、懂处世，那么是当代青少年成长的一个核心课题。而《论语》当中呢早已经留下了这种非常经典的答案无实有武而志于学，点破了少年的求学初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会教会孩子坚守本心，立稳志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为人生成长规划完成了修行的道路。所以之前呢我在听很多的老师们在讲这个《论语》的时候，曾志强教授就说，少年时期是记忆力的黄金阶段，那么此时诵读经典呢是

终身受益，不是虚度时光。所以呢，他就建议要精读《论语》啊，书中的道理呢，足以伴随一生反复体悟、落地践行，为前路铺就坦荡的光阴。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蕴含了永恒不变处世智慧，《论语》呢素有万世之书、天下正学的美意。我们从小就让孩子记住这里的每一句、每一字，我想此后的一生当中呢，都会变成一种养分来滋养着它。而且古往今来，无数的名家大儒、时代智者呢，皆对《论语》推崇备至。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直言，他说：“读三字经不如读百家姓，读不百家姓不如读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之中，首推《论语》。”你看，他在世代文人的眼中都是一个瑰宝。啊，史学大家钱穆评价说，自西汉起，《论语》便是华夏读书人一生必读之书。包括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多次坦言说，多年反复研读，获益最深的典籍便是《论语》。这是谁说的呢？马云的感受。所以包括文学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他说，世间讲述美德最好的典籍呢，当属《论语》。你看，很多的古圣先贤，很多的名家都在评价这一本书。所以我们说，就让孩子从这一部经典开始，慢慢的去浸润他的心灵。你就会发现，少年时代的这种性格塑造、阅读积累的黄金时期，孩子们读过的书会化作眼界格局，悄悄的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啊，《论语》是少年必修的修身经典，以《论语》滋养孩童的心性，早已是全球公认的人格培育良方。而且在我们当下，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体悟圣人广阔的雄心和高远的志向，要读《论语》，而且让孩子读贯穿一生的处世根本，也要读《论语》。孔子的智慧既能教人修身律己、独善其身，亦能胸怀苍生、结济天下，让孩子探寻修身立德、知行合一的至高境界。所以伙伴们，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想，读经典让孩子读什么呢？其实读什么都可以，就是让孩子在黄金的记忆期，让他走进经典的世界，然后陪着他慢慢的去把阅读这件事儿做得越来越好。

其实伙伴们说到阅读能力的时候啊，它其实真的是一种内身素养，它很难靠课堂上的灌输直接教会孩子的，而且它没有速成的技巧，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阅读积淀。而且只有坚持阅读，广泛读书，反复的品读文字，慢慢的积累语感与思考习惯，理解力才能稳步的提升。

中呢，自然而然地形成扎实的阅读功底。所以我们说，让孩子有这种很强的理解能力，那么比如说啊，他的很多的家长说啊，我的孩子这个文科特别棒啊，语文能力特别好，他必须是以什么呢？海量的阅读沉淀为根基的，技巧是辅助，没有积累做支撑，短期的方法是难以取得长久见效的好效果的。所以你看，语文的学习根基呢，就在于日常的日积月累，比如说字词、语感、感悟，都要靠长期读书来慢慢沉淀。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啊，补一补数学呀，或者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学科提升一下，短期呢可以去刷题，可以掌握答题思路和得分技巧啊，可以提高。但是文科的这个临近考试，你这样的一个提升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长期的让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在经典当中呢，慢慢把这种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培养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孩子小的时候啊，就是阅读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呢很快的去实现一种自主阅读。就是一开始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去妈妈给你讲故事啊，亲子共读，但是慢慢的呢，孩子要实现一个跨越，就是说你光知道阅读是不够的，妈妈给你讲你听是不够的，那么让孩子从什么自己去主动去读一本书，实现他自己能完成的独立的知道书中的内容，读懂了，这叫自主阅读。那么这个跨越期在什么时期很关键呢？就是最好在孩子二年级的时候，就二年级之前，或者你就可以让他完成。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一项技能呢，他才能真正的从故事里获得情感的体验，从精神上得到舒展，为后面的海量阅读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说不要担心说，哎呀，你看孩子这个字儿还认得不太全呢，怎么就自主阅读呢？或者说啊，你看我们亲子共读的挺好的，我就喜欢给他讲，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的孩子一个人读读不明白。错，不要被这样的认知局限了啊。这个阅读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亲子共读，共读之后一定要跨越到自主阅读，自主阅读的时候呢，一定要实现海量阅读，海量阅读的同时，我们要让孩子把这个整本书和孩子共读，这是一个跨越式的提升。然后呢，让孩子实现深度阅读，就是他实现了比如说整本书他可以阅读下来了，那么他也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聊一聊他在书中掌握了什么样的知识点，有了什么样的感悟。 OK，下一步呢，让他进入深度阅读啊，这本书呢，这个故事一定要精读。就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读的那些很多的优秀的经典佳作啊，名著，他可能小的时候读的是一个什么呢？读的是青少年版本，都是改过的、删减过的。所以呢，慢慢的让我们的孩子他爱上阅读之后，进入深度阅读、进入精读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以让他去看名著。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看让孩子去读西游记，这个西游记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版本，这个版本呢你就看它的厚度，你就能看得出来说啊，它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慢慢的增加了很多的文学色彩，增加了很多的描述，包括后来你看看这个原著的时候，它有那么大厚一本，但是你看我们从小让孩子看绘本的时候，它就那么简单的几页。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从一个亲子阅读不断的去跨越。然后呢，什么时期才是孩子真正属于他的阅读时光呢？就是自主阅读的开始啊！从这一步开始，孩子才真正的踏上了一条阅读之旅，属于他自己的一条阅读之路。而且呢，就是孩子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去选书，选书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要给孩子去把关，给孩子去做引导，就是他自己决定啊，妈妈我想读谁的书，我想读什么书。但是呢，你一定要去引导孩子，因为一开始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这个阅读的兴趣啊，或者说这个书啊给他的一些收获啊，就是慢慢的孩子需要有一个从感兴趣到很认真很准确的是选自己的这种作品很重要。所以你看就像我们的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呢，他就喜欢看一些绘本啊，各种公主的故事，慢慢的呢，他

要从这个公主的故事跨越到一些文学作品，那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有这个链接，有这个辅助的理解，然后呢带着孩子走进一个个人的独立的沉浸的空间当中去，这个呢真的特别重要。而且呢，如果说想实现孩子的自主阅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让孩子什么去有足够的识字量。很多的孩子实现不了自主阅读是什么呢？他的识字量是不够的。包括呢，我们很多的小宝宝，不过一年级，他很多的东西是自己读不完，读不完整，而读不明白，就是因为很多的字儿他都不认识。所以呢，识字量很重要。这就像我们说这个语文的积累特别重要一样，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去认字啊，有足够的识字量才能实现阅读。但是这个识字量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脱离了一个作品，或者说啊，你脱离了一本书单独去认字，这样呢他认的一个是会非常慢，效率很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字的音形意呢要在孩子的脑子里呢成为一个整体啊，成为一个丝滑的状态，然后呢他通过这样呢去阅读的时候可能就掌握得更好更快了。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有这个，他比如说读这本书啊，读这个故事，他里面有几个字不认识，你一教孩子读一遍两遍第三遍的时候，他可能就很流畅的可以读出来。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引导孩子，你去辅助孩子去最初的进行这个阅读啊，不是说把一本书给孩子你自己读吧，孩子很多字不认识，所以呢需要你辅助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进入这个过程啊。然后呢为什么要帮他选书呢？就是孩子呢他不懂得说这个书啊，他可能看的封面好看，但是你一定要给他选这种优质的值得花时间去读的书。因为孩子往往比如说看一个绘本，他不是看一遍，他是看好多遍，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呢聊一聊书里的内容，聊一聊这个故事啊，聊一聊他看到了什么啊，既加深了他对书的理解，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所以伙伴们，这就是为什么要让孩子爱上读书，它就像一个起点一样，孩子奔跑在这个海量的去吸收各种知识的一个路上。那么尤其是在他记忆黄金期的十三四岁之前，一定要让孩子在独立的精神世界当中打开他的第一扇门，那么让他实现自主阅读。然后从什么时间开始呢？其实我觉得从一年级开始让孩子实现自主阅读啊，当他跨越这个门槛之后呢，后面就是一片广阔的阅读天地，他会自己走得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稳。所以呢就是幼儿园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开始看绘本了呀，对不对？可以配合老师去完成很多的事儿呀。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让孩子去比如说识字，这个时期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呢读绘本啊，看图说话也是让孩子开始去尝试。那么当孩子进入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实现啊，我打开一本书我自己去阅读。而且你看从一年级他开始学的这些课文啊，开始做的这些题呀，是不是就开始自己独立去完成了呢？所以孩子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千万不要有太多的焦虑，觉得说哎呦孩子还小他可能不会，那是你认知里面觉得他不会，其实孩子是完全会，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得好。

其实我们说陪着孩子去读书，在书本当中呢，孩子真的会获得很多的能量。就比如说读《论语》了，他就会知道如何是不耻下问啊，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才是真正的自省。而且他说，我读一本书，读完了我还想再去温习一下啊，回头再翻翻看过的作品，总是有新的收获。这叫什么呢？在《论语》里，这叫温故而知新。而且呢，说啊，我学习一个东西，我怎么都学不腻啊，我看了一遍，我还想学第二遍；学了一，我还想学五的时候，这叫学而不厌。

而且在学完了，我们说这个东西孩子输入了啊，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转化出去，这孩子讲得特别好，举一反三。你看，这就是书中给我们的这些智慧。而且孩子学着学着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东西，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且学会了一定要用在生活当中，叫什么呢？叫学以致用。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好，一定要干得好，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孩子学着学着就懂了，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诚实的面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虚心的去学习，才是真正的真知。所以你看，这就是书本当中带给我们的智慧。而且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点一点的知道，我们原来可以在书本当中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伙伴们在陪伴孩子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着急，慢慢的让孩子跟着我们的节奏，让他看见更好的自己，然后他更加会响应而生。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从石灰沟中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年轻时，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走了，走了。
11: 王海，走，喝酒去。
12: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1: 傻呀，你下班了，
12: 不弄完呀，不踏实。
8: 十年后，
11: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2: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2: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8: 20年后，
1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2: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3: 我也行。
12: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3: 嗯，师傅，我明白了。
8: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

0: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 听一分钟提神，
0: 听半小时醒脑，开心现场秀，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7:12，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
0: 现场
1: 秀，
0: 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三，
1: 是
0: 7月29号。
1: 嗯，
0: 时间一晃啊，
1: 这一周呢马上又要来到周末了。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啊，
1: 不是啊，
0: 时间一晃啊，暑假过去一半了。
1: 哎呀，
0: 进到8月就快开学了，
1: 这不等于鬼故事吗？
0: 啊，恐怖故事啊，恐怖故事的话，这个算一个，尤其是老师听见这个消息，
1: 是，那是大受震撼。
0: 老师说：“哎呀，我的好日子也没几天了。”当然了，作为家长，看到这个日期，
1: 终于要开心了，
0: 万盼，哎呀，我觉得，终于是快开学了，
1: 哎，
0: 神兽们终于快归笼了，
1: 哎呀，
0: 爱孩子疼孩子是每一个家长啊，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是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
1: 对，
0: 啊，它是掩饰不了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凶孩子，
1: 哎，
0: 啊，恨铁不成钢，那他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对，也是不假掩饰的
0: 啊。就是你看，在咱们小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护犊子。
1: 哎，对，
0: 咱就说哪个父母不护犊子？
1: 是没有
0: 对吧？关起门来自己家人该打打该骂骂
1: 是，
0: 但是开开门对外的话，
1: 那是不行。
0: 你要是动我家孩子一下，你给我试一试，
1: 没错，
0: 我肯定我不能饶你。
1: 当然，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从小，你的父母是如何，爱护你的，就是说说你父母那护犊子的事儿。
1: 这个挺好。
0: 你看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就看了一个新闻哈，两个这个女生啊，也不能说叫女生，两位女士，在电梯里面就打起来了。
1: 哎呦，
0: 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一个女孩坐在电梯里往上走，中途有个孩子按了电梯之后呢，她就把住电梯了，哎，就一直在等她妈妈，她妈妈也不出来，
1: 是，
0: 一直等，可能确实是等了半天了。这个另外电梯里面的这个女士呢，就说，哎，你看你要不然你就坐下一趟，
1: 是，
0: 你不要这样一直按着电梯。
1: 对呀。
0: 然后这熊孩子呢也不听，然后这个紧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妈妈终于上电梯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可能之前哈坐电梯的这个女孩，也是话一直有点多，说着就跟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就动开手了。
1: 哎呀，
0: 哎，因为他在说那个小男孩啊，这个妈妈就不愿意了，咋了？我们家孩子按电梯咋了？
1: 是
0: 电梯你家的，我不能坐。啊，我就等了一会儿，怎么了？就你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什么呢？
1: 是，
0: 说着就动起手来。
1: 他还是孩子，
0: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结果这动起手来，打着，就喊他儿子，儿子上。
1: 哎呀，
0: 结果就即便这样，
1: 嗯，
0: 好像最后领孩子那女的也没有打过另一个女的。
1: 嚯，

0: 就是你通过这件事儿啊，一个是可能看到就是说一些不文明的情况，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在咱们鄂尔多斯发生的太少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没有，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个人就是还都是特别文明的，不会存在说，
1: 哎，
0: 那明明我还没有来呢，我按住电梯，
1: 嗯，
0: 我一直不让他走，
1: 嗯，
0: 那有点过分了，除非说是我在后边就十几米的地方
1: 马上到
0: 、
1: 嗯，
0: 你说压根出都没出呢，
1: 嗯，
0: 这种站住电梯它跟人肉站车位它有什么区别，
1: 根本没有
0: 对吧，
1: 嗯，
0: 它不像说是我车技不好，
1: 是，
0: 哎，我那个需要有个人帮我站一下车位，我到的慢一点，
1: 对啊，
0: 你这离得那么老远对吧
1: 对，
0: 但是另一方面呢，
1: 嗯，
0: 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妈妈呢，
1: 嗯，
0: 她这个护犊子的行为，
1: 嗯，
0: 啊，你看我咋打我儿子都行，
1: 嗯，
0: 我咋骂都行，
1: 是，
0: 但你不能给我说一句，
1: 哎，
0: 尤其你作为一个陌生人，
1: 嗯，
0: 你凭什么指责我儿子，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站出来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从小到大我相信我们作为孩子也好，
1: 嗯，
0: 作为父母也好，
1: 对，
0: 肯定都护过犊子，
1: 嗯，是，
0: 也都被护过，
1: 嗯，
0: 哎，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对对对，
0: 曾经你是被你的父母怎么保护过的，
1: 嗯，
0: 或者是说现在你是又如何啊，
1: 嗯，
0: 演绎了护犊子的画面的，
1: 护犊子的这个有名的场面
0: 啊，
1: 哦，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哎，
1: 嗯，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嗯，这些事儿没少碰着，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小学的时候，那这个有一次啊，我就跟，
0: 嗯，一般都是在学校里是吧，
1: 对，跟或者是在楼下跟邻居啊，跟楼下的小孩吵架，
0: 嗯，
1: 对方的妈妈就找上门告状了，
0: 嗯，
1: 啊，这个我妈呢本来就是拉开门准备先骂我一顿的，
0: 啊，
1: 那当然先教训自己家孩子，
0: 对呀，
1: 对吧，啊，
0: 结果去了现场之后呢剧情反转，
1: 结果一开门听对方随口来了，这还真没家教
0: 你家孩子有家教
1: 哎呀，这开始
0: 那阿姨当时去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呢，
1: 我妈第一句说你家孩子是有很有家教是吧，
0: 很有家教怎么还打人呢，
1: 嗯，
0: 还欺负人呢，
1: 看来
0: 还跟我儿子打起来了呢，
1: 是你这个大人也没家教
0: 完了，校长坐在中间直搓手，这可怎么办呢，
1: 哎，是，所以呢
0: 两头我都得罪不起，
1: 没招，嗯
0: 啊，
1: 但是呢其实这个小时候护犊子这些场面呢大家应该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太多了
1: 对吧，
0: 太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看我平时在家里就像我刚刚说的，
1: 嗯，
0: 在家里父母打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怎么打都行，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外人你要给我动上一下下啊，
1: 那不行，
0: 那坚决不可以，
1: 那 是
0: 那你给我动一下你试一试，
1: 哎，
0: 啊，此时此刻我给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情景再现一下，
1: 啊，
0: 假如你的孩子，
1: 嗯，
0: 在学校里面，
1: 嗯，
0: 忽然被同学给打了，回到家之后你发现他脸上通红，
1: 哎，
0: 啊，一个大手印，
1: 嗯，
0: 此刻你要怎么去解决，来
1: 此刻怎么解决，
0: 啊，
1: 你看看，
0: 首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
1: 嗯，
0: 我得先给老师打个电话，
1: 当然
0: 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脸上那块那是谁闹的呀，
1: 那不得问清楚吗
0: 对
1: 吧
0: 老师通常，
1: 嗯，
0: 他会给你解释，
1: 哎，
0: 是谁家长，
1: 你先别着急
0: 啊，那因为什么呀老师肯定得告诉你，
1: 对对，
0: 如果说确实因为咱们家孩子手欠了，
1: 嗯，
0: 先动了手跟人家打起来了，
1: 嗯，
0: 人家对方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嗯，
0: 那这就另当别论，
1: 是
0: 啊，当然肯定要跟对方家长去沟通，
1: 当然，
0: 但这个沟通的话就是互相体谅，
1: 哎，
0: 对吧，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和你们家孩子打起来了，
1: 哎，
0: 啊，出现这个事情了啊！
1: 平心静气的先把事儿说清楚。
0: 咱们做大人的，
1: 嗯，
0: 得给孩子们这个讲讲道理，
1: 对，
0: 啊，
1: 对，
0: 不要让两个孩子结下梁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如果说是对方无缘无故的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我在今年就是快要放暑假的前一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我们家孩子，
1: 嗯，
0: 就被打了，
1: 哎呦。
0: 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说我使劲去打
1: 啊，
0: 哎，放学的路上一波孩子从这个这个路口走，
1: 嗯，
0: 一波孩子从那个路口走，
1: 是，
0: 然后跟我们家孩子一起走路口的这一波孩子吧，
1: 嗯，
0: 他们就是就像玩一样闹一样，
1: 哦，
0: 然后说就跟那个小男孩说，
1: 嗯，
0: 哎你去打一下谁谁谁，啊，我请你吃冰棍怎么样，
1: 是，
0: 结果那个小孩去到我们家孩子面前真的给了我们家孩子一拳之后，
1: 哎，
0: 他就怼在他的胸口上了啊，
1: 嗯，
0: 怼了一拳之后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孩子就哭了，等我去接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哭着，
1: 嗯，
0: 妈妈，
1: 嗯，
0: 谁打我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的家长，
1: 嗯，
0: 一看见孩子梨花带雨的，
1: 哎，
0: 那就不能忍了，
1: 那是
0: 我说他

0: 为什么要打你？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平白无故过来就打我。你知道我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吗？
1: 嗯，
0: 我直接就给对方的那个男孩的妈妈电话就打过去了。
1: 我觉得做得对
0: 啊！我当时就问，我说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嗯，
0: 我说刚刚我们家孩子说你们家孩子给了我们家孩子一拳，
1: 嗯，
0: 请问是因为什么？我们家孩子是得罪你们家孩子了，是欺负你们家孩子了，还是为什么？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也不太清楚吗？然后紧接着孩子已经在他妈妈旁边了嘛，
1: 嗯，
0: 然后就问说是，你那个为什么要打人家？
1: 是
0: 啊，然后他说那个谁谁谁说让我敢不敢打他，要是敢打他一下就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你就打吗？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然后他妈妈当时其实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妈妈，
1: 对。
0: 然后他妈妈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孩子咋能这样呢？人家让你打你就打呀。
1: 嗯，
0: 我当时其实有点生气的，就是有点这个没压住火。我说那让你打就打呀，我说让你杀人你也去杀人吗？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哎呀，真对不起，真抱歉。但是这个话里头当时涉及到了另一个孩子，说那个谁谁谁的孩子。我紧接着，因为这个家长给我道完歉之后哈，我紧接着挂断了这个电话，我又给另一个家长打了电话。为什么要找别人再来打我的孩子？阿姨，我就是开玩笑呢。当时你很生气的，
1: 是
0: 吧？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其实双方的父母，现在的父母你会发现都很通情达理，
1: 当然
0: 而且都很讲理。就说哎呀，你看你一个小女生，然后当时他妈妈都急的就是特别的说你一个男孩你怎么能打小女孩呢？然后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因为他们俩是同桌嘛，就是开玩笑。可能但是这个玩笑开的是那个孩子真的是上手，一个男孩去打。所以说就那一次我又觉得这个，我当时想也没有想，连中午饭我都没有想过说是我吃还是不吃，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清楚。
1: 生气，
0: 那万一以后不是说生气，万一孩子以后总是去学校里头莫名其妙被打，那就不好了。
1: 对呀。
0: 然后后来下午的时候，然后我又亲自去学校门口，我又看见这个孩子们，我又亲自又跟孩子我说你们不可以以后再动他。
1: 对
0: 啊，我也好好，倒不至于警告，我也没有威胁，我也没有这个恐吓他们啊。
1: 对
0: 啊，我就说以后啊，我说她是个小女生，你们怎么能下去手呢？而且个子又矮，对吧？然后给他们说了一下啊，阿姨，我们以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孩子自己本身他信心就有了，就是最起码我们家孩子去到学校之后他就不再胆怯了，
1: 哎，是
0: 他是在想我父母，这个是可以给我解决这个事情，
1: 是
0: 帮我解决。虽然说你想着说让他自己去解决，但是我觉得毕竟对于一个，二三年级的孩子来说的话，这个还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1: 哎，
0: 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毕竟啊，你得去给孩子撑个腰嘛。我去那儿一说完之后，班里头其他的小朋友也都看见了，说，哎呀，这个小孩可不好惹，他妈可是好厉害呀。然后这是我就是最近的一次护犊子的一种表现啊。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对的，
0: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你不能回到家里，因为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啊，在学校里面，这个也是被欺负了，被欺负了的话，回到家之后就跟我妈就说这个事情，但是那次给我的感触挺深的，我说妈，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我妈其实那会儿跟我爸爸做生意啊，也挺忙的，
1: 是
0: 每天忙忙叨叨的，就是反正是白天挣钱，晚上打麻将娱乐嘛，
1: 很累啊，
0: 也顾不上啊，很累呢。那百长城够累的了，
1: 是。
0: 然后跟他说完之后，当时他就说了，他咋不打别人呢？还是怎么怎么？然后你知道当时我内心的我那种心啊，那个心情呀，我完了，自己的父母都已经都就是都这样去想，又有谁能够给我撑腰呢？就那一次其实我很委屈，也很失落，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一定不能让孩子，让我的孩子有这种心情。
1: 对，
0: 嗯，
1: 或者是，
0: 所以不管孩子是对是错的时候，当听到了他被欺负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先跟他共个情吧。我也特别的理解你，我也，但是后来假如说让他把这个事情的整个一个流程娓娓道来之后，如果真的是他的问题的话，委婉的去告诉他，
1: 是
0: 啊，但是如果不是他的问题，一定要带孩子站出来，
1: 对，
0: 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
0: 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爸爸妈妈啊这个护犊子护过啊？就是类似于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现在如果你已经是父母了，你又是怎么去保护自己孩子的，
1: 是的，
0: 都可以和我们来。

0: 聊一
1: 聊一聊
0: 说一说啊，
1: 没错。
0: 哎，
1: 对，这个刚才呢跟大家说的这个也就是护犊子名场面，
0: 对、
1: 啊、其实那个有的时候呢这个名场面呢也不光是小孩，有些长大了的这个大孩子也有，
0: 大人他对
1: 这个其实呢有很有一次吧、
0: 嗯、
1: 这我在家里面，那这个因为你说上大学的时候都毕业回不是这个放假回家，
0: 嗯，
1: 你说没事干，那每天那不就是睡觉吗？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个在家里面睡懒觉，房间也乱，
0: 嗯，
1: 然后呢你说被别人嫌，就是被家里的亲戚嫌，
0: 多正常呢，
1: 是吧？
0: 结果呢？
1: 睡懒觉，房间乱，你又吃的多，怎么怎么了？
0: 啊、
1: 然后、这个、
0: 阿姨生气了，
1: 就说你、这个、
0: 儿子吃你家东西了？
1: 是啊，
0: 糊弄你家了？
1: 人家又没事干，睡觉是怎么了？是惹着谁了？
0: 但是亲戚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家里的有一些亲戚确实、
1: 嗯。
0: 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是你的亲戚，
1: 嗯，
0: 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哎、
0: 但是没成想、
1: 嗯、
0: 说者无心听者就有意了，
1: 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亲戚们、
1: 嗯、
0: 你们去走亲访友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你衡量一下、
1: 哎、
0: 毕竟人家关起门来还都是自己家人了，
1: 对，主打的就是一个我的孩子我妈行，你外人不能多说呀，
0: 哎，
1: 是吧，
0: 这种情况其实经常也会有，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姑姑吧、
1: 嗯、
0: 姑姑家的这个孩子领着自己的这个对象回来了、
1: 嗯、
0: 还没有结婚呢啊、
1: 嗯哦、
0: 然后这个我另一个姑姑就在我们家、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我爸爸是相当于是他的舅舅嘛、
1: 哦、
0: 舅舅和舅妈嘛、
1: 嗯、
0: 哎就在我们家，然后我的另一个姑姑就在我们家说，哎呀我看到对象意思没有福相，又这了又那，其实吧就是当时我姑姑两个姑姑其实感情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就关系再好你会发现到后来当两个孩子成了家关起门、
1: 嗯、
0: 那是人家女婿，
1: 是、
0: 啊、另一个是你们家女婿、
1: 嗯、
0: 你在那一直在踩着别人家的女婿夸你们家女婿，那说着说着肯定这个我另一个姑姑就不愿意了，但当时我姑姑没说、
1: 嗯、
0: 后来我那个姑姑走了之后我姑姑就跟我妈说、
1: 嗯、
0: 哎呀你说那谁谁谁啊，就是叫姐嘛，
1: 哎
0: 你说你啊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爱听了、
1: 啊、
0: 虽然没有当面说，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这就是一种护犊子的表现，
1: 是，嗯，但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嗯说别人的时候呢可以啊、这个、
0: 但是一定不要双标啊，
1: 哎可千万不能
0: 拉一个前脚说完人家后脚你又另一种说法，那双标的话你要是双标的选手的话那就有点
1: 那是会让人不舒服的，
0: 哎，是的，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个你被护短了的、
1: 哎、
0: 或者是你曾经护短的一些表现、
1: 嗯、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
1: 聊
0: 哎。

0: 运动省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从小到大每一个人他都经历过，
1: 是
0: 啊，就是我们简单来说跟父母他们那一代来说那叫护犊子，现在我们可能经常通俗来说的话叫护短儿。
1: 哎，其实呢这个护短儿我觉得一般都是不太正确，这个护短儿呢说明我们这个是不是什么自己做的好像有点不对啊，这个护，其实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护是有方法，对吧，对，就比如说这个朋友他说呢这个护犊子最经典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闯了祸呀，就是爸妈呀表面上装的凶巴巴，实则全程都在给你撑伞兜底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的避风港
1: 是吧，
0: 你的遮阳伞，
1: 没错
0: 啊，你的防护盾。
1: 这个朋友他说呢他小时候逃那是真逃啊，这个男孩嘛爬小区健身器材玩，爬墙爬树，然后还有硬生生把漫就是那个建小区那健身器材的漫步机那塑料零件都给掰了，物业找上门了，你说这时候知道闯祸了，然后吓得躲在他爸身后，心想呢今天呢肯定短不了是挨父亲一顿揍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大家想的应该就是赔完钱呀或者把这事解决完回头就揍你是不是，其实呢他说自己也是那么想的，但是完全没有，他说他爸呢一边给人递烟赔不是，说赔钱维修听人家的，然后等把人家送走然后关上门之后呢回头说了一句没伤着吧。
0: 最狠的一眼，
1: 哎，
0: 最温柔的关心。
1: 他都准备好挨揍了，突然来这么一句他当时愣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这个时候
0: 你说谁能受得了啊，
1: 对啊，就怕这个期待的暴风雨没来突然来了一句关心啊，这个呢应该是相信这次记忆应该比较深刻，以后再也不会闯祸了。
0: 哎，是的，
1: 是吧，
0: 其实话说回来，咱们想

0: 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来说，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1: 嗯、当然没有，
0: 对吧、
1: 嗯？
0: 天底下所有的家长，不管平时有多温柔、多讲道理、多通情达理，只要一提到孩子，只要一说孩子被欺负了，
1: 对，
0: 那完了，
1: 那肯定是控制不住
0: 啊，就控制不住了。来，别拦我，我去了。谁也不行，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外人眼里孩子是调皮的、捣蛋的、不听话的，毛病是一堆的、
1: 嗯、
0: 但是在家长眼里，我的孩子、单纯、善良、
1: 是
0: 活泼、好动、
1: 哎、
0: 但我们家孩子可老实了，对吧？所以护犊子这个精神、真的它是刻在了所有父母的 DNA 里面的，
1: 当然
0: 它是本能的一种表现、
1: 是啊，
0: 根本就改不掉。
1: 对，
0: 别人家孩子哭闹，
1: 嗯，
0: 你可能会说，哎，谁家孩子
1: 这么讨厌？
0: 对，哎，这大人不能管一管，
1: 烦死了。
0: 自己家孩子哭了，
1: 还哭得真亮。
0: 哎呀，什么真亮？不能真亮，就是、哎、孩子小，这孩子稍稍有点小。哎呀，孩子可能饿了。哎，平时这孩子不这样啊，
1: 是是是
0: 就。
1: 对，借口
0: 安慰自己，但他一定不会说谁家孩子这么没素质，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别人家孩子犯错了，
1: 嗯
0: 啊，妈，这孩子咋这么调皮呢？
1: 嗯、
0: 你可得回家好好收拾收拾啊、
1: 哦！哎呀，
0: 等到自己家孩子犯错了，
1: 嗯、
0: 哎呀，孩子不懂事儿，
1: 嗯，
0: 以后长大就好了。
1: 哎，
0: 所以对于双标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只有放在父母身上护犊子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最能理解的，
1: 是可以说得通的，
0: 哎、
1: 对吧？嗯，其实呢，这个都有嘛，这个说一个小时候都会发生一件事吧，就是把家里面东西打碎，
0: 嗯、
1: 对吧？我小时候呢，就把我妈那时候上街花大价钱买的一个这个花瓶，啊，这个一个什么瓷花瓶吧，现在记忆里面想的应该是。这个打碎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我是挺害怕，因为碎在自己脚底下了，当时愣了，因为岁数太小了，这个站在这个碎片上又不敢动。这个时候我妈就是举着这个锅铲子从厨房冲出来，然后呢我都准备闭着眼睛等着挨骂了，但是呢结果呢她就抓着我的这个身衣服啊翻来覆去的看我有没有被碎片划到、你看看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呢真的父母他呢关心的第一件事不是我的东西怎么样了，是孩子有没有伤着啊，这就是父母的那种关爱啊，这叫护短，这才叫护犊子，是吧？
0: 要说这个护短啊，那就是事儿太多了，
1: 挺多，
0: 对吧？
1: 嗯嗯嗯、
0: 自己每天啊，天天骂，天天念叨，天天嫌弃，
1: 嗯、
0: 啊，这孩子天天的咋这么拉的呢？这孩子怎么怎么？这孩子怎么？
1: 嘴上会念叨。
0: 说，你看我说行，你别说，
1: 对
0: 你说一句我就说。
1: 是，你说你
0: 是、啊，而且还有父母之间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
1: 象，
0: 这个孩子好了的时候，在学校表现好的时候，你看，那你要不说那是我姑娘，我儿子，但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头犯错了，两口子回家一唠嗑，哎，你儿子今天咋咋咋了啊？哎，你姑娘今天咋咋咋了啊？
1: 这时候就分开了，
0: 有好的时候都是我姑娘我儿子，
1: 对，
0: 不好的时候就变成了你姑娘你儿子，
1: 你得不好好管，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不管夫妻之间怎么说，那外人要是说上一句，那夫妻俩肯定就立刻翻脸了。
1: 那当然
0: 啊，你比如说，你要是外人。
1: 嗯
0: 在旁边，哎，辅导你家孩子说的说，哎，你咋这么笨呢？
1: 这孩子这么笨，
0: 那么点事儿你都，哎，这要是咱们自己在家说，这很正常，对吧？动不动你像我也经常辅导我们家孩子，哎，你能不能你长点脑袋，对吧？经常会这样去说。但是如果外边的人或者外边的一些这个辅导老师也好，
1: 是
0: 啊，要说是，
1: 他
0: 这孩子有点笨，我就肯定不让了，你才笨呢。你全家都笨，凭啥说我们家孩子笨呢？
1: 是，
0: 双标的是
1: 哪儿笨？你告诉我哪儿笨？
0: 明显的在那双标的，
1: 但
0: 是这种双标我不后悔。
1: 我的孩子怎么了？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妈我爸也是这么双标过来的。你看别人孩子啊，这个比如说你是翻墙跳墙头了，横冲直撞了，通常回来了，饭桌上有的时候家里聊天，
1: 对
0: 啊，咱们肯定会听

0: 那谁家那谁孩子啊，今天听说是又上人谁家把人家什么地给霍霍了，又把人家什么什么东西给霍霍了，
1: 哎呀，
0: 怎么怎么怎么样，哎呀，那孩子天天的怎么？但是如果这个话要是换在别人说我跟我弟，那我爸我妈肯定不能同意。
1: 那当然，我说行，你凭什么说？那。
0: 所以外人看的是对错，家长护的是软肋，
1: 当场就翻脸嘛。那、
0: 尤其去学校的时候，就是冲到学校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亲妈亲爸、
1: 是这个就是全国爸妈的统一技能嘛。这个有朋友说他妈就是在家天天说你看你胖的还吃，天天熬夜身体都熬废了，转头呢就跟他姨说你家儿确实胖，该减减肥了。那这个你说这姨一说啊，然后呢这个自己的母亲立刻就变脸了，说胖点怎么了，男孩壮实点有错吗，瘦的跟竹竿似的你喜欢呢。哎呀，你说这是我说怎么当都行，反正你是不能随着我说的啊。这个外人呢总是不能评价我的孩子是怎么样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护短了啊。这个有的朋友说呢他妈更绝，他说在家天天被说房间乱的跟猪窝似的，一点都不会收拾，结果有一次呢这个我的同事来家玩，随口说了一句你东西还挺多呀，然后他说他的妈妈就立刻接了一句说他平时上班忙哪有空天天收拾，这样摆着东西还方便，
0: 用着方便呗。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这要是在父母眼里看的话，这就是你瞅你这家里头
1: 是
0: 皮皮片片的，
1: 对
0: 吧？
1: 但别人说不行，
0: 别人说咋了？你家不乱？
1: 对啊，这我家，我孩子想怎么样怎么样，关你什么事？
0: 多双标，这是真的是我见过的唯一能够被理解的双标，
1: 对吧？
0: 你要说同事之间呀，同学之间呀，朋友之间呀，
1: 是
0: 双标啊，这个可能就不让人理解不了了啊，就是对别人特别严格，对自己特别松懈，但是作为父母，那对孩子双标的时候，哎呀，我是真的很能理解的。
1: 因为这样的话他一切事儿都能说得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的父母的对你的这个宠爱呢就从这些事儿真的是可以看出来的。
0: 来吧，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1: 对，
0: 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来说说你的父母曾经怎么护短的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护短自己孩子的，
1: 是那些事
0: 儿，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
1: 聊。
0: 聊
1: 一聊。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妈妈。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9: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

0: 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7: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6: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7: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8: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从棋盘井坝收费站到乌马高速自西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1: 山河同源，风雨同心。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哈，
1: 曾
0: 经的我们被护短过，或者是护短过谁的那些故事。
1: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那我们就要翻箱倒柜了。在学校里面跟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同学吵架，对吧？老师一般哈，怎么说呢？老师一般在调解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也就是了解过小的时候，因为咱们作为学生的话，一般在调解问题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去，我们不太清楚，而且我也一直是一个好孩子，我好像没被我妈去学校帮我去调解过什么矛盾，因为没有什么矛盾
1: 是，
0: 但是我们家孩子的话，就现在的小朋友就比较娇生惯养，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1: 什么事儿呢？
0: 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孩子在这个大课间的时候，在班级的教室里面捡到了。你要知道，小朋友，一个防蚊贴都是好，他捡了一贴，这个就是上面带有两片的防蚊贴，就捡到的物品要归还，这
1: 是
0: 我一直在给孩子教的一句话。
1: 是。
0: 然后我当时就跟这个班主任老师，就是我跟孩子就说了，然后孩子就把这个捡到的东西去交给老师了。
1: 是。
0: 但是在老师眼里，那就是一个防蚊贴嘛。
1: 对啊。
0: 可能交给老师，老师也就顺手扔到垃圾桶里了。当时老师没有扔，老师说那送给你吧。
1: 哎呀。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你要知道，那就可开心了。
1: 妈
0: 呢？然后他就把它揭下来，贴在了自己的衣襟上。
1: 哎
0: 呀，这一上午可开心。
1: 这开心呢。
0: 中午放学的时候，乐极生悲。
1: 怎么了呢？
0: 所有的小朋友就围着他，说你偷了谁谁谁的防蚊贴。
1: 哇。
0: 然后当时我们家孩子就一直在那儿极力的解释，不是我偷的，是我在地上捡起来的。然后他说我看见你偷了。
1: 呀呵，
0: 还有亲眼看见。当时他们整个这个我接送的孩子的时候，可能大约有七八个孩子吧。这个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参差不齐的，在那儿就喊说就是你偷的，就是你偷的，就好像所有的孩子都已经在我们家孩子身上安监控了一样。一口咬定就是他偷的。我当时我就，因为我不是不相信家里的孩子，我肯定是相信我的孩子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1: 那肯定，
0: 更何况是一个防蚊贴。
1: 是
0: 啊。然后我当时就问我说，你说不是你偷的，你有什么证明你没有偷吗？因为毕竟我作为家长，我不能说第一时间站出来就是护短的。你们不要瞎说，就不是他偷的。咱们要讲究证据的。
1: 对，
0: 然后当时孩子跟我这样说的，他说我是在地上捡起来的，我是给老师了，老师送给我的。好了，那我们就可以追究，就是可以追溯了，对吧？
1: 是。
0: 然后当时大家都放学了，我把孩子接回来了。回到家之后，孩子一边吃饭，我一边给老师打电话。我说你好老师。我说这个，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刚一上学就给老师带去麻烦，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已经被全班的大多数的孩子都开始指责成小偷的时候，
1: 这必须
0: 得
1: 说清
0: 楚，作为家长不得不站出来。
1: 是的，
0: 要不然孩子他会很没有自信的。然后我就给老师打电话了。我说老师，上午的时候在大课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孩子有没有捡到一个东西给你，你又送给了孩子？对的，是的，是我送给孩子的。这你看，这不就明白了？老师说对的，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我给送给他了。我说好，我说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我说全班以谁谁谁为首的几个孩子，我就点名了。

0: 都点出来了
1: 啊，
0: 说亲眼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偷了他的东西，在他笔袋里偷的。
1: 哎呀，
0: 我说这不是撒谎吗？
1: 啊，是啊。
0: 我说暂且不说我们家孩子是被诬告了啊，我说那首先这几个撒谎的孩子行为就不是很好。
1: 是。
0: 我说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没有这样的这个作证的话，那我家孩子在班级里就会被他们认为是公认的小偷啊。
1: 是。
0: 我说那孩子心灵会受到伤害的。
1: 是。
0: 我说那你看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1: 嗯。
0: 啊，我了解这个情况了。当时其实这个老师特别好。虽然他是一个新老师啊，大学刚毕业走出校园，但是人家这个事情处理得特别的妥当。他说正好是周一嘛，他说我下午开这个班会的时候啊，会把这个事情拿到班会上来说，
1: 对
0: 啊，让这几个小朋友来给我们家孩子道歉。
1: 是
0: 啊，然后我说那好的，我说谢谢您了老师，就是你知道那种人质在人家手上的卑微感哈。然后到了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是当时人家班主任老师也很好，其他的小朋友站在台上给他道歉的时候拍了个照片给我，然后晚上回来我就问我们家孩子，我说事情解决了吗？我说这个他们说你是小偷的这个事情，已经说开了吗？
1: 是。
0: 然后孩子特别开心，说开了，而且我也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
1: 哎呀，
0: 啊，以后就是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1: 是。
0: 你看这个，如果你要是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当时不护短，啊，假如说，哎呀，是不是你拿到？你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你想孩子的心灵，以后孩子走在学校，去到学校，班里同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水落石出啊。班里的其他小朋友可能啊，就是他偷偷拿了他的什么？
1: 哎呀，
0: 一传十，十传百，
1: 是
0: 最后说成了跟真事儿一样。
1: 对啊，
0: 然后这就可能就慢慢的孩子就觉得说，你看大家都说我是小偷，
1: 对，
0: 从此孩子的眼睛失去了光芒。
1: 没错没错，这是必须说清楚。
0: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解决完之后，你看从此这个事情也没有影响到孩子，小偷这个字眼也没有在他心上落下一个烙印，因为这个事情及时就解决了。所以啊，我还是一个智慧的妈妈。
1: 当然
0: 该护短的时候就得要挺身而出，
1: 做得非常的好，
0: 是吧？
1: 所
0: 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说护犊子护短，大多数其实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孩子，
1: 对，
0: 他没有成年人的行为能力，
1: 是
0: 也没有成年人的这种思维缜密，
1: 没错，
0: 所以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孩子是懵的，
1: 是
0: 孩子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
1: 没错。
0: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一下子受了点委屈，或者在他小小的心灵上落下了一个烙印，而且是深深的烙印，这可能就是他童年的一次噩梦，
1: 是
0: 甚至是童年的一次特别特别难忘的悲伤，那以后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再次的出现什么失落呀，或者是不自信，
1: 对，
0: 然后就会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了。
1: 没错，
0: 哎，
1: 其实这是给今后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0: 我们并不是说要让所有的家长都双标，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该站在孩子的立场想问题的时候，
1: 是
0: 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这一边，无条件的爱全部给到孩子，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批判他，但是唯独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和他站在一起，
1: 要
0: 告诉他，
1: 了解，
0: 我们是最爱你的人，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长大以后的世界真的很残酷，很现实，
1: 是
0: 有太多的苛责，
1: 没错，
0: 老师要求成绩，同学要比优胜，社会要挑剔对错，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父母永远无条件的偏心的
1: 爱他，
0: 无条件的给他撑腰，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走到多远都觉得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1: 没错，
0: 就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无条件爱他的父母，
1: 是的，
0: 所以啊，真正的所谓护犊子就是哪怕全世界都说你不好，爸爸妈妈永远告诉你你是最值得的，你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会永远的站在你身旁，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的童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几乎是很低很低很小，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
1: 是的，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

0: 法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20。

0: 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

0: 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

0: 征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

0: 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俺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
4: 市政协2026年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5: 全品类集聚一站式服务，康巴什打造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
4: 三区试验田间比武，准格尔旗聚力壮大陆地辣椒特色产业。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筑牢经济增长根基。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投资项目达370个，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84.9%，重大项目的压舱石作用充分。

0: 充分显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走进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各作业区域分工明确，高效有序。作为国电电力上海庙电厂的配套煤矿项目，英俊一号煤矿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设计生产能力每年60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据介绍，项目今年计划完成掘进进尺1700米，主要围绕井底车厂三井贯通工程展开，地面土建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攻坚。英俊一号煤矿项目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任涛：
1: 我们联建楼大概在8月份就能投入使用，啊，宿舍楼是在12月份大概就能投入使用。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后劲的核心抓手。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84.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其中，10亿元以上在建投资项目共106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个，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7%，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7.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4个百分点，为全市经济发展筑牢了高质量发展底座。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2026年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以及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和市委第5巡查组巡查政协机关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围绕中心工作履职建言，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抓实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持续提升履职质效。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守好线上线下阵地，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对标巡查反馈问题逐项整改落实，以优良作风保障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做到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同心同行上建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聚焦决策落实开展民主监督，着眼团结合作，广泛凝心聚力，凝聚建设现代化鄂尔多斯的强大合力。要在强基固本上见实效，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实纪律作风建设，持续维护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近年来，靠马市区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建成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实现了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精彩蜕变，闯出了一条以产兴城、以绿促转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辛景元、江晨烨、张静怡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辛景元。

0: 我现在所在的是康巴什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从建成到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30多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覆盖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硬派越野、氢能等全品类车型，形成了完整的品牌矩阵。消费者走进园区，就能看到各大品牌的展厅整齐排布，市面上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全都集中在这里。买电车来康巴什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识。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康巴什区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交付4000余辆，销售额达8.1亿元。自2022年项目落地以来，销售交付新能源汽车4.8万辆，总销售额突破107.1亿元。中心深度整合新车交付、汽车会展、美容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服务，同时配齐政务办事与生活休闲配套设施，满足消费者购车、养车、办事等各类需求。车辆缴税、过户、年检等业务均可在专属车管服务窗口一站式办结，同时配套商超、餐饮、休闲休憩区域，全方位优化群众看车、购车、维保全流程体验。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车企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中心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车体验，近30%的消费者来自周边城市，实现了到店客流量与成交转化率的双提升。鄂尔多斯市未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凌宇，
2: 其实我们是2023年入驻咱们这个新能源园区的，有的单车型从去年9月份开始交付，不到1年时间已经交付单车型13万台，当地商务政策也很特别好，对于我们车企的支持啦，包括补贴啦，包括有客户有什么需求啦，都会第一时间让我们去对接，对于我们来说企业发展非常非常的好。
1: 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康巴什持续培育绿色消费新增长点，以绿色产业赋能城市转型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眼下，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600亩陆地辣椒进入管理期，当地把选种试种搬到田间，20个品种同田比拼，层层筛选2种2法，为辣椒产业增收趟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4: 我现在是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陆地辣椒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区，我身边这一片600多亩地全种的是辣椒，但你们看这边的辣椒，它植株很高，叶片也很大，这边就很矮，而且种出来的辣椒也不一样，一个宽一个窄，这片地里怎么种的辣椒不一样呢？因为这600多亩地，它们是一个田间实验室。
3: 今年，准格尔旗首次把3区试验模式整建制用于陆地辣椒种植，20个品种、4种施肥方案分3轮筛选。具体怎么选，我们跟着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从地头看起。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5: 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种展示区，总共有20个品种，里面包含了，大椒的，还有这个着色素的，还有走菜市场的，还有加工的，就是干的小辣椒。咱们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这么1多品种里面选出来最适合咱们当地的，适合咱们当地的，又能有产量，又能种出来这个品质高、有效益的。
3: 不抗旱的、易生病的、产量低的都会在这一轮被淘汰，最后留下的9个品种进入下一轮评比。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5: 这是咱们的评比展示区，总共展示的9个品种，每个品种是2亩地。这个9个品种的展示区了，主要是咱们在那20个品种里面选出来的，来了这儿降一步，把面积放大，主要就是看材料了。还有这个烘度到这个下勺子前能不能缺烘，还有就是这个香皂了。
3: 品种选好了，最终的考验设在580亩的大田里，闯过前2关的4个品种要在这里用真实效益接受最后一轮检验。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

0: 政府承担 80% 保费兜住天灾风险。今年这片试验田将辐射带动10,000亩陆地蔬菜种植。准格尔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春：
1: 下一步我旗将持续开展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开展陆地辣椒田间品种肥料试验示范比对、评比展示、示范推广，加强这个田间技术指导管理服务，开展现场观摩，组织辣椒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效益和成果，示范引领农户提高辣椒种植生产效益。
2: 7月25号至26号，全国硬币拔河锦标赛在准格尔旗举办，这是国内拔河领域的顶级赛事，也是准格尔旗以赛为媒推动文体旅融合的又一次精彩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康静的报道。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参赛队员紧握长绳，稳扎马步，全员默契配合，全力后拉。决赛阶段，各路代表队全力冲刺，巅峰对决。凭借扎实的战术、强劲的爆发力和极致的团队协作，频频打出精彩攻防名场面。赛场边，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紧张。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19支代表队313名运动员，设置锦标组女子540公斤级、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混合580公斤级及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五大组别。经过2天激烈角逐，5个组别分别决出第1名至第6名。山东钢铁集团代表队教练孙凤莹：
3: 在准格尔得了双冠这个成绩非常开心。准格尔是一座有人文气息的一座城市，感觉非常的漂亮。
2: 中国拔河协会会长何真文：
4: 准格尔旗呢对拔河运动呢也非常的重视。去年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办了一个炎黄9省区的一个拔河比赛，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准格尔旗这2年呢，这个除去说要办赛以外呢，对队伍的培养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2: 依托本次国家级赛事平台，准格尔旗同步推介美济长河里文化街区、准格尔之眼城市文化会客厅、美济宴等优质文旅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文旅宣传推介、惠民出游活动，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中国拔河协会会长何真文：
4: 而且办这个比赛呢，不仅仅与侧重于一个体育比赛，同时的话也注意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周围有这个小吃摊呀，有小集市呀，也聚集了很多的人力，拉动我们当地的消费。
0: 新闻播送完了。
5: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6: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7: 爸爸，前面是红灯。
8: 不怕，这里没警察。
7: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8: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7: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8: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模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作，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起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

有平晚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6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活动成功促成商贸企业与农畜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谋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

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
2: 什么音乐？
1: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民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 就在二三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八辆十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一二十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源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篙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源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

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芷兮利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燕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幌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幌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洲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2: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1: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2: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1: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圆洲，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

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令狐之战啊，就山西临沂这儿，这场仗打的把这秦国的国君秦康公肺气肿都弄出来了，太生气了。这个春秋时代有句话啊，什么句话呢？就是晋国有多奸诈，秦国就有多傻。哎，就是这个秦国就傻叉。他怎么傻呢？他是一再的帮助晋国呀，啊，要粮食给粮食。你就说这个晋国的这几个国君，嗯，哎，那晋惠公是秦国给扶持上去的，是吧？那么你敢晋襄公也是秦国给扶持上去的？那还不光是这个呢，重耳晋文公的霸主都是秦国给扶到君位上去的。那可以说这秦国呀，那是晋国的铁壁靠山呐、啊。

可有一点，总让这晋国给耍圈儿，给玩喽。你看这次吧，明明是啊，赵盾告诉人来接这公子雍，哎呀，秦康公很乐，派军队护送，可万没想到突发生变，赵盾居然带领人马在令狐这儿打了个埋伏。哎呦，这埋伏打的，杀的这一支护送队伍是望鹰而逃，丢盔卸甲呀，秦军大败。赵盾这一个举动啊，他背叛了三伙人，背叛了秦国。这秦国呀，秦康公啊，一听说此事啊，没说吗，肺气肿都犯了，哮喘病都来了，那不是破口大骂的事儿了，这受得了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到我们家，我们这儿正好好过日子呢，非要把这公子雍接回去，为了安全起见，我派军队护送你，半路截杀，你什么意思你呀？这背叛了秦国啊。赵盾第二个背叛了先灭和士会，这派俩特使来的，兴高采烈，哎呦，我们来接这个公子啊啊，公子雍回国当国君，哎呀，穆公高兴啊，又是酒又是肉的，把那个酒烫得热热的啊，好家伙，热情款待呀、啊、凉了。你说这个先灭和士会这俩大夫挨了一顿揍，因为他打的时候也不管你是不是谁了，是不是、啊、哎，因为这个先灭和这个士会在秦军的队伍里边啊，他打秦军连他俩一起揍，你说把这个先灭和士会气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了啊，直晕。行了，我们也不回去了，嗯，不回晋国了，直接就投靠秦国吧。俩人叛变了，跑到秦国去了，当官去了。那么第三个呢，赵盾这件事儿背叛着子雍啊，你明明是接人家回去当国君，你半路来个接杀，哎呦，你说这公子雍得多寒心吧。但是赵盾的铁腕治理手段还是有效果的，这边打跑了公子雍，弄败了秦军，回过头来他就把这夷高立起来了。哎，这夷高就当上了晋国的国君，就是晋灵公。这晋灵公上位了啊，但是太小，才三岁，一切国事都由赵盾来说了算。说赵盾专权吗？不，很民主。这个人呢，铁腕治理呀、啊，很有方法。这个在晋国有这么一句话，说赵崔是冬天里的太阳。赵崔啊，是我们晋国冬天里的太阳。赵崔谁呀、啊？就赵盾他爹。那么赵盾呢？赵盾是我们晋国夏天的太阳。这家把晋国人烤的、啊，成天翻翻烂滚呐、啊。为什么呢？他整理国家呀，打击帮派，哎，那么治理贪污腐败，打击这个一些士族贵族的势力。所以把这个晋国上下呀得治理好了。为什么？太乱了啊，太乱了。那么这个时节的国际形势是什么样呢？就在这个晋国乱的时候，换太子来回这么折腾的时候啊，公元前618年，哎，楚国楚穆王现在反过来了，跟晋国城濮之战一战呢、啊，打的楚国呀，这好几年消停。现在是楚穆王当家，就那商臣，就宰他爹那个，把他爹整死那个，他楚穆王嘛。他一看这个国际形势啊，晋国里边乱七八糟的，对不对？自顾不暇，我现在正是我翻身的好机会，所以他带领大军击郑，打郑国。这一打郑国，郑国就赶紧求援呐、啊！晋国你得来救我了呀，因为这个晋国是霸主之国嘛，你得管这事儿啊。可赵盾忙活的国内的事儿，正忙活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接到了郑国的急报，也派大部队去了，晚了。为什么呢？这郑国实在呀、啊，被楚国打得吃不消了，最后两下结了盟了。
郑国服了，行了，我跟你楚国结盟吧。哎呀，赵盾呢，善不答的回来了。那转过年来，公元前617年，这时的国际形势可大变了，不光郑国呀跟楚国结盟了，连陈国、蔡国啊，

哎，两下关系特别好，因为由这个宋襄公那年跟重耳晋文公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哎，所以他要打宋国。宋国什么情况啊？三年前，啊，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死了，他的儿子楚旧继位。楚旧是谁呀？就是春秋时代的宋昭公。这宋昭公一看这齐国联军以楚国为首来打自己来了，哎呦，坐立不安呐、啊！这宋国呀也是刚平息下来，因为宋昭公一上台呢，就打击这个公族。他学习这个晋国，打击公族，就什么叔叔大爷呀 啊他们那儿子，哎，就对他国君位置有威胁的那些能继承他位置的那些人，他都是扫除了。那么在扫除的过程中啊，险些丧命。刚刚这个国情稳定的时候，楚军来了，干盼这个晋国也不来兵啊。哎呦，最后啊，宋昭公一想，投降吧。嗯，行了，我亲自到楚营去见这个楚穆王。见了面了，结了盟了，像宋国这样的都投靠了楚国呀，这两下关系还处得挺好。所以呢，宋昭公为了表示这个啊对这个楚穆王的尊重，请楚穆王到他宋国最大的一个湖，叫孟中湖，干嘛呢？来这个狩猎。这个春秋时代狩猎呀，哎，国君与国君之间在一起玩，像军队那感觉似的，得选个司令，这司令当然是这个啊楚穆王了。楚穆王啊当这个狩猎的司令，嗯，那个宋昭公呢当副司令呗。但是这个楚王有个要求，说大伙都把火种带上啊，万一吃个烧烤什么的，对不对？带上火。他不光是一个宋国国君跟他狩猎，还有陈国蔡国的呢，是不是？大伙在一起玩，就在这个孟中湖就开始狩猎玩。突然之间呢，这个楚穆王就发现有个狐狸嗖钻到一个洞里头。哎呀，楚穆王很高兴，一挥手告诉宋昭公，你把火种拿起来，拿出来，快点啊，点着火熏，把这狐狸熏出来。哎呦，宋昭公傻到那儿了，怎么的呢？没带，忘带火种了，就引火那东西，这我没拿啊！楚穆王不高兴了，脸刷就下来了。你看人家狩猎司令啊，这规矩何在？得罚！楚穆王啊喊了一声罚，罚怎么罚呀？鞭刑，鞭刑啊，就抽你鞭子。但是呢，不能打国君，打谁呢？打他那个戎车员，就驾驶戎车那个，就是打他的司机吧。那就等于打这宋昭公啊。谁来执行呢？楚国有这么个县令，哎，此人呢，官拜左司马，叫文之无畏。这个文之无畏，这无畏就是无可畏惧的畏。这小子也真是无畏。照实说呀，楚穆王说完这句话呀，转身走了，哎，就差不多过去就完了呗，像开个玩笑似的。可这文之无畏不是吗？就拿这个事儿当真事儿了，拎着鞭子过来就把宋昭公那个驾驭员，哎，就由打车上就给拉下来了，然后是举鞭就打呀。这哪是打那个驾驶员呢？那简直是打宋昭公的脸。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文之无畏要鞭打这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一个国君的莫大羞辱啊！谁下的令啊？楚穆王嘛。你看在一起玩是吧？玩出毛病来了，我惩罚你一下。照实说呀，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楚穆王看不起这宋昭公。宋昭公啊，在他们那国人眼里头啊，是个暴君。这宋昭公挺惨。

残暴一个人。那么这楚穆王呢，也是个残暴之徒，他把他爹楚成王都逼死了啊，害死他爹，把他爹弄上吊了。所以啊，他残暴，这个也残暴，俩残暴，同行是冤家。你看，同行是冤家嘛？哎，这就把这宋昭公的车夫给打了。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宋昭公这头啊，可抬不起来了。在诸侯国当中啊，都弄出笑话来了，没人瞧得起他。楚穆王一走，昭公在这个宫宫里头，成天是唉声叹气，咬牙切齿，怒不哼眉，早晚这脸我得找回来。哎，就在这时啊，这宋国来了个客人，鲁国的派了一个特使，叫公子随。公子随呢，乃是鲁庄公的儿子。这来干嘛来了？来探信儿来了，啊！听说这个宋国投靠了楚国，两下签了盟约，是不是？哎，我奉我家国君之命，现在这个鲁国不是鲁庄公，现在这鲁国呀是鲁文公。鲁文公告诉他来的，因为这个鲁国始终处于一种摇摆当中，这边是晋国，那边是楚国，两大国呀。那么现在楚国也拉拢他，拉拢这个鲁国，晋国也拉拢鲁国，鲁国采取了一个中立。但是呢，这国际上的事情风云突变呢，现在这个宋国投靠了楚国，这个楚国究竟这个国君究竟什么样？所以公子随来探听来了。哎，到这儿来，哎，嘘寒问暖，就问这个楚穆王怎么样这个人呢？哎，宋昭公啊，长叹一声：“怎么样？不怎么样。”实际公子随早已经听说了，他让这楚穆王啊给侮辱了。两个人也没什么谈的，待了半个多月，突然之间，鲁国发生事了。这公子随啊就赶紧回去。鲁国发生了战争，谁打他呀？搜蛮呢？这个搜蛮这族啊，是一族啊，那么也叫长笛。那么这个民族很厉害，战斗力非常强，远在这个商朝的时期，人家就占领了现在山东的高清，在这儿建立了笛城。这个搜蛮这个长笛这个族是常年发动战争，他抢啊，打齐国，打魏国。齐桓公活着的时候啊，能压住他一头。齐桓公一死，他就更没谁的了。那在想当初他打魏国的时候，那魏义公就养鹅的那位，那不让长笛给弄死了吗？把国君都给他宰了，是不是啊？那么这回呢，犯鲁国，这鲁国赶紧整备，准备打仗，谁挂帅呢？就选了一个鲁国非常能杀能打的，叫叔孙德臣的。这叔孙德臣挂帅领兵，就和着搜蛮打起来了，啊，跟搜蛮国干上了。这鲁国有几个跟他别近的，啊，有几个常年跟鲁国打的，像搜蛮，哎，还有一个徐国。这个徐国呀，在这鲁国的南侧，那是东夷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北有搜蛮，南有这个徐国，使我们这鲁国总也不消停。那这次呢，这次啊，鲁文公告诉这叔孙德臣呢，你给我往死里打，是不是啊？一下子把他打没气儿了就得了，他总跟咱们较劲。是不是啊？不光这搜蛮，那边还有个诸国，前面再有个徐国，如果这几个小国总这么闹腾，咱们鲁国就不消停。就这样，这叔孙得臣大战搜蛮呢。当时这个搜蛮的首领啊叫乔如，是这仗打的惊天地泣鬼神呐、啊、史书国语有记载啊。这个记载呢，这是史书啊，国语，这个记载的这么。

听的都感觉到像神话一样。说这个乔荣这身材多高，就是最后把他杀了，这个脑袋知道吧，用一个马车才能把这脑袋装下。这不是我说的，这国语上说的啊，史记记载。那么这个搜蛮到底是哪个民族啊？最早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他是防风氏，在这个夏朝的时候是防风氏啊，在大禹那个年代，到了商代就变成汪之氏。这个民族都是大个巨人，都长得是巨人一样。国语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后期战国的时候，这个吴国和越国打起来了，打到会稽山这儿，就发现了一堆骨头。这骨头也太大了啊，光那个腿崩骨，那腿骨头就一丈多长，说这是人吗？赶紧找人问问，就找到孔子，因为孔子博学呀。这孔子一看，哎呦，这是防风氏的骨骼。防风氏这个族啊，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后裔都是长得高大啊，所以一般中原诸侯国很难惹得起这批巨人。说乔如被这个叔孙德臣打死之后，怎么打死的？刀枪不入，最后用箭射到他眼睛上，把他射瞎了，才把这人整死。脑袋割下来，搁一个马车装回来的。说这个身体扑通倒下之后，占地多大呢？占地九亩。这是国语上有详细的记载。就这尸体倒下之后啊，九亩地呀、啊，哎，这么大个身躯，你说巨人啊，相当大的巨人。哎呦，可以说打到这个搜蛮呐、啊，好几年没抬起头来，一下子确实是鲁国大获全胜啊。可是在外边的战争啊，很是胜利，但是鲁国出了内乱了哟。出了内乱，这个内乱是出自他们自己家庭。怎么个内乱呢？在这个《左传》上是这么记载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这个鲁国有一位大臣叫公孙敖，要提起公孙敖，哎，我前边也介绍过，他爹是谁呀？他爹是庆父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嘛。这公孙敖现在呀、啊，在鲁国可是一个权臣，说了算啊。因为鲁庄公这个活着的时候，别看庆父死了，但是呢，把他儿子就重用起来了。哎，那么这个公孙敖啊，娶了一房媳妇儿，媳妇儿是莒国的，他这媳妇儿叫戴姬，是莒国的公主，莒国国王的女儿。在那个年代，春秋都有陪嫁呀，把人大姑娘娶来了，二姑娘就跟过来了啊。二姑娘叫生姬，这两个大公主、二公主一起就嫁给公孙敖了。那么这个大媳妇戴姬呀，就给这个公孙敖生了个儿子叫文伯，生姬呢就给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叫惠叔。可没过几年，这个戴姬呀，一夫人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哎呀，这公孙敖有他爹那点味道，又跑到这莒国去了，说你看是不是我的一夫人没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在你们那个宫室里边挑那么一个好的女子再给我一个啊，我把她立为长夫人。这个莒国的国君就没答应，为什么呢？按照他们莒国的规矩，我把俩公主给你了，长公主死了是不是，那一夫人死了，那二夫人就盯上去吧，你就把生姬哎提升为一夫人就完了。所以国君没答应。可公孙敖一琢磨，你肯定没答应，我这白跑一趟吗？是不是，这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哎，有了，你这么办吧，你不给我可以，我弟弟公孙随啊，他呢这个长夫人呢、啊、没了，你看看能不能在你们这国家里头那宫室里头给挑一个，你看我别白跑一趟啊，是不是，给我弟弟弄一个也行啊。他怎么个弟弟呢？

0: 孙遂是鲁庄公的儿子，那么这个公孙敖呢是庆父的儿子。这个庆父跟鲁庄公人家是一个爹俩妈的，那亲哥兄弟是不是、啊、哎，同父异母。所以呢这个公孙敖和这个公孙遂两个人是堂兄弟，你看给我兄弟弄一个吧。这举国国君一想，这也不好驳面子，是不是？两国关系都不错的，行啊，那我就挑一个吧，就把自己的三女儿叫鞠姬，叫鞠姬，这漂亮啊！哎呦，举国的大美人呐、啊，鞠姬呀！说行了，你看看这个行不行？哎呦我天哪，这公孙敖不看还则罢了啊，这一看呐、啊。这要给我弟弟多白瞎呀，我呀娶了得了。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公孙敖啊，哎，公孙敖一见到这鞠姬呀，他这心可就蹦上了。这鞠姬长得太漂亮了，哎呦，这要给我弟弟，你说这多可惜了啊！啊，我这要娶到手，他多美呀、啊！可是呢，这信儿啊，早已经送到本国去了。送到鲁国去了，已经告诉那个公孙遂了，他弟弟说是哥在这边给你娶个媳妇，乃是举国的三公主，叫鞠姬啊，你就等着吧。这信儿已经传过去了，那么他呢，在这个举国他就改变了主意了，行了，我带走吧。他就把这鞠姬呀，就由打这举国就带回来了。走的时候啊，他跟这举国的国君说啊，我是给我弟弟送过去。实际在路上，他就向这鞠姬示爱，然后呢，把鞠姬弄到家里头去，哎，就不献出去了，也不让这公子随啊，他这弟弟见面。一来二去，公子随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找到国君，啊，就跟这鲁文公一说，鲁文公说。你哥哥可能是另有心思吧，那言下之意是不是他留下了这公子随不是吗？哎，就几次上门呐、啊、去找这个公孙敖去。这公孙敖啊也叫公孙敖，那么你赶上见面之后俩人打哈哈，这个随呀、啊、就说哥，那个我那媳妇呢啊，他那个什么，他这个这两天拉肚啊，不宜见面。拉肚又过两天，说我媳妇呢，他这个什么，他吃饱了撑挺上了是吧，这个不宜会客。你媳妇儿我媳妇儿啊，哎呦，这公子随也就是公孙随啊，这就翻脸了。 这事情也就明了了。啊，怎么的呢？因为这个公孙敖就跟他说了，说弟弟啊，你另娶一个吧，这个呢哥哥留下吧，因为你看啊，你大嫂已经死了，我想把她续弦啊。呸，这水可急了，你有这么干的吗大哥啊？有这么干的吗？你明明在举国说给我娶这媳妇儿，我这热乎的等着呢，你把她闷到家里头，你留下，岂有此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转身他走了，他找那鲁文公去了，得找国君呢，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要不行的话呀，我就跟他玩命了。鲁文公啊，像那个你调解一下是不是？鲁文公一想，你这事儿我咋管呢？啊，你们是堂兄弟，要论辈分呢，鲁文公呢还得跟他俩叫好听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鲁庄公的儿子，一个是庆父的儿子。那么这个鲁文公和鲁庄公人家是爷孙的关系，那这两个还得叫叔，是不是？所以呢他没办法在中间搅和。另外呢，这个鲁文公愿意看热闹，啥热闹都愿看，有时候到大街上那儿狗打仗啊，俩狗咬的他也站那儿看，那儿有喝醉的耍酒疯的他也看。哎呦，你看他这喝的啊，这多好啊，这家耍的嘿嘿挺好。他想看看热闹，看看这个隋啊和这个公孙敖啊俩人怎么干，是不是？你们都有家伙呀，他有私人武装部队呀，这都是公族啊，家里头那奴仆那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有私人保镖队伍，哪个没有个三五百人呢？啊，所以啊，我们这位鲁文公愿意看这笑话，坏了。有一天，这公子随啊，公孙随啊，就是喝了点酒，来人呐，召集人马，抄家伙，哗啦啦啦就抄家伙，先派人到这个公孙敖他们家通知他，如果一个时辰你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跟你玩命。一个时辰也没交出来，没信儿，走！啪！就在鲁国国都大街上啊，好家伙，我们这位随这公子带领人马就杀向公孙敖他们家，人家也早有准备啊，墙上全是弓箭手啊。那也是五六百号的保镖护卫，这就拉家伙两下就顶起来了。哎呀，一场大战是即将开始。这鲁文公不是吗？我看看去，坐的辇，哎，找了那么一个高坡的地方，要看这热闹。有的那大夫可就不干了，说君上这可了不得呀，这能这么干吗？啊？这鲁国不要内乱吗？他们这一杀一打，这会死人的。哦，对，鲁文公明白过来了，这不是耍酒疯啊，是不是？这是，这位女人真能死人呐！啊，那赶紧下令停止，停止，停止，立刻调解，调解，险些酿成大案，把这两下摁住了。鲁文公开始调解。出来不少大臣左劝右劝啊，说这个兄弟啊如手足，媳妇儿呢如衣服，说这个衣服坏了可以换，这为了媳妇儿你们打什么呢？你们是这说堂兄弟，这开始劝，劝来劝去，两下互不相让，这个非得要，那个就不给，这又较上劲了，又要抄家伙干。后来呀，鲁文公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你们谁也别惦记了啊，本君下令把这个拘谨送回去，赶紧送回去，哎，你也别娶，他也别娶，就完事儿了。这国君下令了，两下这思想工作也做通了，行，这随想啊，就是公子随想啊，反正我得不着我也不让你得着。那么这公孙敖呢，想我得不着我也不得给你，送就送回去。就这样，鲁文公就派人呐，把这拘谨给送回去了。嘿呦，这举国的国君这个气呀，有你们这么干。

干的吧？啊，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这又给我送回来了，这心里头可就憋着一股劲儿。可有一点呢，这公子随呀，他没啥想法呢。我们这位公孙敖不是吗？成天做梦啊，就梦到这狙击呀。哎呀，这漂亮，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把他弄到手呢？哎，这机会来了。恰在此时，在位34年的周襄公死了，你这鲁国必须得派个大臣前去吊唁。哎，这个任务给谁了呢？就给公孙敖了。公孙敖是主动请缨使节。哎，我去，他要去吧，这身份都够啊啊，那就套好了车，拉好了一些东西，还带了金银，是不是啊？你这白事情也得随礼，就这样，我们这公孙敖可就上路了。走到1/3，这车一拐，怎么的，奔莒国下去了，参加什么葬礼呀？啊，那大美人居己可在那儿呢，我奔他去吧。这位啊，情圣啊，念念不忘居己呀，结果啊，半路逃跑了。带了不少钱财跑到莒国去了，先跟莒国的国君一番道歉，随后就说你把居己就嫁给我完了，是不是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个事儿已经吵吵出去了，对不对？说把你姑娘嫁给鲁国，你看这又回来了，这多丢人呢。这我来了之后把她娶了，这就不丢人了，你女儿就有主了，莒国呀，这国君也就点头同意了。那么就这样，我们这公孙敖不是吗，就跑到莒国待着去了。哎呦，他这儿跑了，可把鲁文公气坏了，这有你这么干的吗？啊，跑了，那么你赶上这个公孙敖跑了，谁来继承他这个位置呢？他是个大夫啊，啊，国家之重臣，还有些家产。那么鲁文公就下令，就让他的长子，也就公孙敖的长子文伯来继承他的大夫位置。那么这个文伯继承了公孙敖的位置，没到一年，这公孙敖啊，在这个莒国也可能是太奢华了，他大把大把的花钱，也没钱了，就给他儿子来了封信啊，说你能不能帮帮我，最主要的呢是什么呢，哎，这个能不能跟国君商量商量，让我回去？毕竟咱们这个都是啊直系亲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是一时之错，另外老在这边外头游荡啊，也不是太好。就这样，文伯就找到鲁文公，就说了好话了。哎呦，那就回来吧，回来可是回来啊，咱们可说明白，你不能再当什么大臣了，你就给我这个公宫里边管点小事儿。就这样啊，这位公孙敖又回来了，回来又当了不到一年的官儿，哎，把这钱也弄足了，他又跑了。怎么的？他每天睡不着觉啊，就想这狙击呀。这次他回来，那狙击呀没跟着他回来，哎，说你先回鲁国去啊，安排好了之后呢，哎，完了咱们再研究，人狙击不来。结果我们这公孙敖不是吗，二次投奔莒国，又带了不少钱呢，结果又花了有一年多点，这钱又没了。哎呦，这又没了怎么办呢？还得要。那么这个时鲁国呀，他那个长子文伯就死了，由他的次子惠叔继承了他的位置。他就跟他二儿子说啊，说老儿子，儿子，你让我回去吧，哎，爹知道错了，你跟国君好好商量商量，是不是啊？哎，我这个回去之后呢，哎，好好的为人。又跟鲁文公说，鲁文公啊，哎，一琢磨，行了，一开始不同意，你架不住啊，这惠叔紧的说，你让我爹回来吧，就这样又点头同意了。这回鲁文公下个令啊，把所有金银财宝、钻石玛瑙都看住了，他跑好几次了。这是一个贼呀！就这样，鲁文公点头同意，

公孙敖由打举国回鲁国，中途出了一件大事。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老情圣公孙敖啊，怎么老情圣呢？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就为这居己呀、啊，官儿也不要了啊，跑到举国去。哎呦，在那儿待了这么两年，混不下去了，又回来了，回鲁国。这得说呀，这鲁文公真不错，说那你就回来吧。不过呢，这些官职不能给你了，你就在这儿养老就完了。毕竟是公族啊，贵族。可是这公孙敖走到鲁国这边境线上，中午时分在那儿休息，坐的车，带着仆人。你看再怎么地吧，是吧，再穷吧，这仆得摆。就在这么光景啊，就过来几个人，那么大概有个十个八个的，全是年轻之士啊。这些人就在他的车旁就走过去了。走过去可是走过去啊，没走几步这些人就停下了，就在那儿嘀咕。这些人是干嘛的？书中按笔交代，这伙人呢是诸国的一个侦察小分队。因为这个鲁国在他的边上是一个诸国，这中国你别看这个国家小啊，这才能打呢，那是常年跟鲁国有战争，不是鲁国打他，他就是打鲁国呀。他怎么的，我就是不服，你别看你鲁国大，只要你欺负我，我就揍你。说这伙小分队是来侦察鲁国边境线的地形，可能最近要有战争。其中有一个认出来了，这是公孙敖，因为公孙敖也带兵打过仗啊，去打这诸国去，在那战车上啊比比划划，所以呀、啊，这伙侦察队里边有一个人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鲁国那公孙敖吗？是啊，他干什么去了？干脆把他洗了得了。什么叫洗了？就把他宰了吧。另外他还带着不少东西，把他抢了就完了。结果这伙人回来呀、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公孙敖就杀死在了鲁国的边境线上，然后把这东西就抢走了。有几个仆人跑得快啊，捡了条命啊，回到鲁国赶紧禀报国君。哎呀，这鲁国的国君鲁文公一想，这可不行，他再怎么地吧，他原来是我鲁国的大臣呢。那么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好像是诸国的探子，因为他们那说话口音什么的极其像中国的人，那就跟他要人。鲁文公就跟这诸国要人，要这几个强盗。当时诸国的国君是朱定公，朱定公拿过来这个文件一看，你这不欺负我呢吗？啊，是我们人干的吗？另外你点出名来，张三、李四、木头六，啊，谁干的？我可以缉拿他。你就平白无故写过了这么一个东西，说你家大臣被杀，凶手是我国的，这全国这么多百姓，我上哪儿给你找去？真是岂有此理！一口回绝。哎呀哈，鲁文公一想，真是有你的，你不交出凶手吗？那我就发兵。可他也知道啊，这诸国很难对付，要想打诸国，那就得联合起来几个国家。哎，这晋国前些日子不派特使到我这儿来拉关系吗？这不光晋国拉鲁国的关系，先楚国也拉鲁国的关系，鲁国呢就在中间摇摆不定。哎，我既不向你晋，也不向的楚，因为知道啊，这两大强国呀，你弄不好啊，我会遭罪。那么现在跟这诸国较上劲了，所以要靠近晋国。他派特使公子随呀、啊，也就是公孙随，啊，你呢出使晋国。

到那儿找那赵盾，因为这个晋国的这个晋灵公这现在还吃奶呢，是吧？这国君，哎，没法决断事务，全权代表晋国由赵盾，你找赵盾啊，请他出兵，两国一起灭了诸国，我们鲁国定然感激。这公子随就去吧，因为公孙敖是他的堂兄啊。你看两个人争风吃醋，为了争那媳妇儿啊，对吧？两个人翻脸差不多打起来了。那现在堂兄死了，这就得一致对外，所以这公子随小心夜住的，这就跑到晋国来了。到这儿他没张开嘴，为啥呢？人家晋国正准备打仗呢，上下呀，好家伙，忙活的，怎么事儿？要跟秦国大战？哎呦，公子随跑这儿来，赵盾热情款待呀，你来干什么来了？他那个我那个，哎呦，赵盾，这一问，公子随没法说了，你人家这儿要跟秦国大战，你说我这儿插一脚，我说我们要打诸国，请您出兵，他不可能两线作战，他把这话都咽回去了。日后再说吧。他这一看呢，晋国跟秦国这个形势很紧张，怎么事儿呢？那么现在啊，我们这个秦国的国君呢，秦康公又练了几年人马，哎，要报那令狐之恨。令狐之恨啊，跟晋国结那么个梁子。这不一开始赵盾啊，让这公子雍回来当国君吗？人秦康公乐乐呵呵的派军队把这公子雍往回送，就走到这令狐这儿，也就是山西临沂，结果赵盾给打了个埋伏，就把这秦军打得丢盔卸甲的。哎呀，这秦康公这个气，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啊，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哪，你到我这儿来要人，我给你送过去，我还挨顿揍。所以成天磨刀，这刀磨差不多了，出兵带领大队人马，他亲自来的。副帅谁呢？副帅啊已经老喽，就是百里奚那儿子孟明视。那现在秦国百里奚已经故去了，简叔呢已经没了，哎，这些老的大谋士大能人贤人已经过去了，但好在这秦康公啊还有点头脑，不过有时候他那脑袋呀转圈比较慢啊，有点迟缓，但是这孟明视能打呀。这就这样大军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就杀进了晋国的国土，就打到了河曲。到这儿赵盾带领三军赶到，两下就在河曲这个地方可就对峙上了，顶上了。不过呀，赵盾站在战车之上，手的凉棚仔细观瞧啊，一见秦军呢，刀光日月啊，旗幡飘飘，战鼓隆咚，三军郎将士个个挺胸前动，威风凛凛。哎呀，赵盾一看，这可真了不得啊，几天没见，是不是啊？这秦国行啊，人马强壮，这看这样愣打还不行，这愣打两边那就损伤就大了去了。哎，赵盾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高起堡垒啊，筑起堡垒，安营扎寨，给我闭门不出，不管秦军怎么骂，把咱们这祖宗掘出来，大粪都给掘出来，咱也不许出兵啊。为啥？他想了个招儿，你长途跋涉来的，对吧？你带多少粮食？你后边的给养线能跟上吗？是不是？所以我就不出，我就不出来，我气死你。你在这耗骂，哎，弄个一两个月，你觉得没事儿了，你也就回去了。你耗不住，你粮食带的少，所以啊，他就来了一个避而不战。哎呦，这秦军开始成天叫骂，这叫骂呢，啊，得什么骂什么，啊，用这个秦语骂，他这里还有山西人用山西话骂，最后用英语骂，那没有啊，那就开玩笑，反正总而言之吧，有各种语言侮辱的语言呐，我家滔滔不绝，哇，

开骂，怎么骂也不出来。哎呀，把个秦康公急的，他这不出来我怎么办呢？你说弓吧，人家有弓箭手啊，还有抛尸车。你说不打就在这耗子这一个多月，你这吃多少东西啊？这急得乱转呢、啊。哎，在大帐里边，哎呦，他看见一个人，谁呢？就那士会。士会和先灭嘛是两个人嘛，他们两个原来是赵盾的特使啊，啊，派往秦国接公子雍，后来赵盾来了个半路截杀，弄得这士会啊和这个先灭这俩人呢、啊，把这赵盾绝了一顿呢，有你这么干人事的吗？啊，你让我们来接人来，你杀人家，我们还怎么回去呀、啊？我对得起秦国吗？干脆投降吧。嗯，两个人就投靠了秦国。他这投靠了秦国呀，你看赵盾一看你投靠了秦国，行了，这事我对不起你，是不是？把这家属都给他送过去，就把这士会、先灭，哎，这媳妇儿，哎，儿子，哎，都给送到秦国去了。你就别回来了，搁那儿待着吧，是不是？你看看赵盾还挺讲究。他觉得自己这事儿确实有点做错了，但是呢，这为了国家嘛，没办法啊。士会现在混得不错，人呢也很老实，所以呢，这秦康公对他很不错。哎呦，秦康公看到士会了，士会原来那可是晋国的大臣呢，他对晋国那熟悉的再熟悉不过了。为什么现在赵盾避而不出？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引出来？他就问士会，士会啊点点头，君上，我有一计，立刻可行，咱们就能跟晋军开战。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
14: 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2008年3月19日，被称为中国明星状告网络名誉侵权第一案的女歌手张可可状告天涯社区名誉侵权案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天涯社区不存在过错，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沸沸扬扬耗时一年多的网络名誉侵权案，以天涯社区的最终胜诉而胜利收场。案件并不复杂，令人玩味的是，这场网络名誉侵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亦正亦邪的16岁网络黑客蔡霸。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16岁乡村少年，不但单枪匹马黑掉名声赫赫的天涯网站，还在当红网络作家当年明月被网友狂轰滥炸惊恐万状时，挺身而出，只用一句话，这是我的地盘，就吓退了所有闹事者。而他为了挽救出一个服药自杀的少女，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闯入千里之外的某市警方的户籍系统查找线索，并成功报警救人， 此举被网友们称之为网络侠客。是谁纵容了蔡爸？又是谁黑掉了这位传奇少年？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怀揣着音乐梦想的湖北女孩张可可，2005年告别父母来到北京发展。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张可可幸运地成为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公司和家电巨头国美电器公司联合打造的签约歌手，成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制歌手。2006年4月初，张可可推出了由林俊杰等人参与写歌的首张个人 EP《可不可以这样用心去爱》，取得不俗反响。面对美好前途，张可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生活中的张可可是一个阳光时尚的女孩，除了十分痴迷音乐，她还喜欢上网冲浪。当看到自己的努力开始得到回报时，张可可按耐不住激动心情，想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自己的音乐，得到更多朋友的认可。于是张可可将自己的照片和歌曲链接贴到了天涯社区的天涯真我板块上。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加上一副不错的嗓音，这样的女孩在天涯真我上刚一闪亮登场，很快就吸引了天涯众多网友的注意。虽然网友中有人赞扬，有人批评，但张可可的点击率却在一路飙升，成为天涯2006年度的网络红人。树大招风很快就应验到了张可可的头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张可可很意外，虽然她有心理准备面对批评，但却没有想到一个名为蔡爸的网络黑客对自己展开了无法容忍的攻击。2006年5月19日，在天涯社区的瞭望天涯板块中，一个署名为沉默的网友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 18PK 一夜情的谣言故事。在这篇文章的众多跟帖中，一个网名蔡爸的人出现了。蔡爸是天涯社区上一个很有名的黑客，他最著名的战绩是曾经在天涯设置的层层围追堵截中黑掉天涯网站。据张可可说，陈默是一个摄影师，曾经给我拍过照片，所以当时蔡爸为了攻击陈默，就说你陈默为什么要给张可可拍照片，是不是张可可跟你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从这时开始，蔡爸在网上的跟帖里出现了张可可的名字。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蔡爸在攻击沉默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张可可发起攻击，最终蔡爸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张可可。蔡爸在跟帖里说，张丹丽这是张可可的曾用名，她靠出卖肉体才获得了签约机会，靠炒作出名，后来怀孕并由沉默陪着去北京某医院做了无痛流产，同时在帖子上配发了张可可演出的照片。文中还说，他在孝感读高中时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了。除了诽谤言论本身令张可可和他的公司感到无可容忍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因为蔡爸的攻击具有两个重要的细节。一是蔡爸在回帖中虽然说的是张丹丽，但是附上了张可可大学时期的演出照片，这张照片甚至连张可可的公司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这让蔡爸的诽谤文字变得更加难以辨别。二是网上熟悉蔡爸的人都知道他是湖北天门人，天门离张可可读书的孝感非常近，这更容易让人觉得蔡爸所说属实。张可可一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面对众人质疑的眼神和语言，他心里焦悴，第一次对他喜爱的网络产生了畏惧之情。作为网虫，张可可知道网络上关于明星的留言很多，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受到这种事情。虽然很多明星都对网上留言不屑一顾，但是张可可不甘心自己受辱，为了捍卫名誉，张可可决定奋起反抗。张可可首先想到的是要求天涯社区停止侵权，并协助他查找侵权人蔡爸，但联系之后天涯未做出任何回应。此后张可可和经纪人对网上蔡爸诽谤张可可的内容进行了公证。随后张可可在武汉的媒体与歌迷见面会上出示了他在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申请的张可可流产事件名誉侵权公证。张可可表示 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起诉蔡霸。有媒体称，这标志着中国第一起艺人起诉网民的名誉侵权案正式开始了第一步。张可可的这一诉讼将是中国第一例明星状告网络暴民的典型事件，它会对网络名誉侵权案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张可可的起诉之路很快就遇到了难题，如何找到蔡霸难上加难，因为虚拟的网民不可能成为被告。2006年6月20日，无奈之下的张可可在网上发出了万元悬赏令，希望悬赏得到蔡霸的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而此时的蔡霸可能是在网络出现以来被悬赏的身价最高的网民了，但是蔡霸却再也不现身了。正是蔡霸这种做法激怒了我，张可可义愤填膺地说，悬赏以来我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邮箱，除了看到许多内容完全不同的留言之外，就是搜索每一个关于蔡霸的线索，我要把蔡霸变成一只老鼠，只要露头就挨打。张可可认为蔡霸的言论对他的名誉造成了很大伤害，对他刚刚开始的演艺事业也有了非常坏的影响，所以他

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他。张可可经纪公司的总经理表示，全力支持张可可的行动。他说，我在客观的角度说，我们支持可可维护名誉权的行为，就是在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文明的网络空间需要高度负责任的高层次的管理者，而不是片面追求点击率或者叫疯狂的市场最大化。平心而论，连道歉都不会的这样的网络载体，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制裁。我觉得可可在演艺圈做了榜样，我和可可对胜诉充满信心。张可可的律师邓群则解释道，到目前为止，真正有过网络诉讼的国家，除了网络发源地美国之外，还有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对于网络上发生的一切，一般都是十分迅速的，也不留有什么痕迹，这就为侵权调查的取证、举证造成了极大不便，甚至不可能。而没有证据，在法律实务上就很难操作。对此，某些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当然需要追究相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张可可以个人名义在网上发布声明悬赏侵害人，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合法的寻找手段。亦正亦邪，谁纵容蔡霸成为网络高手。悬赏令发出后，张可可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终于，在那家调查公司的帮助下，张可可终于确认了蔡霸的真实身份。张可可一直以为蔡霸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却没有想到在网络上大名鼎鼎的黑客蔡霸居然是一个年仅16岁的失学少年。2006年8月12日，在得知蔡霸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之后，张可可等人赶到了蔡霸的老家湖北天门某小镇。当众人来到蔡霸家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张可可发现少年蔡霸独自借住在亲戚家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是简单的摆着桌椅和床，最醒目和最值钱的便是房间正中间摆着的一台电脑，但是这台电脑只有显示器没有主机。原来五天前蔡霸因为涉嫌敲诈深圳腾讯公司已经被深圳警方连夜带走，同时带走的还有他的电脑主机。警方公布的资料表明，蔡霸非法侵入腾讯公司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逐步取得公司域密码及其他重要资料，进而取得多台服务器及 PC 机的控制权限，并在13台服务器中植入木马程序，窃入了价值较大的网络虚拟财产。蔡霸同时将其入侵的过程完整地进行了记录，通过拨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向腾讯公司及其总裁进行了勒索敲诈。腾讯公司报警之后，蔡霸在张可可到来之前就落入了法网。虚拟世界中的蔡霸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在一些网友的眼中，他是一个传奇黑客，而在另一些网友的眼中，他则是一个拥有过人技术却涉世不深的少年。蔡霸先后有过几个 ID 号，传说中的处男、朽木、蔡霸、天涯仲裁基地集团有限公司的蔡总。蔡霸进入网络的时间并不长，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蔡霸靠自学成为一名网络高手。据说蔡霸最大的愿望便是成为一名职业黑客，而他表现出来的网络天赋也确实让人震惊。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蔡霸常以黑一些论坛为乐，而且他说到做到，几乎没有失手过，所以逐渐引起了网民的注意。在一次次的黑客行动中，从攻击别人到入侵网站，甚至盗取五位数的 QQ 号，蔡霸都全身而退。这其中他最偏爱的就是天涯社区，几十台服务器对于他而言如同虚设一般进出自如。蔡霸最著名的一次黑客行动就是在网上发帖，声称一个星期内要黑掉天涯论坛，结果网站设置的层层围追堵截也没有拦住他，最终天涯还是被黑。一些论坛也曾多次试图封住蔡霸的 ID 号，却只是徒劳。蔡霸像武侠小说中某位亦正亦邪的绿林人物，凭着自己的性子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曾流露出自

自己心底的柔软善良。真正可以让蔡爸炫耀的一件事情，是他曾经利用自己的技术搭救人命。一位年轻的重庆少女在天涯发帖，称要服不知道是否够量的安眠药，让这个世界少一个多余的人。这时的黑客蔡爸还是一个热心少年，他及时锁定了他的 IP 地址，进入当地的电信系统和户籍系统，调出该女孩的详细个人信息、家人信息及住址，并及时报警，从而挽救了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的花样生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蔡爸远远没有网络上威风，其实真实的蔡爸仅仅是一个让人唏嘘的辍学少年。他的父亲坐过牢，出狱后撇下母子远去深圳打工。蔡爸的家庭环境很普通，甚至比一般人还不如，含辛茹苦的母亲只能带着他投靠到一个亲戚家，靠摊棉花来维持母子俩的生活。微薄的收入甚至只能让母子俩每天只吃两顿简单饭菜。初三下学期时，蔡爸便辍学离开学校。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让蔡爸自卑而敏感，只有在虚拟的网络中，他才能忘掉一切不如意，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这种感觉让他迷恋，让他不能自拔。蔡爸每天都躲在房间里上网，用节衣缩食来的钱支付上网费，直到蔡爸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带走，母亲都不明白自己的儿子整天在屋里待着，怎么还会涉嫌犯罪呢？网络离这位不幸的母亲实在太远了，生活的沉重早已让他心里焦悴。当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诽谤了北京的一位歌手之后，他泪流满面，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能连连地向张可可道歉。当蔡爸落网后，网上那些曾和蔡爸亲密接触的网友们，他们认为蔡爸肆意攻击网站的行为是英雄行为，是一种本领。很久以来，每当蔡爸在网上实施破坏行动后炫耀战果的时候，都有一群人对他大加追捧。蔡爸被警方带走之后，网上言论一度一边倒，大量回帖认为腾讯公司冤枉了蔡爸，认为张可可是在炒作自己，而对蔡爸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和威胁只字不提。偶尔也有少数的不同声音发出理性的质询。有一个网友留言道，互联网无线通讯的高速发展，让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共享信息，但同时我们的隐私和秘密也可能暴露在网络世界里，甚至是空气中。我们希望网络能带给我们便利，却厌恶网络攻击和病毒、黑客，而蔡爸就是我们所厌恶的黑客之一。初时蔡爸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当时我就隐约觉得，一群成年人把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捧上天，完全就是拿他当枪使，肯定要出事儿。蔡爸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胆小的孩子，我告诉他我是一个警察，所以他一直不敢惹我，包括我后来骂他，他也只敢回几句就不吭气了。甚至有网友发帖直接批评天涯，蔡爸今天的结局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面对他在社区如入无人之境的行为，天涯不仅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制止他，反而在无法遏制的情况下隐忍地纵容他，这不能不让人感觉到遗憾和可悲。面对一个冲动的、有着超凡技术能力但却心智不足的少年，本来这个有着远大抱负的网站和网站管理者们可以给这个少年更好的选择和引导，就像天涯曾经救助重庆和广州自杀者一样。但这一次天涯没有做好，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下，在以后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是否能做点什么，而不是像曾经追捧蔡爸的那些人一样进行捧杀。而这个网站的管理者们，你们又能否思考一下，在面对缤纷的网络和复杂的现实，天涯又该何去何从？蔡爸被警方缉拿归案了，张可可只得停止对蔡爸的追讨行动。然而，张可可的公司发现，直到2006年8月，天涯社区还没有删除蔡爸的帖子。这时，距蔡爸最初发帖已经过去了整整3个月。此后，张可可改变了起诉对象，暂停起诉蔡。

海坝，改为起诉天涯社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可可以网络名誉侵权为由，于2006年8月底一纸诉状把此网络社区告上了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在起诉天涯网的民事诉状中，张可可起诉的事件与理由是，此事虽然纯属捏造，但在网上广为流传，不但败坏了原告的名誉，致使许多歌迷开始质疑原告的人品，同时也给原告的心灵造成极大创伤，严重干扰了原告正常有序的工作，影响了原告的生活和谐安定。在起诉的请求中，张可可要求天涯社区停止侵权行为，为原告恢复名誉，并在指定的新浪网等新闻媒体上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张可可的代理律师认为，互联网站的管理者对其网站对外发表的任何文章均负有法定的审查义务，如果因其监管审查方面的过失致使违法侵权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和流传，网站管理者应当就其共同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随后，天涯社区在答辩期间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和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最终裁定认为，本案是一起明星名誉侵权案件，侵权案件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驳回被告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07年1月23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张可可当庭提出申请，将索赔金额由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庭审中，被告方的代理律师认为，被告对描述性文字无法删除，因此不具备侵权的故意性。对于网友诽谤事件属于个人言论，这些言论不足以降低其社会公众形象，对整个事件被告方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针对原告歌手张可可状告名誉侵权一事，被告方还认为原告操作此案是炒作，并以此取得不正当利益。天涯社区代理人称，帖子中的女歌手是张丹丽而非张可可，其名誉没有受到侵害，这场诉讼完全是炒作，是对司法资源的滥用。对此，张可可称张丹丽是他的曾用名，这个帖子不但败坏其名誉，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损伤。天涯社区称，版主发现该帖半小时之后即对其进行了封帖处理，并对发帖者提出警告。在通过媒体得知张可可起诉的消息后，对该帖进行了删除和屏蔽。从技术角度来说，天涯社区中的言论是由社区注册用户发布，系统自动生成的。为避免出现违法和侵权内容，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内容过滤机制和网友投诉机制。如果网友投诉会得到及时处理，但张可可当时并没有投诉，反而是和媒体联系公布此事，意在炒作。在庭审中，有三名自称张可可歌迷的年轻人出庭作证，三人都明确表示，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张可可，天涯社区的相关帖子及照片毁了张可可在他们心中的形象。经过两次开庭审理后，2007年10月25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张可可的诉讼请求。宣武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网站的经营管理者，其提供网络社区作为网友交流平台，即负有应尽的管理义务，但该管理义务仅限于一般性的审核义务，审核网络社区里的文章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发布发表的言论，而衡量天涯在线在网络社区管理中是否存在瑕疵，应以其实际审理能力为准。对网友发表的特定性事件的言论及评述，被告天涯在线在客观上无法也不可能一一核实，对其真伪的判定显然超出了网络经营者的审查能力。而天涯在线已删除涉案文章，履行了网站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义务。法官认为，天涯在线在经营过程中并无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张可可要求天涯在线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

0: 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取证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而驳回张可可的诉讼请求。对于判决结果，张可可认为一审法官的判决是极其不公正不客观的，于是张可可决定上诉。2008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张可可名誉侵权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法院认为，天涯社区对于在该社区中出现的菜霸跟帖中提及的各类不雅事件，到该帖出现在天涯社区时，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要求网络经营者对网友跟帖中所涉及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故天涯社区对菜霸跟帖中提及的事件及真实性没有核实的义务。而天涯社区在知道该帖涉及相关争议后，已及时将该帖隐藏，使公众无法浏览到该信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张可可的个人权益。可以认定天涯社区没有任何过失，所以终审判决天涯社区胜诉。据新华社消息称，近6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 65% 左右是因为上网成瘾，全国犯罪总人数的 50% 以上与网瘾有关，许多人已被不健康的网络文化彻底腐蚀了，完全失去了是非观。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从壁画完成到现在快3年的时间了，可一分钱也没拿到，为了追讨画款，我可以说是心力交瘁。著名画家、河北省美协副秘书长吉瑞森提起自己追讨画款的遭遇，一脸无奈。因为这起长达3年的书画纠纷至今仍未结案。吉瑞森所说的这幅4层楼高的壁画，目前仍安装在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办公楼的大厅内。这幅被专业评估机构估价为607.66

0: 6万元的巨型壁画，因为当事双方最初是按书画市场的口头交易惯例达成协议，致使壁画完成后双方各执一词，发生画款纠纷。2006年11月16日，受理此案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请专业机构对壁画进行了评估后，作出被告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付给原告吉瑞森画款及违约金657.66万元的一审判决。这起案情简单却内幕重重的壁画官司，也给当今艺术品市场如何规范敲起了警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博士画家吉瑞森应约创作巨型壁画。吉瑞森1963年4月出生于山东武陵县，少时学画寒暑不辍。文革后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大学。改革开放那年，他下了海。而在大家开始注重盛世收藏时，他成为中央美院的首届博士生，并在国画领域成为中国最具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的20名年轻国画家之一。身材魁梧的吉瑞森在自己的国画功底沉淀了20多年之后，1998年在河北美协主席赵贵德的鼓励下，开始确认自己的绘画风格，并确定以钻研版纳风情画为突破口。之后他拜大师级画家王继元先生为师，潜心研究版纳画。吉瑞森的版纳画在传统花鸟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创作的作品大多数是丈二的大画，画面上野生植物纵横交错，互灭互生，极强的构图能力令作品在极度的视觉混乱中展示出了西双版纳生物特有的生生不息的野性。各种植物在他的画作中肆意生长，藤蔓缠绕，互相绞杀，互相寄生，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2001年，吉瑞森的版纳画引起了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郭怡宗先生的关注。郭怡宗先生是当代中国花鸟画的权威画家之一，吉瑞森的版纳花鸟画风恰与郭先生的大花鸟精神有相通之处，于是吉瑞森顺利考入中央美院，成为中央美院第一届中国画博士生，师从郭怡宗先生。此后吉瑞森的画作屡屡在全国重要美术大赛和展览中获奖。2002年，陈峰获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2003年，版纳之春获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版纳之秋入选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2004年，竹根入选全国第10届美展。2005年，秋韵获第12届中国花鸟画邀请展金奖。2006年，被评为当代20位最具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的青年国画家。吉瑞森的花鸟画在国内美术界独树一帜，在河北画坛更是赫赫有名。慕名求画购画者令吉瑞森应接不暇。2004年7月，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新办公大楼落成。联通河北分公司为了提升这座大楼的整体形象和大厅的艺术氛围，在大楼设计时就在大厅内预留了高 15.5 米、宽 3.6 米的位置，准备安装一幅巨型壁画作为装饰。在新大楼落成之前，联通河北分公司曾找过山东艺术学院的两位老师，但那两位老师表示画面不好把握，担心把画做砸了，钱再多也不敢做。之后联通河北分公司找了几个画家都干不成，做出的样稿还可以，但是放大之后效果都不理想。因为传统壁画都是以长条横幅为主，像这种长条竖幅的壁画因为画面不好组织，一般画家都不敢接。为了找到合适的画家，颇具艺术鉴赏能力的联通分公司经理杨先生多方打听，最后慕名找到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吉瑞森。但吉瑞森的专业是中国画，壁画并不是他的强项，而如此巨大的画作创作起来耗时费力。吉瑞森表示，如果用传统的中国画的形式表现可能会容易些，但是杨先生是对美术作品具有很强鉴赏能力的行家， 他认为只有壁画形式才能更好地展现热带雨

0: 林的特点，其色调线条才能与大厅整体环境相协调，而且国画效果不如壁画。于是在双方协调下，确定通过壁画的形式进行创作。在谈及价格问题上，杨先生非常爽快地说，价格好说就按你的市场走，壁画完成后6个月内支付画款。按照书画界的交易习惯，书画的成交通常是口头约定价格，待交付书画后付款，所以在商定壁画创作时，双方没有签订委托合同。杨先生要求壁画一定要与大厅环境相协调，色调务必要深，一定要有线条感，必须反映出热带雨林的特点。对于杨先生提出的要求，吉瑞森爽快地答应了。之后吉瑞森为了完成这幅他此生最大的画作，专程赶到云南西双版纳体验写生，并按照杨先生的要求设计了一批样稿，回到石家庄之后交给杨先生。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杨先生最后选定了吉瑞森的代表画作之一《版纳风情》。样稿确定后，吉瑞森开始了艰苦的壁画创作。由于画面太大，整幅画面达 502.2 平方尺，吉瑞森本人没有如此巨大的画室创作这幅壁画，他只好租用了石家庄市桥西区艺术服务社的场地，冒着酷暑挥汗劳作了数十日，终于完成了壁画的创作，仅原料等各种费用花费就几十万元。壁画完成之后，吉瑞森请来杨先生进行验收，杨先生对画面效果非常满意。2004年8月，吉瑞森请来专业人员，经装裱加工配框后，将壁画《版纳风情》镶嵌在联通河北分公司新办公大楼大厅的预留位置。这幅壁画令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大厅蓬荜生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买卖变赠与，天价壁画引发河北画家维权第一案。完成壁画创作后，吉瑞森常常舒了口气。这幅壁画是他创作的最大的壁画，也是一幅呕心沥血之作，前后投入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几十万元的资金，现在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并且成为石家庄市壁画作品中的一幅精品之作。吉瑞森为此感到欣慰不已。此后吉瑞森又投入到他的艺术创作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口头约定，联通河北分公司应该在2004年8月交付壁画之后的6个月内支付画款，所以他安心等待着对方将画款送上门来。但是几个月过去了，2005年的春节很快来临，按照山东人的习俗，春节前要清理欠款。吉瑞森见联通河北分公司没有消息，只好直接去找杨先生。没想到吉瑞森却得到了杨先生早已调往外省任职的消息。既然杨先生调往外地，肯定把壁画的事情交给了现任领导。吉瑞森连忙找到联通河北分公司领导催要画款，但现任领导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让吉瑞森回家等待消息，他们答应尽快回话。此后一段时间，吉瑞森仍然没有得到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回话，只好再次找上门去讨要画款。但此时吉瑞森没想到对方突然说，我们调查了，这幅画是你赠送给我们公司的，不是卖给我们公司的，要是卖给我们一定会有买卖合同，要不你拿来买卖合同吧。一句话把吉瑞森给说懵了。画画画了这么多年，吉瑞森也销售过很多画作，从来都是按照书画市场口头约定价格后交付画款的老规矩，现在联通公司却突然问他要合同，他去哪里找合同啊？吉瑞森连连叫苦。回家之后，吉瑞森连忙找来懂法律的朋友咨询，朋友告诉他，按照法律规定，这种书画交易应该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而不是赠与关系，建议他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是吉瑞森觉得，为了一幅画去打官司有损自己著名画家形象，只要对方适当拿出一点钱来给自己，哪怕是先把自己前期投入的钱给自己，这个官司就不打了。所以他再次找到

林通和北分公司协商，但是对方还是回绝了他，坚持认为吉瑞森的壁画是赠与林通和北分公司的。隐忍了很久的吉瑞森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认为自己跟林通河北分公司和任何个人都没什么私情，凭什么拿出几个月的时间投资几十万元送一幅如此巨大的壁画给林通河北分公司？如果按照林通河北分公司的说法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赠与壁画，那么从自己画作中挑一幅国画送给他们就是了，凭什么还要设计数种画稿供林通公司挑选呢？如果是赠与，你林通公司凭什么挑选著名画家？又凭什么找了几个画家都干不成，最后才找到我呢？2006年4月，吉瑞森一气之下将林通河北分公司告上法庭追讨画款，由此引发了河北画家维权第一案。起诉之初，吉瑞森并不希望被告能够按照自己希望的数额全额支付画款，加上自己已经投入的几十万元，再拿出钱来又交诉讼费又交律师费，对自己来说也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他只在起诉书中要求被告林通河北分公司付给他画款200万元，并保留了增加画款违约金的权利。吉瑞森在起诉书中特别注明，如被告对原告提出数额不认可，可以申请有关机构进行鉴定。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两个焦点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是壁画是承揽关系还是赠与关系。原告吉瑞森认为是承揽合同关系，吉瑞森在向法院起诉的同时又向法院提供了石家庄市桥西区六度园艺术服务社证明壁画在该服务社制作等3份证据，而被告联通河北分公司的代理人认为是赠与合同关系，并当庭拿出原公司总经理杨先生的证词。该证词证明吉瑞森创作的壁画是在联通河北分公司搬迁之前，吉瑞森主动找到被告，愿意无偿为被告制作一幅画来为自己宣传。对于被告的证词，原告吉瑞森认为这份证词经过公证部门公证，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证明书上的杨先生的签名属实，公证机关并未证明杨先生出具的证明书内容是真实的。这份证人证言因为证人与联通公司有利害关系，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没有出庭，同时又是一面之词。况且吉瑞森认为宣传自己的作品应当到公众场所，而不应在某一单位的办公楼内。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第二焦点是画款及利息，在画款数额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原告吉瑞森当庭申请对壁画的价格进行鉴定，但在选择评估机构时双方意见不一，最终由法院指定并委托河北金义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该画款进行评估。因为原被告发生合同关系的时间是在2004年5月到7月间，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壁画按照2004年7月31日的价款进行评估。面对这种罕见的壁画价格评估，评估机构非常慎重，他们邀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两位画家专程到石家庄进行鉴定。评估结果是该画在2004年7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 607.66 万元。面对这个结果，林通河北分公司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关系，没有必要进行评估，且对评估价格不认可，认为评估价格不真实。联通河北分公司认为评估机构所聘请的两位业内名家与吉瑞森同属美协成员，因而推定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被告的态度促使原告吉瑞森于2006年8月7日向法院提出了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本金数额增加到 607.66 万元，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利息50万元，共计 657.66 万元。价值 657.66 万元的壁画官司顿时成为国内的最大的壁画官司。这起简单的画家维权纠纷顿时演变成中国壁画第一案，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慎重审理，法院认为
本案是承揽合同关系。

0: 而非赠与关系。评估报告的取价依据全面客观，公允地反映了该画在2004年7月31日的市场价值。法院对评估结果予以认可。据此，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6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联通河北分公司付给吉瑞森承揽费及画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657.66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联通河北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之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盛世收藏，老黄历适应不了新市场。艺术家维权是个热门话题，受到法律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当今艺术品市场日益成熟，一些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已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的今天，当企业与出售作品的画家产生纠纷的时候，当画家作为个体很难与一个企业或机构抗衡而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在书画市场自古以口头交易为惯例的情况下，画家又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维权？如今，随着收藏热的升温，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热衷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引发的书画官司越来越多。目前，书画官司大致呈现三类纠纷：一是作品真伪之争，二是著作权之争，三是书画价值之争。前两类案例较多，第三类纠纷虽然特殊，却是中国书画交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痼疾。中国书画界一直延续着口头交易的传统习惯，因为大多数书画家，尤其是著名书画家，不屑于或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谈钱。很多书画家认为，拿自己作品讨价还价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张不开口商谈甚至争辩的事情，所以通常的规矩是口头约定即可成交。在书面交易中，除了一些正规的大型画廊，很少签订买卖合同，这就导致了许多书画纠纷的产生，最终不得不诉诸法律寻求帮助。画家吉瑞森在一审判决之后说，他打这起官司更主要的目的在于维护艺术的价值和尊严，是为了争口气，不是为了钱。但是如果吉瑞森在承揽如此巨幅壁画之前签订哪怕是一个简单一点的合同，最后也不至于闹上法庭，更不会因此牵扯了3年的精力和时间。当然，法院的一审判决让很多书画家感到欣慰，因为本案反映的不仅仅是天价壁画的问题，而是作为艺术家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其实类似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而更多的画家在这种时候选择了妥协和退让，少要酬金或者因数额不大最终不了了之，而西方艺术家往往是采取和画廊签约，画廊代理制已非常成熟，由画廊充当经纪人，打理画家作品销售等一切事务，这种书画买卖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本案值得书画家们注意的是，在当下艺术品市场还不规范的情况下，买画卖画再也不能延续口头约定的方式了。画家作为个体，在出售画作时一定要和购买作品的机构和收藏家签订买卖合同或者承揽合同，如果继续按照老黄历办事，必然还会造成后来更多的麻烦和纠纷。所以规范艺术品市场，提高画家维权意识，都是刻不容缓的。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许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4: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

0: 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
4: 市政协2026年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2: 全品类集聚一站式服务，康巴什打造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
4: 三区试验田间比武，准格尔旗聚力壮大陆地辣椒特色产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筑牢经济增长根基。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投资项目达370个，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84.9%。重大项目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走进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各作业区域分工明确，高效有序。作为国电电力上海庙电厂的配套煤矿项目，英俊一号煤矿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设计生产能力每年60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据介绍，项目今年计划完成掘进进尺1700米。主要围绕井底车厂三井贯通工程展开，地面土建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攻坚。英俊一号煤矿项目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任涛：
5: 我们联建楼大概在8月份就能投入使用，宿舍楼是在12月份大概就能投入使用。
4: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后劲的核心抓手。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1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84.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其中，10亿元以上在建投资项目共106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个，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7%。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7.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4个百分点，为全市经济发展筑牢了高质量发展底座。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2026年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以及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

0: 取了市政协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和市委第五巡查组巡查政协机关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围绕中心工作履职建言，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抓实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持续提升履职质效，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守好线上线下阵地，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对标巡查反馈问题逐项整改落实，以优良作风保障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做到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同心同行上建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聚焦决策落实开展民主监督，着眼团结合作，广泛凝心聚力，凝聚建设现代化鄂尔多斯的强大合力。要在强基固本上见实效，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实纪律作风建设，持续维护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近年来，靠马什区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建成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实现了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精彩蜕变，闯出了一条以产兴城、以绿促转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辛景元、江晨烨、张静怡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辛景元。
2: 我现在所在的是康巴什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从建成到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30多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覆盖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硬派越野、氢能等全品类车型，形成了完整的品牌矩阵。消费者走进园区就能看到各大品牌的展厅整齐排布，市面上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全都集中在这里，买电车来康巴什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识。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康巴什区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交付4000余辆，销售额达8.1亿元。自2022年项目落地以来，销售交付新能源汽车4.8万辆，总销售额突破107.1亿元。中心深度整合新车交付、汽车会展、美容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服务，同时配齐政务办事与生活休闲配套设施，满足消费者购车、养车、办事等各类需求。车辆缴税、过户、年检等业务均可在专属车管服务窗口一站式办结，同时配套商超、餐饮、休闲休憩区域，全方位优化群众看车、购车、维保全流程体验。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车企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中心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车体验，近30%的消费者来自周边城市，实现了到店客流量与成交转化率的双提升。鄂尔多斯市未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凌宇。
3: 其实我们是2023年入驻咱们这个新能源园区的，有的单车型从去年9月份开始交付，不到一年时间已经交付单车型13万台，当地商务政策也很特别好，对于我们车企的支持啦，包括补贴啦，包括有客户有什么需求啦，都会第一时间让我们去对接，对于我们来说企业发展非常非常的好。
1: 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康巴什持续培育绿色消费新增长点，以绿色产业赋能城市转型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眼下，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600亩陆地辣椒进入管理期，当地把选种试种搬到田间，20个品种同田比拼，层层筛选两种良法，为辣椒产业增收趟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2: 我现在是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陆地辣椒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区，我身边这一片600多亩地全种的是辣椒，但你们看这边的辣椒，它植株很高，叶片也很大，这边就很矮，而且种出来的辣椒也不一样，一个宽一个窄，这片地里怎么种的辣椒不一样呢？因为这600多亩地它们是一个田间实验室。
0: 今年准格尔旗首次把三区试验模式整建制用于陆地辣椒种植，20个品种、4种施肥方案分3轮筛选，具体怎么选，我们跟着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从地头看起。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4: 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种展示区，总共有20个品种，里面包含了，大椒的。还有这个做色素的，还有走市场的，走菜市场的，还有加工的，就是干的小辣椒。咱们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这么1000多品种里面选出来最适合咱们当地的，适合咱们当地的，又能有产量，又能种出来这个品质高、有效益的。
0: 不抗旱的、易生病的、产量低的，都会在这一轮被淘汰。最后留下的9个品种进入下一轮评比。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4: 这是咱们的评比展示区，总共展示的9个品种，每一个品种是2亩地。这个9个品种的展示区了，主要是咱们在那20个品种里面选出来的，来了这儿降一步，把面积放大，主要就是看材料了，还有这个烘度到这个下勺子前能不能缺烘，还有就是这个香皂了。
0: 品种选好了，最终的考验设在580亩的大田里，闯过前两关的4个品种要在这里用真实效益接受最后一轮检验。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4: 这个后面的580亩就是咱们讲的示范推广区，总共是4个品种，也是想通过这个大面积的种植，看看这个辣椒的大面积种出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效益，种辣椒的收益整体还是要比玉米这些要强。那我们要在这片实验田上，把这个该踩的坑、该出错的品种全部给它选出去，把好品种选出来，把这个好的栽培模式、管理模式都给它选出来，让大家放心大胆的去种这个辣椒。
0: 为了让种植户真的敢放心种，当地配套了暖农保特色保险。政府承担80%保费，兜住天灾风险。今年这片试验田将辐射带动10000亩陆地蔬菜种植。准格尔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春：
5: 下一步我旗将持续开展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开展陆地辣椒田间品种肥料试验示范比对、评比展示、示范推广，加强这个田间技术指导管理服务，开展现场观摩，组织辣椒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效益和成果，示范引领农户提高辣椒种植生产效益。
1: 7月25号至26号，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在准格尔旗举办，这是国内拔河领域的顶级赛事，也是准格尔旗以赛为媒推动文体旅融合的又一次精彩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康静的报道。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参赛队员紧握长绳，稳扎马步，全员默契配合，全力后拉。决赛阶段，各路代表队全力冲刺，巅峰对决。凭借扎实的战术、强劲的爆发力和极致的团队协作，频频打出精彩攻防名场面。赛场边，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紧张。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十个省市自治区19支代表队313名运动员，设置锦标组女子540公斤级。

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混合580公斤级及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五大组别。经过两天激烈角逐，五个组别分别决出第一名至第六名。山东钢铁集团代表

0: 赛，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准格尔其实这两年呢，这个除去说要办赛以外呢，对队伍的培养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1: 依托本次国家级赛事平台，准格尔旗同步推介美济长河里文化街区、准格尔之眼城市文化会客厅、美济宴等优质文旅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文旅宣传推介、惠民出游活动，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中国拔河协会会长何真文。
0: 而且办这个比赛呢，不仅仅与侧重于一个体育比赛，同时的话也注意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周围有这个小吃摊呀，有小集市呀，也聚集了很多的人力，拉动我们当地的消费。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4: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5: 我的。
4: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6: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听着儿子讲成套成套的理论，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那是1996年四月份的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中午到我单位吃饭，见了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妈妈，今天进校门的时候，一个叔叔问谁是一年二班的，我就说我是。他问我认不认识月月，我告诉他我认识，他就让我给他带点东西。我一看是大蒜，突然想起来自己也给忘了，今天自然老师要讲蒜的结构。我一看叔叔拿了6头蒜，心里特别高兴。我一边上楼，一边把2头蒜装进自己的书包，把另外4头蒜交给了月月。儿子述说的时候，口气里带着一种自得。我听着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表示这件事如果让我处理的话，我会把6头蒜全交给月月，然后告诉他，我忘带蒜了，跟他借2头。
13: 那如果他不借呢？
12: 儿子反问道，你可以跟他好好说说呀。

0: 那不是很麻烦吗？再说，如果他真的不借我的话，那老师不就扣我们班的分了吗？
1: 儿子的顾虑也有道理，他看重的是班集体的荣誉，不是为了贪图小便宜，而且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我茫然，我们的处理方式似乎都有道理，又似乎都有欠缺，孰是孰非一时变得很难界定。在对孩子的教育中，这是至今令我唯一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我当时把自己的想法和可能采取的做法告诉了他，可并没有将我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孩子。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过于强硬地标榜自己的做法，这有可能扼杀了孩子灵活变通的天性，而机智灵活恰恰是现代人非常可贵的一种能力。但是如果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大加赞赏，我担心孩子的过于灵活容易让他长大以后犯错误。我没有再过多的渲染这件事，但是诚信教育开始引起我的重视。八年以后，也就是儿子15岁的时候，我问他蒜头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现在，你会怎么处理？他说，首先我会选择诚实，把蒜头如数交给同学，然后告诉他我忘带了，跟他借两头，我保证我会借到手的，不会让老师扣我们班集体的分儿。显然，孩子在追求内心的坦然与平静，同时也变得有底气了。投资理财固然是儿子的兴趣，但诚信一直是儿子做人的根基。在后来我对儿子的描述中，他对经济兴趣盎然，同时坚守着道德的信念这一画像最为津津乐道，为此我欣慰非常。
2: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润物细无声。2005年6月25日，如果说我与儿子3岁之前的交流属于第一阶段的话，那么从他入幼儿园到上中学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交流的第二阶段，而这一段的交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自行车上面完成的。那时候儿子在我单位附近上幼儿园和小学，每天我都骑着自行车，他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每天往返至少需要40多分钟。儿子依然沿袭了话多的毛病，坐在我身后说个不停，讲老师，说同学，报分数，谈看法。我成了他忠实的听众。我们知道只有两头高度差不多，水才有可能在中间的管道里来回流动，如果一头高一头低，那么水就只能往一个方向流了。孩子与父母的交流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两头高度差不多的管道，水在管道里来回贯通和交融。孩子取得成绩的时候，我赞赏他；失落的时候，我鼓励他；无助的时候，我支撑他；犯错的时候，我也没有打骂过他。遇到分歧的时候，我谈我的看法，他谈他的想法，我的观点也不强加于他。我们交流的第三阶段是儿子上中学以后，那时候他自己骑车上学，我坐车上班，我们母子之间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自行车上的谈话。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共同的路程而结束思想的沟通。那些年里，常常是我下班刚进门，儿子就从自己的屋子里跑过来，在客厅里跟我说个没完，

0: 连老公见了都不得不提醒，儿子，让你妈妈先把包放下，把鞋子换了再聊。记得儿子曾经说过，在能够欣赏我的人面前，我可以滔滔不绝地展示我的思想，而在不理解我的人面前，我似乎没什么话可以说，甚至情愿显得很傻。我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吧。用心倾听，让孩子觉得你是可倾诉的朋友。平等交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适时询问，让孩子感觉你对他的世界是有浓厚兴趣的。另外呀，该支招的时候支招，该欣赏的时候欣赏，该打气的时候要打气，该矫正的时候要矫正。要让孩子从交流中有所满足，有所启迪，有所收获，甚至撞击出思想的火花，让孩子真正感受到跟你说了不白说，跟你谈了有收获，下回有事儿首先想到的还是你。在这样的情形下，儿子在青春期没有出现过青少年常有的逆反，依然如故，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谈，都乐意跟我讲，无论是正面的消息还是负面的情绪。现在想起来，我记录的儿子的很多故事都不是我的所见所闻，而是事后在和儿子的交流中所知道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既可以分享彼此的快乐，也可以分担彼此的忧愁。交流一旦养成习惯，并且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想不交流都困难了。从心理学上讲，倾诉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孩子内心的苦闷是无人知晓的，如果孩子一直憋在心里不说，只会让孩子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心理学家们一直提倡合理的释放心中的情绪，孩子再小，他也有自己的苦恼，而且因为他们心智的薄弱，承受能力就显得更脆弱。一些在成人世界根本不能称为问题的问题，都会成为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父母如果认真倾听孩子，哪怕是对孩子的苦恼不能给予任何实际的帮助，至少也可以让孩子在情绪上得到一种宣泄，而不是站在和自己相反的立场上。从心理学的另一个角度讲，和谐的亲子关系，和风细雨般的交流极具影响力、渗透力和塑造力。它的教育功效和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和优于暴风骤雨般的打骂和居高临下的说教。我的一位同事就曾经说，安逸就像一块渗透力极强、永不饱和的海绵，它永远在主动地从妈妈那里、从学校那里吸收水分。我倒认为，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在进行朋友式的交流时，彼此是心平气和的，心灵是敞开的，无论是思想还是理念，都是容易接纳和吸收的，就像海绵吸附水分。打骂之下，彼此是怒气冲天、肝郁气滞的，而情绪也是对抗的，心里是互相排斥的，就像把磁石的两个相同的磁极强行按在一起。换句话说，如果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那么父母说什么，孩子都容易听得进去，容易得到认同。而在较差的亲子关系面前，即使父母的话100个正确，孩子仍然容易抵触。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提出的关系大于教育，以及教育家提出的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的内涵吧。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这首诗中，诗人描写的是春雨春景，在我看来，用此来形容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2006年五一长假过后，广发发行一支基金，未到结束日便提前收口，几天的时间竟然发行了184亿，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基金航母。6月5日，工行发行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刚发行第一天就发出通告，6月8日就截止，从而创造了中国基金发行史上发行时间最短的基金。2006年5月有消息说，我国银行存款持续增长若干时间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钱都到了哪里去？显而易见，都流向股市了，都转换到基金公司那里去了。股市和红火的基金成就了更多的股民和更多的基民。在基民迅速扩容的情况下，我忽然意识到，现在大众刚刚对基金有所认识，而我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有着2年基龄的老基民了。买第一只基金的时候，他只有15岁。而如今，我们的鸡场里已经养着一大群鸡了。把一个财经知识匮乏、疏于理财的我，熏陶成一个对理财饶有兴趣的人。儿子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他也许无心改变他的母亲，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适宜的倾诉对象。但他成天在我耳边唠叨，实在在我的心里积累下了一些东西。突然有一天，突然的某个契机，这些许沉睡的东西被激活起来，点燃了我对理财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想当初，我对基金真的是一点认识都没有，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过基金。经过儿子的不断灌输，我大概知道基金就是把钱交给基金公司，让专业人士替你打理。当时之所以买基金，从心里讲，一点想赚钱的念头都没有，纯粹是基于对孩子兴趣进行呵护和培养的考虑，想给孩子搭建一个实践的平台。青春期的孩子一般不知道父母挣钱的不易，花起来也是大手大脚。而儿子在青春起步阶段就有了强烈的理财观念，实属难得。追求复利，让钱生钱，这些理念对于我来讲很新鲜，也觉得很有道理。有道理，那咱就支持，就这么简单。于是他动嘴，我动腿，他出方案，我抓落实。2年前，我就本着培养孩子的兴趣，扶助孩子成长的目的来购买博时基金。在这2年期间，我从没上网查过，没翻报纸看过一次该支基金的净值和累计净值，甚至不知道基金净值和累计净值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自从买了它们，我就把它们撂在角落里，从来也没有关注过，准确地说是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关注，关注些什么，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关注。相反，儿子一直在关注着基金，在他倡导下购买的博时精选更是他关注的重点，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几年来，儿子不知向我灌输了多少财经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只是我大多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没太多往心里去。即便有些金融术语听起来已经熟稔，但也不知其意。一直到2006年4月，博时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博时精选马上要分红了。我算了一算，所分红利远高于两年期的银行利息。不仅如此，我还从儿子那里得知，除了红利之外，还有30%基金净值的增长。也就是说，在20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基金增值了40%。后来我才知道，在基金的业绩里，这才属于中等偏上的。好的基金都做到了增长70%、80%、90%，有的甚至翻了一倍。如果说以前我只是觉得儿子的理财观念值得称道，那么现在透过数字让我感受了实实在在的理财效果。就在市场上基金卖得异常火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基金有利可图的时候，儿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提醒我，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抗风险能力逐渐降低。您呀，一定要根据年龄、职业稳定性、收入多少、心理承受力等不同的因素，评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然后根据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进行资产配置。简单的说，其实啊，就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量力而行，而不是盲目的脑瓜一热就孤注一掷。他警告我，不要把手里的钱都变成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获利多，风险也大。不知他用了什么计算公式，计算出我最多只能拿出50%的存款购买基金和用于炒股票，不能超出这个比例。适当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债券，这样比较安全。他还教育我说，既要重视投资的收益性和安全性，更要重视资金的流动性。因为人活着首先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投资。手里一定要有3个月到半年的生活备用金和一定比例的银行定活期存款，急需的时候能马上去银行支取，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从 ATM 机上变现。在众多股民、基民头脑发热，渴望一夜暴富的时候，未成年的儿子却如此清醒和理性，提示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让我对他不禁刮目相看。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家庭实验田，2006年7月3日，儿子正在上网，见我下班回来，便急不可待地告诉我他买了一盎司黄金。不等我换鞋换衣，就一把把我拽到电脑前，告诉我买入价是多少，而现在又涨到了多少，买卖一盎司黄金所需的手续费等等。他还告诉我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3号4号放假，美国不参与，国际黄金交易就清淡，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还在涨，等美国5号开市之后黄金还应该看好。说着，他开始教我如何进行黄金交易，之后又让我亲自操作。13、14岁开始关注经济，15岁买基金，16岁买股票，17岁炒黄金，这就是我的儿子。 你还想买什么？我笑着问他，买期货。儿子脱口而出，而后补了一句，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买金融衍生品，通过买卖权证和黄金期权来学习买期货。而且中国有炒新的习惯，新品种上市都会有不错的升幅。有时我想，儿子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模样，一方面是因为天赋，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我的纵容。我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股票账户和黄金账户交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去打理，尽管我两个账户里的钱并不多，但对一个孩子来讲绝对不少。我之所以敢于放手，可能源于我对教育、培养和人才的另类理解。通过货币，我在儿子感兴趣的领域里为他开辟了一个实验基地，给他搭建了一个尝试锻炼的平台，给他提供了一系列实践的机会。而这些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的兴趣，增长了知识，提升了能力，开阔了视野，有利于树立和巩固他的职业意向。有的孩子临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还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而我的儿子十四五岁就已经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了。他目前掌握的金融知识一般不为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知晓，甚至也远远领先于大多数成年人。一个编导朋友听说儿子要买基金，以为我要把金鸽的买回家。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热衷于财经的儿子，恐怕我也只是有这样的认知水平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

0: 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你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首先来听到第一首歌，王菲《红豆》。

1998年王菲的一首作品《红豆》。这首歌的流行除了旋律的动听之外呢，林夕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歌曲呢增色不小，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当然也是一首情歌的典范。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1991年首版发行，来自于黎明的深情演绎《今夜你会不会来》，也是温暖的词曲奠定了黎明的歌唱路线。那这首歌呢是黎明的成名曲，也是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非常的美，也很经典，来自于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由童安格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谭咏麟的专辑《笑看人生》当中。那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17岁的雨季》。

0: 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2: 请进。
1: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0: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2: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3: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不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4: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5: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歌曲当年见证了那英、孙楠的姐弟情深，分别收录在了各自当时的音乐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只要有你》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下一首歌曲听到1993年草蜢组合《宝贝对不起》。

听到的是齐豫的一首歌《橄榄树》，1979年发表的一首作品。齐豫当时呢还在台大考古人类学念书，获得新格唱片主办第二届金韵奖的一个首奖，给人感觉呢就是那种优雅文静又与世无争的模样。另外的话，但是内心却具有原野奔放的素质。我们来听听这首《橄榄树》。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周冰倩的这首歌曲真的好想你，在唱过了1996年央视元宵晚会之后呢，这首歌被更多人所熟知。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这首歌来听到孙楠2000年为电视剧《永不瞑目》演唱的主题歌《你快回来》。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还要送回。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元月，朱棣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冲击。他的老冤家盛庸、平安、铁玄等人已经得到了消息，修好城墙，等待着朱棣来攻坚。然而事情的发展让他们大出意料的是，朱棣并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而是取道馆陶渡河，连克东鄂、东平、单县，兵锋直指徐州。盛庸和铁玄慌乱了，他们明白朱棣的企图，他的目标不再是德州、济南，而是那最终的目的地京城。如果让朱棣达到了目的，一切就全完了。于是他们一反防守的常态，开始了对朱棣的追击。第一个追上来的是平安，他带领四万军队尾随而来，速度极快。在平安看来，朱棣虽然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徐州城防坚固，足以抵挡北军，至少可以延缓一段时间，到那时可以内外夹攻，彻底击败北军。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朱棣竟然没有攻击徐州。原来朱棣在击败城中守军之后，守军便龟缩不出，企图固守。但朱棣玩了一招更绝的，他绕开了徐州，转而攻击宿州。平安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朱棣竟然置徐州于不顾，很明显的目标只是京城。朱棣就如同一头活牛啊，什么都不顾，只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这种豁出一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在三月，平安将军得到消息，朱棣已经离开徐州，进攻宿州。眼见北军行动如此迅速，平安命令士兵急行军，终于赶到了宿州附近的肥河。在他看来啊，朱棣急于打到京城，必然不会多做停留，只要能赶上北军就是胜利。然而平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跑步前进的朱棣并没有忘记自己。朱棣已经在肥河准备了礼物相送，全当是感谢平安率军为他送行。当这平安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跑到肥河时，立刻遭到朱棣的伏击。原来朱棣为了

切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已经在这里埋伏了两天，等平安军一到，立刻发动进攻。平安没有想到，追了一个多月的朱棣竟然在这里等待着自己，全军毫无防备，被轻易击溃。平安反应很快，立刻扯着自己的战马继续狂奔，只是奔跑的方向与刚才的完全不同而已，而他的残余部队也纷纷效仿。这样看来，平安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朱棣的攻击虽然打垮了平安，但也减慢了自己军队的前进速度，而南军呢，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追击的部署，重新集结人马追了上来。而朱棣也终于明白，盛庸等人是不会让他安心上路的，于是解决掉这些后顾之忧，才能获得最终胜利。五月，南军和北军终于正式相遇在睢水附近的小河。南军的统帅依然是平安。事实证明啊，如果光明正大的开打，北军是没有多少优势的。双方经过激战，北军虽然略占优势，但一时之间也无法打败这只拦路虎。而此时正值南军粮草不足，朱棣判断现在正是南军最为虚弱的时候，如果发动总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出牌的人，他还是用了自己拿手的好戏，偷袭。他和往常一样，在河对岸排布士兵，却把主力连夜撤到30里外，趁着3更半夜渡河，对南军发动进攻。朱棣晚上不睡觉，摸黑出来亲自指挥偷袭。他本以为这次夜渡对岸一定能够全歼南军，但他也没料到在对岸他会遇到一个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老熟人。朱棣整顿上岸之后，便对平安军队发动进攻。平安军果然没有提防，阵脚大乱。就在全军即将崩溃之刻，一支军队出现了。这支军队正是南军的援军，带队的就是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他带领部队日夜兼程，所谓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他立刻命令军队投入进攻。朱棣万没料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深夜里又多出一支军队来。在糊里糊涂地挨了徐辉祖几闷棍后，他意识到大事不好，随即带领全军撤回。徐辉祖趁势大败北军，并斩杀了北军大将李斌。朱棣的这次夜袭可以用偷鸡不成丢了把米来形容，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丢了不少士兵的性命，而更大的麻烦呢，还在等着他呢。回到大营后，将领们长久以来积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一直背负着反贼的罪名，拿着自己脑袋去拼命。虽然朱棣带给过他们很多胜利，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已经看出胜利似乎还很遥远。此次出征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直扑京城。但现在遭遇大败，却连京城的郊区还没看到，那么掉脑袋的事情啊，是绝技不能马虎的，至少呢要讨个说法。于是他们纷纷向朱棣进言，要求渡河另找地方扎营。其实啊，这个朱棣明白，就是变相要撤退。朱棣这心中是七上八下呀，所谓直捣京城不过是个许诺而已，怎么可能当真？何况路上有这么多车匪路霸，要想唱着歌进城只怕是难上加难呢。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如果后撤军，军心必然大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他一如既往地用坚决的口气说道，此战有进无退。

然后他下令，愿意留在此地的站到右边，愿意渡河的站在左边。朱棣又打起了如意算盘。一般这种类似记名投票之类的群体活动都是做做样子，他相信谁也不敢公开和他作对，但这一次他错了。将领们呼啦啦大多数站到了左边，哎呦，这下子朱棣真的没办法了。他十分生气地说道，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坐下一个人生闷气。在这个困难时刻，朱能站了出来，他支持了朱棣，他大声地对那些将领们说道，请诸位坚持下去，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九不胜，最终呢不也占据天下了吗？现在敌军已经疲惫坐困于此地，我军胜利在望，怎么能够有退却的念头呢？将领们都不说话了，这倒未必是他们相信朱能的话，而是由于张玉死后，朱能已经成为第一大将，素有威信，且军中亲信众多，得罪了他未必是有好果子吃。经过这儿一闹，该出的气也出了，该说的话也说了，反正已经上了贼船了，那就做吧。朱棣以一种近似感恩的眼神看着朱能，看着这个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支持他的人。他也曾动摇过，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必须坚持下去，就如同以往一样，不管多么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决定于那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似乎是要配合朱棣的决心，这个朝廷方面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说北军即将失败，应该把徐辉祖调回京保卫京城。于是刚刚取胜的徐辉祖又被调了回来，留在小河与朱棣对峙的只剩下平安和何福。由于感觉此地不易防守，两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合兵到灵璧坚守。可是漏屋偏风连夜雨啊，两人属下的士兵本来就已经疲惫不堪，护送粮饷的队伍却又被朱棣击败，粮饷全部被夺走，这下子可算是要了南军的老命啊，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仗？于是两个人一碰头，决定明天突围逃跑。为保证行动一致，他们还制定了暗号，三声炮响。第二天呢，这个南军士兵啊正在收拾行囊准备溜号，突然之间呢，三声炮响起来了，士兵们听到暗号是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声炮啊并不是自己人放的逃跑暗号，正好相反，这是北军的进攻信号。原来这个北军也在同一天制定了进攻暗号，而这暗号正是三声炮响。哎，真是命苦不能怨政府啊。这是一个极为滑稽的场面，准备进攻的北军正好遇到往外出逃的南军，哪里还讲什么客气，北军呢，顺势追杀呀，不但全歼南军，还抓俘了平安等37员大将，只有何福跑得快，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朱棣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胜利，他踢开了前进路上的最后一颗绊脚石，开始向最后的目标挺进。灵璧之战彻底击溃了南军的主力，至此之后南军是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的反攻。在历经千辛万苦战胜无数敌人后，

朱棣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圣雍、铁玄、平安已成为过去，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朱棣的下一目标是扬州，此时城内的守护者是监察御史王斌。此时城内的守护者是监察御史王斌，此人呢本想抵抗，却被属下出卖了，这个扬州城是不战而降。扬州的失陷沉重地打击了南军的士气。今天呢，我们呢不用看地图，只要稍微有点地理常识，就知道这个扬州和这个南京有多远。朱棣的靖难之战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他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够踏入朝思暮想的京城啊。坐在皇城里的朱允炆已经慌乱到极点，他万万没有想到薛蟠竟然搞得自己皇位不保，他每天六神无主啊。而这个齐泰和黄子成呢，此时并不在京城之中，他的智囊团只剩下方孝孺，既然如此，也只好向这个书呆子讨计策了。方孝孺倒是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拿出做学问的态度，列出了几条对策。首先呢，派出大臣，外出募兵，然后号召天下秦王。为争取时间呢，要派人去找朱棣谈判，表示呢愿意割让土地，麻痹朱棣。朱允炆看他如此有把握，便依照他的计划行事，希望这位书呆子能够在最后时刻拉他一把。后来的事实证明啊，方孝孺确实是一等忠臣，但却绝对不是一等功臣。他所提出的外出募兵、号召秦王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朱棣已经打到了门口，怎么来得及呀？而所谓的找朱棣谈判、割让土地换取时间，这就等于痴人说梦一样。玩弄诡计争取时间，正是朱棣的强项，哪里会上方孝孺的当？朱棣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造了四年反，并不是为了拿块土地当地主，他要的是天下所有的一切。话虽如此，当时的大臣们还是按照方孝孺的部署去安排一切，其中啊最重要的是与朱棣谈判的任务交给了庆城郡主。哎，请诸位千万不要误从这位郡主的封号来判断他的辈分啊，实际上他是朱元璋的侄女，朱允炆的长辈，按照身份和年龄计算，他是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和朱棣谈判，那么朱棣呢，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也使得这位郡主认为朱棣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一大堆骨肉兄弟不能相残之类的话，朱棣呢听得很认真，并不断地点头称是。庆城郡主顿觉形势一片大好，便停下来等待朱棣的答复。朱棣看他已经讲完，才终于开口说话，而他所说的话却着实让庆城郡主吓了一跳。朱棣用平静的口气说道：我这次起兵啊，只是要为父皇报仇。嘿，底下的战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这仇啊从何而来。只是为父皇报仇啊，诛灭奸臣，效仿当年的周公辅政足矣，希望皇上答应我的要求。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这位堂姐一眼，接着说道：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攻破城池之日，希望诸位兄弟姐妹马上搬家，去父亲的陵墓。

0: 赞助，我是怕到时候惊吓了各位。说完后，朱棣沉吟不语。这是恐吓，是赤裸裸的恐吓呀。庆长郡主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这个弟弟，原来自己刚才所说的全是废话了，而这位好弟弟不但一意孤行，竟然还敢威胁自己。他这才明白，在这个人的眼中根本没有兄弟姐妹，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的。庆城郡主不了解朱棣，也不可能了解朱棣，他根本无法想象朱棣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抉择和苦难的煎熬才走到了今天，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竟然想用几句话打发走人，简直是白日做梦。朱棣把他与庆城郡主的谈话写成了一封信，并交给他带回去，表明自己的态度。朱允文知道了谈判结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八月的一天，在法国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原本行色匆匆的行人却都驻足观察着什么。仔细一看，在人群的中间，一名穿着朴素、脸色还有点苍白的女子，正焦急地向身边的每个人确认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张图文并茂、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任谁看了都知道，写出这些内容得花上一番功夫，但一般人摸不出里边的门道。就在这时，从人群外面冲进来几个训练有素的男人，他们一边架住姑娘的胳膊，一边朝旁边围观的人嚷嚷：“对不住啊，对不住，这是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跑出来了啊，打扰大家伙了。”说完，便连拖带拽地把女子和她的卷纸一起塞进了汽车。原来，女子手里拿的不是寻常的玩意儿，而是一张实打实的德军住房图。她的真实身份也不是病人，而是英国培养的特工，此刻正在执行情报传递任务。更神奇的是，在成为特工之前，她还是印度的贵族后裔。说白了，人家大小也是位公主。不过，一位公主怎么会掺和到秘密战场上来呢？传递情报又为何会被她发展成为如此啼笑皆非的场面呢？她本是印度公主，如何化身成为英国特工？绝密情报辣酒店，他如何能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子底下逢凶化吉？屡次闹出乌龙，他又究竟凭什么被誉为女间谍中的传奇？听天下和你聊聊公主间谍努尔·艾纳雅特·汉的故事。1914年，努尔降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他的母亲是美国的诗人，父亲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音乐家，足迹遍布巴黎、纽约百老汇，同时还是印度南部麦索尔王宫的后裔，因此努尔天生就是做公主的命。不过，可能在父母看来，留在印度当贵族远不如去欧洲生活来的舒坦。于是，在努尔7岁那年，他们举家搬到了法国巴黎的一处庄园里。您想想那个场景，努尔的周围一边是弹琴唱歌的爹，一边是舞文弄墨的妈，这孩子的文化素养他能差吗？果然，在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的熏陶之下，18岁的努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大学，专攻儿童心理学。不出几年的时间，他便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作家。他给孩子写童话，还给《费加罗报》副刊公稿，那可是法国有史以来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足见努尔的文学功底有多深厚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40年6月，德军的铁蹄碾过巴黎，整个法国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努尔一家不得不匆忙逃往英国。在逃亡的船上，这位奉行和平主义的公主就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有印度人能在这次战争中获得崇高的军事荣誉。您听听，在努尔的思想中充满了驱逐暴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也仿佛预示着他的命运。到了英国，努尔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一次上流社会举办的舞会中，这位颇具东方特色的淑女一入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再加上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一位名叫文森特的英国军官很快就找上了她。起初，文森特只是试探性地询问努尔对德国人的看法，谁知这位看似端庄的公主听到问题之后，竟毫不留情地留下了4个字：我恨他们。听到这个答案，文森特十分满意。原来不久之前，他刚刚接到命令，要为盟军培养大批从事特殊地下工作的特工，此刻正为人选发愁呢。而努尔恰好符合他的所有标准。文森特相信努尔必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间谍，只是他不确定一位公主会不会愿意走上这条路呢。谁知道努尔受到邀请之后，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异常兴奋，当即决定加入英国间谍组。

物质。您可能会问了，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冒这个险图啥呢？首先，在乱世，公主的身份不见得比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优势。再一个，努尔从小在法国长大，那儿对他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了。看到法西斯横扫欧洲，他当然也愿意为法国尽自己的一份力。然而进入特工学校之后，自小顺风顺水的努尔算是碰上了石头了。体能、格斗、暗杀、诱骗，他是一个都不擅长。以至于最后努尔的档案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评语：爱幻想、笨拙、容易激动、脑筋不太好、不善于保护自己。嚯，合着咱们努尔是一点当特工的素质都没有啊。非要说的话，恐怕只有语言方面能在水平线之上了。碰巧这时候，法国情报小组急缺一名无线电发报员，特别行动处也顾不上一一挑剔了。管他其他方面行不行呢，只要发报技术熟练，就先送过去再说。而这样一个让所有人又后怕又庆幸的决定，将努尔再次带回了那一片他熟悉的土地。于是1943年6月的一天凌晨，努尔带着一台 B2 型收发报机登上了飞往法国昂热的小飞机，而他的出现将堪称英国埋在法国秘密战场上的神之一手。来到巴黎之后，努尔以特工马德琳的代号开始行动。然而他这样一个在评语中被写得一无是处的蠢萌新手，能应付得来隐秘战场上的工作吗？在一连串让同伴心惊肉跳的乌龙事件当中，他又是靠着怎样的狗屎运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化险为夷的呢？说实话，组织交给努尔的任务真不难，只要把巴黎打探来的情报用摩尔斯电码发回伦敦就万事大吉了。可就这么点事儿，刚上任没两天的努尔还是整出了一桩大新闻。这天，努尔接到了一项任务，把德军驻防图交给街头的地下抵抗成员。这事儿搁到电影电视剧里边咱们都见多了，那必然是穿着低调的两个人在人群中交互眼神、互对暗号，然后若无其事地转交文件，最后潇洒地向反方向离开，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可同样的情况轮到努尔这儿，画风就变了。那天他手里攥着那份要命的地图，大大方方地穿过巴黎街头，自然的好像自己拿的不是情报，而是刚从面包店买的法棍。可快到咖啡馆的时候，努尔猛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什么呢？他把暗号给忘了。您没听错，一名特工临到肯节上不记得最重要的街头暗号了。哎，要是换了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呀？估计有的朋友会假装喝咖啡，找个位置暗中观察，看看谁更像是自己的同事，或者干脆撤退改日再来。可您猜努尔是怎么做的？他居然把德军驻防图公然展开，向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搭讪，希望通过人家的反应试探是不是自己的接头人。于是就发生了咱们今天开头说的那一幕，前来接应的抵抗组织成员隔着半条街看到这一幕，魂儿都要吓飞了。他们灵机一动，才想出了假装精神病院医护的方法。得亏当时没有盖世太保的人路过，也得亏努尔的行为太过离谱，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否则这一天恐怕真要成为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了。好不容易逃过一劫，您说这努尔该长记性了吧？还真没有。
没过多久，他又闹出了更大的动静。这次他奉命带着收发报机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向伦敦发送长篇电文。二战时期发电报本来就危险，选择郊区也是为了趋利避害，方便撤退，而且不容易留下痕迹。这点常识多看两集谍战剧谁都知道。可努尔倒好，噼里啪啦发完电报，拍拍屁股背上包就走，完全没意识到落下什么东西了。都走出两条街了，才听到身后有人叫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刚才旅店的老板。此刻人家正举着他的笔记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还给他呢。一个刚发完情报的英国特工，这笔记本里会写什么？我不说您也能猜到吧。首先第一页就是密码，巴黎情报小组驿店用的密钥都在上头。第二页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巴黎全体地下抵抗组织人员的名单和工作联系方式，比上世纪传达室里边的通讯录还详细。这东西要是落在盖世太保的手里，连抓人拷问的步骤都省了，巴黎地下抵抗网真就能被一锅端喽。更何况那会儿向盖世太保告发是有高额奖金拿的，努尔的笔记本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把金钥匙。而旅馆老板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人家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老板已经发现努尔是特工了，但因为爱国，他只是亲手把这本死亡笔记给送了回来。要么说努尔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呢，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竟然都能转危为安。可幸运女神会一直这样眷顾他吗？接二连三的乌龙事件让努尔在巴黎情报系统当中出了名。有人好奇为什么不把他召回英国，有人疑惑他是怎么一次次活下来的。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笨手笨脚的新人特工后来居然奇迹般地成为了英国埋在纳粹心脏边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此奇葩的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时间到了1943年深秋，盖世太保开始疯狂地清洗巴黎的英国谍报网，而这场大祸的源头竟然是努尔的法国上司德里考特叛变投敌。他将盟军在巴黎的谍报网几乎卖了个底儿掉，导致大量情报人员被捕，秘密电台一处接一处的哑火。然而在这场腥风血雨里却有一个天大的意外。没错，幸运儿努尔居然又一次成为漏网之鱼，原因说出来更是叫人哭笑不得。德里考特在投敌的时候泄露了绝大部分成员的信息，可努尔呢，因为此前种种不合群的行为反而独来独往，没出现在其他成员的社交圈中，再加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对孤立，所以反倒没暴露。而且努尔作为特工也不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当他发现有同事突然失联的时候，本能地察觉到了不对，于是提前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举动，让他在盖世太保的大搜捕中险而又险地躲了过去。就这么着，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整个巴黎地区能工作的发报机就只剩下努尔这一台了。您说，谁能想得到？曾经被教官批得一无是处的笨学员，竟然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在巴黎的独苗情报员。虽然幸运，但也意味着无限的孤独和危险。每天，努尔都得背着沉甸甸的发报机，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东躲西藏，把抵抗组织零零散散收集来的情报加密，用电波送回伦敦。而只要他一按下发报键，盖世太保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像鲨鱼闻到血一样疯狂追踪他的信号。
为了躲避追捕，

努尔也学精了，他把房子挑在了靠近闹市区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人多眼杂才是最好的掩护。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看中的公寓居然与盖世太

但事情巧就巧在，没有一个人觉得专业特工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结果，这个粗心的女间谍就这么贴着纳粹的耳朵传了几个星期的情报。肯定有朋友会觉得，盖世太保的侦测车天天巡逻，怎么会检测不到努尔的信号呢？当然是检测到了，但这个信号太近，太强烈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没被当成是不明信号。因为盖世太保根本不会相信百米之内还有个英国情报员在发电报。难怪老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呢。后来，一位逃到英国的巴黎发报员这么评价过努尔：我很惊讶他能够支撑那么久。我们当时整个巴黎的谍报网络都覆灭了，我能逃出巴黎简直就是个奇迹。但是自保能力如此之差的努尔也能脱险，我们只能说幸运女神格外垂青他。出于安全考虑，英国情报组织试图安排努尔回国，但当努尔知道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如此重要时，他断然拒绝了。您可以说他做事糊涂，笨手笨脚，但谁也不能说他胆小怕事。努尔拥有的是比许多接受过严苛训练的特工更纯粹的品质，那就是他的勇气和忠诚。可惜努尔再怎么命硬，也架不住天时地利的变动。上司的辩解没有影响着努尔，但一次针对他的泄密却终于将这位隐藏在暗线的公主暴露在了盖世太保的枪口之下。发生了什么呢？

1943年10月，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叛变的德里考特的妹妹雷尼，因为哥哥的叛变吃了挂烙，被行动处严禁参与任何秘密任务。本来就对努尔心存嫉妒的雷尼把心一横，竟然效仿哥哥，将努尔的住址和身份全盘告知给了盖世太保，换来了足足10万法郎的奖金。几小时之后，一对荷枪实弹的盖世太保就扑进了努尔的公寓。偏偏前一天晚上，伦敦总部刚给努尔发电报，要求他谨慎处理电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是个特工就明白，那是让努尔收发电报以后及时销毁，不要留下任何证据。可结果呢？努尔把销毁硬生生地理解成为了存档，所有收发过的电报全被他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个笔记本里。这下好了，不用审也不用查，盖世太保知道这个姑娘是特工无疑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儿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位连枪都不敢碰，成天犯各种低级错误的憨憨公主特工，一进了纳粹的监狱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据说他在进入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之后，面对人人谈之色变的酷刑，只对着审讯主管说了5个字：我不相信你。然后就转过了头，不论如何电击吊打，努尔都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他的勇气和意志让盖世太保们都打起了鼓，感觉无法从努尔身上套出任何有用的情报。入狱之后，努尔两次趁空袭警报时试图逃跑，但都以失败告终。盖世太保将他列为危险囚犯，还给他的手脚都戴上了沉重的镣铐，更不许任何人探视。1944年9月11日，努尔被押上火车，辗转送到了德国南部的集中营。努尔虽然憨直，但这时他很清楚自己离死亡不远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集中营看守把他带进一处偏僻的树林，刽子手掏出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给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招供，要么就死。只见努尔慢

慢地抬起了染血的脸，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生命中最后一个词：自由。随着树林上空的一声枪响，努尔的身体应声倒地。那一年，他才刚满30岁。然而直到战后，努尔的家人才从集中营获释的囚犯口中得知了他遇害的真相。为了表彰他的坚贞不屈，二战结束之后，他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十字军勋章。这两块奖章的含金量可不低，比如乔治十字勋章，那可是英国授予平民的最高勇气奖章。努尔是二战中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之一。或许努尔从来不是一名合格的特工，但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一名令世人敬佩的英雄。他30年的人生告诉后人，一个战士最值得骄傲的宝藏是他的忠诚和勇气。2012年11月8日，在伦敦戈登广场上，一座青铜半身雕像静静落成，英国的安妮公主亲自为雕像揭幕。幕布下是一位年轻女子的面容，微微侧首，目光深邃而温柔，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没有军装，没有勋章，只穿着一件普通的外套，像极了努尔在巴黎街头匆匆走过时的模样。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

0: 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知

0: 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

0: 作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

0: 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石光辉出席第1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并讲话；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
3: 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举办；
3: 上半年自治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于7月8号至7月29号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宋元明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不断完善制度性措施，扎实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内蒙古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落实上仍有差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还有欠缺，监管执法存在宽松软虚现象。宋元明强调，内蒙古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聚焦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和行情衔接，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执法质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加大典型案例警示曝光力度，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宋元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情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伟忠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内蒙古指导检查，是对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精准把脉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客观中肯，切中要害，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0: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巡查指出的问题，逐条研究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措施完成实践和责任主体，动真碰硬，分类有序推进整改，强化整改监督和跟踪问效，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对巡查组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立即调查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做好行刑衔接。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相结合，对一些容易反复发生的问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努力做到根治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用好巡查成果，放大整改效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指出近年来全区检查机关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法治内蒙古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党委要大力支持检察工作，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创造良好条件。7月28号，第19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王伟忠批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全区政法工作1147工作要点，找准检察工作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让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更加有力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会议为十名新聘特约检察员颁发证书。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7月29号下午闭幕。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合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三件决议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四件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九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个别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决定将决议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表决通过的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张韶春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9号，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作主题报告。王金南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开展民主监督，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在内蒙古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消息， 7月28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张瑞军做专题宣讲。张瑞军在宣讲中重点阐释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自治区直属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及部分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1: 记者从7月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及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精准有力，为自治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民营经济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六月末，全区民营经济贷款余额8519.3亿元，同比增长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3个百分点。六月份，全区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3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3: 六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395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年初增加了1312.1亿元，同比增长6%。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350.7亿元，比年初增加1798.1亿元，同比增长了6.8%。
2: 上半年，我区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精准有力，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有效发挥，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107.1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等金融五篇大文章扎实推进。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养老产业贷款投放，合力探索数据资本化、数据金融化创新模式，提升数实融合能力。截至六月末，全区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16110.8亿元，同比增长8.1%。江峰旭：
3: 全区已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22家，覆盖了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6个科技要素密集地区，指导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支持、节能降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3大行动，引导信贷资源向绿色产业聚集，持续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探索开展农需贷金融服务，有效盘活农村牧区资源。
2: 今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已复制推广至3大片区，同时依托央行数字货币桥体系开拓跨境资金结算新通道，跨境资金汇化时效由天至秒，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江峰旭：
3: 创新推出科技易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累计为自贸试验区85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89.2亿元。
1: 请听简讯。
0: 近日，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山东济宁落幕，我区18所本科院校、8所高职院校参赛，斩获5金4银2铜及15个第4至第8名的优异成绩。
1: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核桃灌区36.2万亩小麦全部收获，预计小麦总产量达3.2亿斤左右。
0: 早间，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市

0: 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各作业区域分工明确，高效有序。作为国电电力上海庙电厂的配套煤矿项目，英俊一号煤矿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设计生产能力每年60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据介绍，项目今年计划完成掘进进尺1700米，主要围绕井底车厂三井贯通工程展开，地面土建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攻坚。英俊一号煤矿项目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任涛：
1: 我们联电楼大概在8月份就能投入使用，啊，宿舍楼是在12月份大概就能投入使用。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后劲的核心抓手。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84.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其中，10亿元以上在建投资项目共106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个，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7%，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7.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4个百分点，为全市经济发展筑牢了高质量发展底座。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2026年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以及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和市委第5巡查组巡查政协机关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围绕中心工作履职建言，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抓实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持续提升履职质效。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守好线上线下阵地，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对标巡查反馈问题逐项整改落实，以优良作风保障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李彦松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做到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同心同行上建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聚焦决策落实开展民主监督，着眼团结合作，广泛凝心聚力，凝聚建设现代化鄂尔多斯的强大合力。要在强基固本上见实效，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实纪律作风建设，持续维护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近年来，靠马市区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建成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实现了西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标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精彩蜕变，闯出了一条以产兴城、以绿促转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辛景元、江晨烨、张静怡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辛景元：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康巴什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从建成

0: 到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30多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覆盖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硬派越野、氢能等全品类车型，形成了完整的品牌矩阵。消费者走进园区，就能看到各大品牌的展厅整齐排布，市面上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全都集中在这里。买电车来康巴时，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识。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康巴时区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交付4000余辆，销售额达8.1亿元。自2022年项目落地以来，销售交付新能源汽车4.8万辆，总销售额突破107.1亿元。中心深度整合新车交付、汽车会展、美容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服务，同时配齐政务办事与生活休闲配套设施，满足消费者购车、养车、办事等各类需求。车辆缴税、过户、年检等业务均可在专属车管服务窗口一站式办结，同时配套商超、餐饮、休闲休憩区域，全方位优化群众看车、购车、维保全流程体验。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车企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中心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车体验。近30%的消费者来自周边城市，实现了到店客流量与成交转化率的双提升。鄂尔多斯市未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凌宇：
2: 其实我们是2023年入驻咱们这个新能源园区的，有的单车型从去年9月份开始交付，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交付单车型13万台，和当地商务政策也很特别好，对于我们车企的支持啦，包括补贴啦，包括有客户有什么需求啦，都会第一时间让我们去对接，对于我们来说企业发展非常非常的好。
1: 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康巴时持续培育绿色消费新增长点，以绿色产业赋能城市转型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眼下，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600亩陆地辣椒进入管理期，当地把选种试种搬到田间，20个品种同田比拼，层层筛选2种2法，为辣椒产业增收趟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4: 我现在是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陆地辣椒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区，我身边这一片600多亩地全种的是辣椒，但你们看这边的辣椒，它植株很高，叶片也很大，这边就很矮，而且种出来的辣椒也不一样，一个宽一个窄。这片地里怎么种的辣椒不一样呢？因为这600多亩地，他们是一个田间实验室。
3: 今年，准格尔旗首次把3区试验模式整建制用于陆地辣椒种植，20个品种、4种施肥方案分3轮筛选。具体怎么选，我们跟着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从地头看起。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5: 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种展示区，总共有20个品种，里面包含了，大椒的，还有这个做色素的，还有走市场的、走菜市场的，还有加工的，就是干的小辣椒。咱们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这么1多品种里面选出来最适合咱们当地的，适合咱们当地的，又能有产量，又能种出来这个品质高、有效益的。
3: 不抗旱的、易生病的、产量低的都会在这一轮被淘汰，最后留下的9个品种进入下一轮评比。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5: 这是咱们的评比展示区，总共展示的9个品种，每个品种是2亩地。这个9个品种的展示区了，主要是咱们在那20个品种里面选出来的，来了这儿降一步，把面积放大，主要就是看材料了，还有这个烘度到这个下勺子前能不能缺烘，还有就是这个香皂了。
3: 品种选好了，最终的考验设在580亩的大田里，闯过前2关的4个品种要在这里用真实效益接受最后一轮检验。准格尔旗陆地蔬菜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管理负责人杨茂林：
5: 这个后面的580亩就是咱们这里的示范推广区，

0: 总共是四个品种，也是需要通过这个大面积的种植，看看这个辣椒的大面积种出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效益。种辣椒的收益整体还是要比玉米这些要强。那我们要在这片事业田上，把这个该采的坑、该出错的品种全部给它选出去，把好品种选出来，把这个好的栽培模式、管理模式都给它选出来，让大家放心大胆的去种这个辣椒。
1: 为了让种植户真的敢放心种，当地配套了暖农保特色保险，政府承担80%保费，兜住天灾风险。今年这片试验田将辐射带动10,000亩陆地蔬菜种植。准格尔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春：
2: 下一步，我即将持续开展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开展陆地辣椒田间品种肥料试验示范比对、评比展示、示范推广。加强这个田间技术指导管理服务，开展现场观摩，组织辣椒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效益和成果，示范引领农户提高辣椒种植生产效益。
3: 7月25号至26号，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在准格尔旗举办，这是国内拔河领域的顶级赛事，也是准格尔旗以赛为媒推动文体旅融合的又一次精彩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康静的报道。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参赛队员紧握长绳，稳扎马步，全员默契配合，全力后拉。决赛阶段，各路代表队全力冲刺，巅峰对决。凭借扎实的战术、强劲的爆发力和极致的团队协作，频频打出精彩攻防名场面。赛场边，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紧张。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19支代表队、313名运动员，设置锦标组女子540公斤级、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混合580公斤级及高校组混合580公斤级5大组别。经过2天激烈角逐，5个组别分别决出第1名至第6名。山东钢铁集团代表队教练孙凤莹：
4: 在准格尔得了双冠这个成绩，非常开心。准格尔是一座有人文气息的一座城市，感觉非常的漂亮。
3: 中国拔河协会会长何真文：
5: 准格尔旗呢对拔河运动呢也非常的重视。去年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办了一个炎黄9省区的一个拔河比赛，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准格尔旗这2年呢，这个除去说要办赛以外呢，对队伍的培养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3: 依托本次国家级赛事平台，准格尔旗同步推介美济长河里文化街区、准格尔之眼城市文化会客厅、美济宴等优质文旅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文旅宣传推介、惠民出游活动，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中国拔河协会会长何真文：
5: 而且办这个比赛呢，不仅仅与侧重于一个体育比赛，同时的话也注意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周围有这个小吃摊呀，有小集市呀，也聚集了很多的人力，拉动我们当地的消费。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本期为各位来重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首歌在前段时间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是台湾籍的歌手万芳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刚泽斌作曲，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当中。这首歌是1992年台湾古装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剧集改编自星云大师的小说，讲述了玉林国师与真格格跨越800年30轮回的苦恋。万芳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只有24岁，嗓音清亮温润，并且自带着沧桑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

首歌不仅仅是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典范，近几年更在短视频的平台焕发新生。它常常被网友搭配一些鲜烈的影像来进行剪辑，从单纯的男女情爱升华到了对国家情怀先辈的致敬，成为跨越时代的集体记忆符号。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作品《苏娜热血颂》啊。这首歌是由苏娜来进行演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歌词将个体命运与家和情怀来进行交织，奔向远方的重复吟唱，既是对边疆战士的礼赞，也暗示着创作家族们两代音乐人的精神传承。那些亭亭白杨与铁骨脊梁的意象，让民族记忆在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焕发出新的力量。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就要给嘉欣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一生渴求》，这是节目当中经常被传唱的一首歌，陈百强的代表作。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道尽了人生得失的一番哲理，把那些求而不得与不期而遇的惆怅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跟这首歌里面的这段歌词"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的一番感悟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短视频当中另外一位女歌手来进行的一番演唱。姚谦用黑咖啡、租碟片这些日常的碎片拼接出了雨天里忽然而至的恋爱念头，雷鬼的节奏搭配上弦乐，把一时寂寞的搜意见唱得既慵懒又心动，你听完是不是也想推开窗看看雨？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